0: 署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 09-277-0718， 手机 021-913-668。 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 02748288。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2: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我哋都想将回收做好，请记得塑胶袋、饮品纸盒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入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喺你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会可回收物品。Tamaki to Rocky,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 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 council.govt.nz/where-a-goes-tamaki-turuki-altogether-auckland。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松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

0: 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0: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划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6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等着我们
1: 啊！怎么呢？
0: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及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S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Daw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 09600-2285, 09600-2285。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这里是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1: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2: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零二一八七一九八八。

料来看，您认为当时。

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晋源团队推荐，你知道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靓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近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02748288。

0: 请求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五折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 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0: 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00。
1: 唔随身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到周三了，今天依然是三元小课堂之借礼非常有料，谢谢所有朋友们的准时等候还有支持，感谢大家先帮三位冲一波赞和订阅啊，非常非常谢谢。但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预告了，从今天开始呢，川普现在已经上飞机了，要到中国来进行访问，时隔九年的时间，从今天开始到5月15号，也就是周五，我们 BNETV 有全系列追踪川普访华的分析还有报道，请大家多多的订阅和支持我们，感谢大家。当然今天一开始依然请到的是建文基建老师，老师好。
1: 三位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是建老师现在变成两周一次跟您做节目所以川普访华当下必须要拉着建老师来聊一聊中美外交这一块。在我做节目的时候，川普呢已经是搭乘直升飞机前往安德鲁联合基地，登上他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目前在空军一号上面。离开的时候呢，他有接受媒体的一个采访啊，他说会和中方领导人有一个很好的会面，而且指双方都很期待，说许多好事会即将发生。同时他也说了啊，希望白宫跟华盛顿你们翻修工程呢能够及时完工，我还要迎接习主席年底访美呢。根据这个白宫记者发布的随行名单，上川普空军一号的白宫内阁高层以及幕僚都有谁呢？包括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此外呢，白宫副幕僚长米勒和通讯总监都在名单当中。白宫有强调说这只是部分的一些名单。同时川普的这个家庭层面上，他的次子埃里克和他的妻子是陪同出访，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呢并没有出现在随行的名单当中。商界访华跟昨天大家聊的有一个变化，我稍微提一下。白宫证实英伟达 CEO 黄仁勋随后会同川普访华，这个是怎么传出来的呢？昨天是说黄仁勋没有陪同川普访华，16个代表的名单也已经出来了，黄仁勋不在里面。右边这张图是大家在阿拉斯加的那个加油站的时候，那个飞机的停车坪加油站的时候呢，拍到了黄仁勋。据悉是川普在看到媒体报道企业领袖代表团没有黄仁勋，并联想或猜测到原因之后呢，赶快给黄仁勋打电话。所以川普的总统专机在阿拉斯加加油的时候呢，就会杀一脚把黄仁勋带上，然后一起组成这样的一个访华团来到这个中国，大概会在13号晚间的时候抵达。海格塞斯是确认陪同总统访华，这是他自己说的。有提到对台军售哦，海格塞斯是说总统将做出与之相关的所有决定。相对比2017年核心的川普的随行名单，有包括当时有国务卿、财长、商务部长，还有第一夫人，这一次是没有的。来，我们请这个建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哦，对比2017年，梅拉尼亚缺席，战争部长加入，完全是换了一种味道。为什么我特别要提到战争部长？如果是真的啊，他上了那架飞机，这个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首次有国防部长陪同进行国事访问，信号相当敏感。请老师从外交层面先帮我们来做分析。
1: 如果说 Access 不去的话，川普可能也去不成了啊，因为大陆摆明了要谈军售，你不谈军售，你能给中国大陆什么呢？到中国大陆，这个又吃又喝的，然后呢，还带了一大堆这些企业界领袖，显然是想要去签一些合约的，那不可能只拿不给，只从中国有所取啊，对，那你给中国带去什么呢？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这一次就是铁了心了，你就台独的问题要放在桌面上谈。对，那当然就是说眼前最敏感的一个就是军售，因为川普是准备大赚一笔台湾的钱嘛。那我想大陆应该跟川普应该讲得很清楚，你要赚台湾这笔钱的话，那你大陆这笔钱你就不要赚了，哎，就是说你两者只能取其一，看你要赚哪一边的钱。所以川普事实上的话，他已经在这个前两天对记者已经先怎么样做了，先打个预防针了。
0: 嗯，
1: 就是你们到时候不要认为我这个要把台独放上餐桌去谈啊，那是事实上的话，确实有这件事。哎，你们不要猜了，我却要跟习近平主席就要谈对台军售的
0: 军
1: 事
0: 售，
1: 情。那他还预留伏笔啊，他说啊，他相信两岸是打不起来的，打不起来的话，意思就是说台湾要武器干嘛？又不会打仗，你们花那么钱买武器什么？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那台湾这边的这些台独派，他们就等着宣判吧。他也搞不清楚川普要怎么样发落他们了。那么我觉得这个川普不会因小失大了。这个武器在卖，有些不敢卖啊。你能卖台湾航空母舰吗？你能卖台湾军舰吗？你能卖台湾潜艇吗？这些东西攻击性武器一概美国不会想都不会想的。你要知道，美国上一次卖给台湾的这个军舰还是那个军舰叫这个1972年的时候美国造的。你看离现在有差不多50年前的军舰呢，当时卖给台湾，然后呢既得级，哇，那时候还大做文章。可是美国之后就没下文了。那潜艇更不要讲，所以呢，能卖台湾多少武器？我觉得现在他们自己还在头疼的一个事，就是说 F-16 到底什么时候要给台湾？对，到今天一架飞机都没看到，钱都已经付清了。那所以我觉得川普在这上面，他会好好的想，因为要不然他跟中国大陆，他想要得到从中国大陆想要得到的啊，基本上啊就会落空。不过他这次去之前，他在 Truth Social 发了一个文章，他意思是说，你看我带这么钻石的阵容去，对不对？
0: 钻
1: 我
0: 石。
1: 中国大陆哈、要发了，你知道？他说中国大陆的发展会更上一层楼，已经很好了。中国大陆的发展会更有发展，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些钱也来了，Goldman Sachs 也来了，对不对？GM 也来了，我这些啊，这些一流的企业，还有一流的财经团队，通通来了。所以呢，意思就是说，我要给你很多有料的东西。问题就是说，中国大陆他不可能白送给中国大陆啊，他起码要刮个，我觉得。这一次川普胃口应该是在500亿上下吧，哎，500亿美金，起码要带回这个。所以呢，这500亿的话就超过他出售给台湾的这个武器了嘛。
0: 一
1: 所
0: 百
1: 以
0: 二
1: 两
0: 十
1: 者
0: 亿
1: 只
0: 吗？
1: 能
0: 台湾
1: 取
0: 是，
1: 其一，两者只能取其一。然后有人说这一次谈得不好，我倒不这么认为啦，我觉得大概都谈得差不多了。要不然川普去的话，他会讲得这么好吗？他在这个临行的记者会说，这一次的行程真的是啊，你们都会会让你们很意外，就是说会有什么大船入港，有好处多得不得了。那你想想看，中国大陆会只给美国好处，不向美国要求美国配合的地方吗？那唯一我觉得中国大陆愿意花钱要美国配合的，大概就是台湾问题了，台独问题了，所以台独这次上了菜单，就看怎么宣判吧。到时候是清炖呢，还是烧烤，还是呢干煎，还是那个
0: 直接
1: 哈
0: 剁
1: 水
0: 了。
1: 煮，哎，还是水煮，我们就等着瞧吧。
0: 我不到，我反而觉得经贸问题，因为川普上飞机的时刻，就你知道就很妙。川普一上飞机，中方的一个新闻稿就出来了，中美的这个财长，这美国的财长贝森特跟中方的这个何立峰在韩国正式开始磋商。川普上飞机，中美经贸开始磋商，所以我觉得最后一刻还是会有一些变化，这个我们要再做一些期待，因为川普毕竟13号晚上才抵达北京。那中美在韩国谈得怎么样？哪一些条文双方都同意吗？我可能要等到最后15号那天的那个，双方的成果清单出来，我们才知道川普所说的话是不是真的啊？因为我一向对于川普说的话都保持着这个怀疑的态度。不过我们回到这个来讲啊，究竟是怎么样 清炖台独、干煎台独、爆炒台独，就菜上菜单了。因为这一次海格塞斯国防部长来了，回溯到1972年，当时的国防部长来呢，是因为美国想联中抗苏，他当时是一种防务系统才会进行参与。这一次2026年海格塞斯来了，就意味着很明显，美国说把你当朋友，不是朋友就是竞争对手啦。1972年是联合的话，2026年就是竞争。所以我们再来看看海格塞斯来了，中方是要当着海格塞斯的面，当着美国的面告诉你规矩和以前不一样了，我要来画规则了。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中方有两个表态值得我们去关注。第一个是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提到，就回答媒体的提问，就是说这次会不会谈到对台军售的问题还有香港的问题。郭家坤是怎么说的，他说两国元首呢会就事关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那么关于黎智英案呢，中方此前已经多次阐明过立场了。同时谢峰中国驻美大使在川普访华之前有接受了美国 Newsweek 的专访，谈了九大话题吧，我稍微把重点跟大家整理了一下。他当中很重要的一句是呼吁美方采取具体行动，尽早做出正确选择，解决中美关系之间最大的障碍，也就是台湾问题。明确说中国反对美国与台湾的官方往来和军售，还举了一个例子哦，他说如果外国武装美国某个要独立的州，你美国会接受吗？谢峰大使特别提到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陆，跟中国这个习近平总书记会面，他提到这其实是在释放大陆支持两岸内部政治沟通，就美国就不要介入了。所以现在中方可能认为美国已经越线了，是不是要方方面面的都要给美国定规矩和校准了，从这一次的阵容当中如何来做思考。姜老师，
1: 这次对大陆来讲重点就是台湾了，因为事实上过去从川普 1.0 到这个拜登的4年到川普 2.0， 美中在这个贸易上，在科技上，在这个所谓战略上、安全上已经对阵多年了，只是没有真正发一枪一弹。可是这几场战争可是打得如火如荼啊，这个也不能说这个日月无光啊，天地变色啊，可是呢事实上打的就是这个程度。美国该用的手段都用了，
0: 对，
1: 贸易的手段真的都用了，管用吗？现在你说我们做个盘整的话，谁胜谁负嘛，贸易谁胜谁负嘛。对，我看了上个月就四月份中国大陆对美贸易还是有250亿左右的顺差，虽然已经在降，可是一个月就250亿，对，所以就变成前四个月中国大陆跟美国贸易顺差还是大概在360亿左右，虽然不断的在减，可是呢中国大陆顺差减少，对美出口减少，可是呢中国大陆前四个月的全球贸易出口里面量增加了10%几，是4还是15，所以美国已经被中国大陆边缘化了，你的比重已经降低了，可我还是赚你钱，怎么办呢？对不对？美国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所以美国这一次唯一去说跟中国大陆在谈判说，你必须要做这个做那个，为什么？因为你还在赚我钱，好吧？如果说是这样是构成理由的话，是可以买一些美国的这个吃的喝的用的啊，可以啊，就是说把那个家里的仓库给他多堆点东西，没差嘛，对不对？那可是呢就变成就是说台湾的问题过去一两年来快速被提上台面，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因为在其他的战线上节节失利，唯一只有一张台湾牌，所以在手上的武器越来越不管用啊，不发生作用，而且呢这个中国大陆照样强势发展。我刚刚只是举贸易的例子啊，那科技更不是吗？科技 H200 不卖了，不要了， 对，
0: 不买。
1: 然后你要把这个 Manus 买回去，就表示是什么回事呢？这就表示中国大陆在尖端科技的原创性已经超越美国了。美国用，他还没用偷的，他用买的方式要把你这个，就在 AI 方面这个通用的这种哈软体哈，通用性的，它这个好通用性的软体，它要给你怎样买下去，
0: 收
1: 二
0: 购
1: 十
0: 的
1: 亿
0: 方
1: 美金。
0: 式，对，Meta
1: 哎，
0: 去
1: 这
0: 收
1: 个就
0: 购。
1: 已经就是说科技有什么占什么，就是谁比谁先进嘛。对，那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在很多领域已经超越美国了，那美国在封锁什么？没什么好封锁了。那另外一方面，在这个美国对中国大陆的个别的公司或个人实行制裁的时候，中国大陆已经进行反制了，哎，就是说阻断法，哎，不接受、不承认、不配合，哎，用法律规定中国的被美国惩处的这些企业，就是这三点。所以我觉得这些美国在所有的也不是所有了，大部分的这些工具失灵的时候，自然会想到台湾，就加重台湾在美国整体压抑中国大陆崛起的一个哈工具，它使用的比重。那这些年以前越搞越模糊了，哎，越搞说哎，美国的这个中国大陆对台湾用兵是侵略，怎么样哈？台湾是要把它主权国家化。然后呢，考虑呢，就是说这个在联合国里面啊，让台湾有更多的参与这一系列的。然后呢，台湾地位呢，从波茨坦宣言到开罗宣言，美国都不提了。对，台湾的地位越来越模糊，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也不讲了。所以再加上高市早苗受美国的这个指使，就在美国后面煽风点火。高市早苗说，台湾有事。关乎日本的存亡事态，然后呢，会考虑使用武力。这个可是，这是一个非常破坏现状的一句话，极具挑衅。对，所以呢，在这个美国各种手段失灵之下，台湾的这个在美国人手上的这个棋子地位哈，突然所谓的英文你知道这个 back burner，就是说哈，美国的炉子都有四个嘛，对不对？美国人的炉子都有四个灶。back burner 就是放在后面的冷灶，对，他先把你放到前面来了，所以变成什么？就是说越来越要用打台湾这招，这个牌了，已经不是说嘴巴上讲，已经实际在做了。所以对大陆来讲，台湾问题的这个哈，它的急迫度就立刻陡升。
0: 对，
1: 这个东西本来放在我们两岸用智慧来解决，对不对？我们有时间啊，我们有诚意，我们有决心啊，我们有时间。现在这个时间被美国逼得怎么样？越来越急迫了。所以这方，台湾这边你看，这个哈，顽固台独分子，然后呢，连这个什么台湾那个这个内政部的那个刘四方，他的侄子也照样把你处理一下，哎，这个都是过去没有的。那现在再加上就跟美国。就直接摊牌在台湾问题上，啊，军售是一个交手点啦，就是说你不要卖了，哎，你要卖的话，我也不跟你买了，哎，你要卖黄豆，你就卖给别人吧，我不买了，所以就用下。

0: 这个，我从这个账户移到那个账户有什么难？对，我的外汇存底是3兆美元
1: 是
0: 呐、啊，
1: 的。
0: 对不对？我挪个300万，三千亿好了哈，不要3000亿了，300万500万美金，对，我也不就从左口袋挪到右口袋，对我来讲有什么难？可是呢，你如果不接受台湾问题这个哈，我对你的要求的话，那就免谈。哎，你说川普说这一次去会有很多好的事情发生，你不能只对你美国好啊，你要中国大陆也要好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川普最后能上飞机啊，我本来就想说他上不了飞机啊，他有2个原因上不了飞机。第一个，就中国大陆说你别来了，你甭来了。没什么好谈的啦，这个也不给，那个这个光跟我要东西是要一点配合，你都不配合，对不对？延期，要不然呢，就是说我那想说，川普这个哈上不了飞机，原因就是说伊朗一直在给他穿小鞋，对，这老兄发怒了，结果呢又专心处理伊朗问题，或者伊朗主动攻击，让他给他搞得让他焦头烂额，这两个都没发生。所以现在看川普说要有什么好事情是没有问题的，买你点大豆，买你点什么这个牛肉，买一点什么，买几架波音飞机，拨一点钱去给你买几张美债，很简单的事啊。问题你给中国大陆什么？中国大陆说实话，这些买的东西我不跟你美国买，我要跟别人买，对不对？我不买你波音飞机，我也要跟这
1: 空客
0: 个
1: 买，
0: 欧洲的这个空中巴士买。所以呢，我是本来就要花的钱，先花你身上。可是问题你也要配合我。那现在就什么？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对中国大陆来讲，我想最不愿意就是最后用武力解决。那么和平的手段的话，那要把局势要布好，一个是对岛内的做法，一个什么大环境的塑造。大环境，美国在那边递刀递枪的，在那边每天就在那边啊，煽风点火的，哇，那台独可高兴啊！台独看哇，美国爸爸这么积极啊，他就更积极啊。美国今天说反对，那你就惨了。我最近在网
1: 写
0: 上
1: 出
0: 看
1: 来。
0: 了一段话，我还要证实啊，因为网上在传的。那么，川普的在内在会议的时候讲的话，他说台湾问题。不是那么严重，只要台湾那个总统是好，台湾那个总统没有问题的话，所以他很清楚啊，
1: 共
0: 对不
1: 管
0: 对？
1: 赖清德了是吗？现在要。
0: 没有，他的意思就变成就是说，台湾你是我的棋子，你不要把我美国当你台湾的棋子啊，台独是我美国的棋子，不是美国是台独的棋子。你想要反面来尾巴咬狗的话。那就是嘛，你就是麻烦制造者，跟当年的陈水扁一样，搞得陈水扁，哎，刚下台就直接进什么，
1: 监
0: 进台
1: 视。
0: 北看守所了，贪污犯，对，所以呢，美国事实上话，川普这次讲啦，他说中国大陆是什么，跟美国是什么，两个 super power，他再次用 super power，所以呢，这就是大国谈事情。小的角色付代价，就这么简单。所以这次菜单上很多，哎，伊朗也被摆在菜单了，美国这个台湾台独也被摆菜单了，还有很多日本，还有啊，搞不好东北亚、东南亚很多都摆到菜单上，大家谈。这是 super power 最喜欢干的事儿，哎，也谈这些才有比较符合双方的影响力嘛。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次连伊朗啊。都不要太高兴，所以伊朗紧张啊。伊朗的外长哈格西奇啊，噼啪跑北京，对，然后呢，最后走用中文讲，我相信中国。你要知道，中国大陆在伊朗问题上有2个基本立场，跟美国是共同立场，不是完全对立的哦。
1: 是的，
0: 哪2个立场是基本立场？是第一个，第一
1: 共
0: 个。
1: 和。
0: 反对伊朗拥有核武，中国大陆的立场跟美国从来都是一样的。这次王毅见哈格西奇也讲了，赞扬伊朗对于不发展核武的承诺，可是呢，支持伊朗用和平使用核武、核子的权利。

0: 这一点跟美国是一样的。第二个，中国大陆讲了，希望尽早全面啊、哦、开放赫姆兹海峡的正常通行，
1: 是
0: 这一点跟美国也是一样。所以呢，美国不会不知道的。所以川普要去跟中国大陆也谈，他说一定会谈伊朗问题啊。所以呢，我觉得这次会议是非常精彩，
1: 嗯，
0: 哎，非常精彩，那就真正会展现 two super powers 啊，在不管是你有意和无意的在决定区域跟全球的经贸啊、外交、安全、国防的秩序，这个新的秩序就在这次谈，即使没有很多新的东西出来，很具体的东西来。不要忘了，川普还在等我们习大大年底还要再去一趟，哎，所以呢，这个川普最希望是找像习近平主席跟普丁这样的真正有实力的人啊，来一起谈什么？来谈三分天下，瓜分世界。中国大陆是没有这个想法了，中国大陆是大家是和平共处，所以
1: 拒绝接触多少年了。
0: 对，你看，你看，大陆外交部在川普启程发了一个影片，英文的是“和平共存 ”（peaceful coexistence）， 对不对？就告诉你，美国，你不要太冲动，哎，你不要太脑袋太热，我可没有想跟你瓜分这个世界。对，我们还是在照老规矩上谈，不要一下，不要一下一想一步登天，对不对？啊，亚洲你的，欧洲我的，什么谁的，这一套。我觉得中国大陆是不想跟美国走上这条路了。那川普是很有心的。所以呢，不过不论如何，我觉得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川普访中啊，我觉得在国际关系的发展史上啊，是一个啊，还有国际秩序上是很重要的一次会面。
1: 嗯，
0: 我觉得每个都要用放大镜来谈。
1: 是。
0: 用放大镜谈来。当然中国大陆还是务实的要把台湾问题台独问题先把它解决掉啊，这次解决不了，可是这个问题已经上了台面了，上了跟美国这个好所谓的两国关系的这个好议程上面了，不会下来的。这一次往走，这一次走三步，下一次还要再走三步，要一直走到目标为止，不会停的。过去中国大陆跟美国谈台湾问题就是说你遵守建交三公报，哎，建交三公报，上海公报还是1972年签的、
1: 啊，
0: 那是上个世纪中下叶的东西了。中国大陆有够保守吧？没事就跟你拿那个五十年前的东西再跟你谈，
1: 因为我们向来重这个是公报，哎，国与国之间建交的基础，哎，谁能想到？
0: 没有啊，美国已经吃了，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就说那就与时俱进。我现在要的东西，我不刻舟求剑，我的怎么样？我是画了一个新的标准，要你美国去照我的意思做。
1: 是。
0: 那所以这个，如果中国大陆跟美国在台湾关系将来的这个好，这个谈判基础啊，是往前进的话，那已经就改变了秩序了。美国要配合的话，那就改变秩序了，已经翻过另一页。过去什么三公报时代，正式怎么样划入句点？以后就什么共同反为了维护美中两国的基本利益，维护一个稳定和平的台海，反对台湾独立，支持两岸中国人用渐进的和平方式解决进行和平统一，美国认为这是符合区域跟美国利益的，就往这条路上走。所以呢，中国大陆手上不是说只有美国人想要的东西，我还可以卡你，我稀土我就卡你，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呢，美国对中国大陆过去的东卡西卡三卡五管哪一个奏效了？加速中国大陆整体进步嘛，
1: 嗯，
0: 对。川普是商人，他没有什么意识形态，那么强烈意识形态，他是看利益的。所以呢，我是觉得川普在这一次不是百忙中啊，焦头烂额中哈、啊，还要跑到中国大陆这一趟，那么寄予这么高的希望。那么我觉得本身就已经在21世纪这个哈、啊，这个前25年的这个国际关系史上、啊、已经怎么讲，已经走出了新的一页了。
1: 是，
0: 那这是一个 game changer， 什么叫 game changer？ 说游戏规则重新开始改。
1: 是，
0: 哎，那我也看到中国大陆的整个的对美外交，可以对这个全球局势哈，已经不再从过去的怎么样，比较被动回应式的方式，主动出手，
1: 是
0: 主动出手。那这个是因为我认为就力量够了，力量够了，你再不出手，那人家就觉得你这有力量不这么做，你没力量的时候你不做可以，有力量为什么不做？
1: 是。
0: 所以呢，我觉得也是因应这个情势发展啊，与时俱进。所以这次的川普访北京啊，到北京去的，他的心态很像历史上去中国北京朝贡的那些藩属帮，怎么样？都想搞好处嘛。那搞好处，那你就要奉我正朔啊。奉我正朔，你不要搞我下面那些搞分离主义的在那边啊，在那边这些啊搞些小动作，到我这边就开大门走大路，对不对？那个朋友来了，什么有酒吃嘛，有肉吃啊。哎，好酒好肉招待。你如果是来作乱捣蛋的话，对不起，猎枪伺候，
1: 是
0: 就是这样。所以让川普去决定吧。那川普我觉得是他想要做朋友啦。对，
1: 今天我标题取北京时刻，全球都在期待一个北京时刻。介老师用非常完整的论述，无论是点对点的经贸科技，就是金融整体的铺开来看，还有军事整体的铺开来看，北京时刻到了。不管是台湾问题也好，北京时刻也到了。因为如果川普一旦做出反对台独、支持北京渐进式统一的话，北京一定会让其他国家比照办理，就不是在一中原则了。你后续是要把一中原则完全的拓展开来讲。所以现在大家很担心，因为川普可能本人对于什么三公报啊，对台所谓的六项保证啊，他完全是可能没有太大的一个概念。他可能而且他又喜欢脱稿演出，无意当中就可能说出这样的话。但是不一样了，你总统之嘴、国事访问之嘴说出来的话，那就是生效的，那中国就要认真的看待，其他国家照样比照办理。所以我今天看到人民日报发了题为很有意思，叫做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这一篇评论非常有意思。他当中有一句话，他说这些年面对关税战、贸易战，中方愿谈敢打，坚守原则与底线，不仅彰显了硬核实力，赢得了国际尊重，也为双方回到谈判桌前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创造了可能性。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打根本就不怕，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坐在这儿谈，是因为你被我打趴下了，潜台词就是这样。所以这次大家非常关注两点，卢比奥为什么能进京，第二点，为什么在黄仁勋半路上加油的时候把黄仁勋烧上了。如果从外交的思路来看的话，请介老师帮我们来做一下分析。
0: 卢比奥可见中国大陆认为他也不是个咖了嘛，让你来一下又怎么样。对对，其实在外交上本来就很好解决，我对你是怎么样单独一次让你进来啊，你以后还是到现实啊。我不解除对你的这个管件，这个所谓的制裁啊。可是呢，我因为这一次事情是你有国事访问，陪着美国总统来，我就让你进来。你想一个人来，别想啊。所以呢，这个从大局着想出发，给予单次的这种啊，例外式的签证，让他进来。那这个小事一桩嘛。而且卢比奥进了美国政府以后，进了川普以后，也不是川普的小弟一个，天天跟着帮着在川普面前的一只小狗叫叫叫叫，发挥不了什么大作用了、啊。川普一个人就把他压得死死了、啊，所以把你老板搞好就好了。你卢比奥掀不起什么风浪，这一些现在美国人看川普手下的这些官啊，都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因为什么？他们都是没有自己。所谓的自己的裁量空间，什么都要听川普的。所以呢，我觉得让卢比奥去的话，就是因为他危害不大了，他危害不了了，所以就让他去一下。黄仁勋的话，因为川普自己发了一个文啊，在出手特别提到黄仁勋，你知道他说啊，以前说黄仁勋没有在我的这个名单里面，他说那个是 fake news。 哎，他说那个是 fake news， 他说现在他已经在我的飞机上了。他说啊， 现在即使他想要逃，他也逃不掉了，他已经被我抓到了，现在要去跟我一起去北京了，这是川普的讲法了。不过川普的话能信吗？很有可能是他干这个外界反应不好，对不对？怎么黄仁勋没去？对，那黄仁勋事实上的话也算蛮对他蛮配合的，黄仁勋过去已经同意了。NVIDIA 每卖一块晶片要分 25% 的利益给美国啊，给美国政府啊。川普已经在坐地抽头了，那黄仁勋也认了，不是这样子吗？所以呢，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这个川普来讲的话，对他来讲，只要对他有利的事，什么事过去怎么样都不算。哎，那因为黄仁勋前阵子，我们昨天还在谈为什么黄仁勋没上飞机哈，最后又上了，主要就是说。他事实上在这个国家认同上，事实上川普黄仁勋有一次在中国大陆演讲，穿了唐装上去，用国语讲了几句话，用普通话讲几句话，他说我先是中国人，后来我才变成美国人的，对，所以呢他这个讲话当然在中国大陆大家蛮认同的，因为他本来就是在台湾长大的所谓的外省第二代嘛，他父亲是温州人嘛，大家都知道了，那所以他问题就变成说，他这个背景，他常常在批评川普的政策，说你对中国大陆，你用 AI 的这种好封锁，你到最后只会帮助加速中国大陆啊封锁，到最后不是啊中国大陆被美国赶出 AI 的市场，是美国被中国大陆怎么样三阵出局 ，AI 的市场将来就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就双手奉给中国大陆，为什么？黄仁勋自己很清楚，他赚的都是暴利啊，他的那些什么 H200 那还是次等货嘞，他的那个 Blackwell 那卖多少钱啊，一组都是几十万美金啊，上百万美金的这样卖，赚翻了。对，那如果技术在中国打，中国大陆怎么样，手里一抄，中国大陆厂商一进去卷一下就变成白菜价，那你 NVIDIA 还有的混吗？所以他真的是很担心，可是问题就变成美国那些白人听起来就说，哎，你怎么老是没有站在我们美国的立场，站在中国的立场，要我们多卖点东西给美国，到买中国大陆，对他立场跟忠诚有怀疑啦。不过我想外界既然有这种声音的话，川普我还是从善如流了嘛，对。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川普来讲的话，中国大陆就是怎么样，代表了极大的利益。最有钱的国家 cash 最多，对不对？国家没欠什么债啊，最有钱的国家出手大方，可以拿出来钱很多。第二个，军事上我也拿他没办法，他也是很强大的一个国家，所以呢，那他出来别人不怕我美国的时候，搞不好怕中国大陆。哎，中国大陆我现在拿不住伊朗，我老是军事可是伊朗90%的油都被中国大陆买了，对，他不听大陆的，买听谁的？对，所以他有这个想法，所以他就把中国大陆事实上话，当作他能够怎么样，政策能够在国内甚至全球推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助力，他是想要得到这个助力。可是他如果照传统的思维方法，又把中国大陆怎么讲，东卡西卡，东弄西弄的，现在说实话。他今天发的那个文章就说，哇，我带这个黄金阵容，中国大陆发了又要重新怎么，他们的发展绝对不只仅于现在，前途不可限量。然后我一次你想怎么样，第二次呢，美中啊共同来怎么样，大家一起赚大钱，有这个感觉了。那有这个感觉的话，就是把他的对中国大陆来讲，就是说那这好应付啊，用钱给你解决的，对吧？比那些搞意识形态、搞这些文明冲突的、搞国家对抗的那些啊，这种传统的美国政客，那比较好应付嘛。所以啊，在形势的发展，我想今天《人民日报》那篇文章，回不去，中美关系回不去了，不是回不去了，已经有一个新的起点。这个起点，尤其在台湾问题的，第一个经贸、科技，大家哈。平等地位，大家怎么就事论事的来谈判交换利益，哎，不要你老是啊，你什么制裁，你制裁了你美国制裁得了谁啊，越制裁我中国越发，对， 那就以后大家就好就事论事，台湾问题新规矩，反对台独，哎，过去没讲清楚，过去你知道在美中那个三个建交公报里面就是说，两岸的问题由两岸的中国人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所以台独才说天天讲我不是中国人啊，对不对？哎，所以呢，所以这些新的基础就变成就是说，中国人的事情，包括台湾事情在内，都是中国人的事情，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外人少插手。第二个呢，这个台独啊，你过去对他的看法有一点模糊，我现在叫你明确化，所以这个就是新起点了，这就是新起点。然后对两岸的统一，你要乐观以待，你要最好是乐观其成，不要阻挠，因为这个美国的态度一变，日本人也嚣张不起来，欧洲人也懒得在旁边哈，在那边哈，这些要跟着起哄，这个就定了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新的工程开始，那么会变成是一个持续性的，那这也变成中国大陆，我觉得认知很快，很多事情情势发展到新的状况啊，你就不能用旧思维跟旧方法做事情。新的情势有挑战，可是也有机会，机会你要抓住，挑战要去面对，就这样。现在新的情势是什么？客观情势就是务实力量。中国大陆第四艘航母都已经快要浮出水面了，对不对？然后呢，现在中国大陆这一次在南海一对阵，二十吨的船对你十吨的船，哎，然后我一个这个鹰击二十就让你无所遁形，我还没饱和攻击来，对啊，我一个鹰击二十，你那航母就是什么？就是一个 sitting duck， 你就是被打的，就是个靶子船。所以呢，这些物质力量在转变以后，再加上美国本身已经欠债39亿了，对，然后每天深为这个好通货膨胀所苦，然后呢，深受国际经济的动荡的影响。那中国大陆没有啊，中国大陆今年还是 5% 的经济成长率啊，2026还是这个目标啊，然后呢再快速转型啊，把自己变成内需外需双引擎，外需也没有熄火啊，外需一样，这个
1: 进出口数据也是很
0: 照样，整体的外销数量贸易数量不断的在创新高啊。在这个情况之下，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对中国期待就变了，也希望中国扮演蛋，有一点要把黄袍加身的感觉。那中国大陆能够不断的拒绝吗？对不对？今天伊朗有难也往中国跑，那个阿联酋有难也往中国跑，一有难都往中国跑。那你俄罗斯搞成今天这个状况，哇，那个普丁一天想往北京跑，他都有希望你给他拿个主意哈，或者给他点好处嘛，都这样啊。过去有这个情况吗？没有啊，这是因为客观条件变了，那现在就变成主观人家对你期望了。那中国大陆就要在这个新的基点上重新思考自己要扮演什么角色。
1: 是的，
0: 要不然机会呢你没有掌握住，挑战你怎么样？你失去了机会啊，你失去了那个面对挑战得来的那个机会，所以。我觉得大陆转得蛮快的，我觉得这是看对川普的整个做法，你就可以看出来整个思维在转变。那么就与时俱进方法，与时其实不是与时，我觉得应该是与力，力量的
1: 力量，与力
0: 力俱进。哎，与力俱进。那这个与力俱进，我觉得已经可以看出端倪了。所以我对这次川普去大陆访问，我觉得。我是很有兴趣，每一点东西我都想搞得很清楚。
1: 对，
0: 我认为它是一个国际秩序的一个 game changer。
1: 是，与力俱进，我这点跟纪老师的看法很相同。最近不是很流行那个台湾叫什么撞球，你们叫
0: 撞球撞球
1: 台球，不是那个中国小将吴怡泽吗？他夺冠之后就采访他，他有一句话，他说：“我能在进攻的情况下，我从不选择防守。”就是现在中国力量已经在了，如果你还在做这种防守动作的话， 那大家会对你的期待值呢那就不一样了。包括卢比奥这一次来啊，中方怎么应对的呢？中方早就在外交部发言人当中已经提到过了，他说中方制裁的是针对卢比奥先生担任联邦参议员期间的涉华言行。大家记不记得卢比奥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中国网民取的叫鲁维之，因为王毅外长叫他好自为之。那确实他当了国务卿之后，他的言行是在规就是在规矩范围之内，是在好自为之，所以他在这国务卿之间没有一些涉华言行很出格的，所以这一次来他的 title 就是他是以国务卿的身份来访的，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能理解。不过对于川普来说，这一次中方他希望中方很盛大的迎接他。你看上2017年提前两周哦，中方就官宣，这一次川普的几千吨的那个东西都运来了，就把行李都放到人家主人家门口了，结果主人的邀请函还没发，所以最后那一刻中方也是按照其他邀请国家元首的惯例提前几天才官宣的这个事情。尤其是川普并不是一人夺得了所有的光彩，因为普京也说我们最后的这个访华工作已经进入最后的阶段了，预计我们访华的内容也很丰富哦。尤其在今天川普访华就是登上飞机的时候，俄罗斯有一条新闻，俄罗斯在5月12号试射了一枚能携带核弹头的新型远程导弹。此前的几个月呢，大家都知道限制美俄核武库的最后一项条约刚刚失效了。普京总统呢也提到，他说他收到了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成功发射的报告，而且还提了一句，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导弹系统，并且萨尔马特导弹呢将在今年年底前投入作战使用。我看了一下，射程有18000公里，带10到15枚分导式核弹头，能飞越南北极，绕过现有的反导系统，所以很有意思。你说这是中俄之间的默契也好，或者是这种秀肌肉的力量也好，在川普访华的当下，很有拿着放大镜解读的一个意味。所以，请介老师帮我们来做一下分析。
0: 对，俄罗斯就要秀肌肉啊，他如果没有，他现在这个国家别人不敢动他，基本上就是他有核武器嘛，他的常规武器这是在俄乌战争打得非常差，对，他的这个坦克钢铁洪流已经变成没有用的东西了，那他的这个中程导弹也不够，怎么威力不够大，然后呢他的无人机是打仗以后才开始了，那他的这个战场的感知系统也不见得是很先进的，所以这次俄乌战争可以说充分暴露出来俄军的劣势。那相反，中国大陆在过去20年，尤其建军方面这个方向，你不得不佩服，就是说方向非常正确，就是中导，哎，然后呢，长城导弹是老早就有了这种哈中导部分。那尤其这个像这个这些哈空对空的，然后呢地对空或者地对舰或者舰对舰的这一种，在这个哈在这个战争中能够发挥极大作用的，这些中国大陆都是领先的，而且都经过实际的测试嘛。对，我们就说地对舰或舰对舰这个鹰击20、20、20、18、15系列哈，那个现在是最先进的。是一个这个所谓的航母杀手也好，哈，船舰的杀手也好。另外，你看这是霹雳15，还是个外销版的，在印度，把这印度的飞机打趴在那边，人家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啊。
1: 嗯，远距外作战。
0: 好，四距外作战，系统作战 ，A 导 B 射
1: 、嗯，
0: 然后这一套系统搞的这个哈，印度到现在啊，还糊里糊涂的，哎，不肯承认，对。那这些战场上面最有利的还有一个无人机方面，那大家都在用什么？都在用中国的晶片啊，都想把大疆的无人机改成军用啊，在战场发挥极大作用啊。对，中国大陆在这两边是绝对性的领先，所以现在俄罗斯的话在这两方面虽然也在赶啊，可是他还是不三不四要秀出他的大拳头，这是吓阻美国吓阻欧洲的，哎，所以大目标的。 他如果没有这个的话，老早不被人家放在眼里了。所以他去中国大陆之前也要秀一下啊，萨马尔特，哇，又有新型的了。
1: 嗯，
0: 他总是要人家知道他还有个大锤子啊，要不然他怎么在这个国际舞台上、这个江湖上怎么行走啊？对，在传统武力上打得这么差。对，攻坚上还在打那二次世界上打城堡的、打地道的，没有用啊，没有用啊。我觉得就是说，这次我觉得去中国大陆，我觉得俄乌战争倒还其次，我觉得大概是球员，因为俄罗斯的经济实在是蛮有点问题的。那怎么样让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经济上再能够好相辅相成？那俄乌战争一开始的时候，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这个贸易量很快突破2000亿，开始的时候大概只有1700-1800，但到第二年、第三年就是2000亿为常态，去年是2500亿了啊，而这个数量还是很少，哎，这个量还是不够。那就是说，怎么样中国大陆在跟俄罗斯的互动中啊，让俄罗斯啊，它在经济上能够有更有这个好发展的这个力道，那可能只有找中国了。哎，日本人是弄不下去了，欧洲也退了，美国更不希望。美国你看川普跟普丁讲了那么久，对俄罗斯的各种制裁基本上都原封不动的还在，
1: 嗯，
0: 只有对他的石油在这次打了两伊战争说解除啊，那也只有日本去买了一点，
1: 嗯，
0: 对，所以呢就变成就是说俄罗斯的问题很严重，所以他老早想去中国大陆去怎么样去求援嘛。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就变成说，真的就是说啊，以大陆现在的条件来，就每天就这些人络绎不绝的就往大陆上去跑。对，你看最近什么文莱的什么王储也去了，那他快要接掌王位了嘛，先去中国大陆寻求大陆的认可嘛。对，那寻求了解他这个人的特色，其他你看还有很多这些各国的元首还在怎么讲，还在那个 waiting list 啊，这个好络绎于途，这个是一个新的局面。那我觉得这里面有机遇，哎，我认为机遇大于挑战。
1: 嗯，
0: 怎么样？不是说只在商言商，而是在很多政治问题上啊，能够再提升中国大陆的全球性的影响力啊，跟受到尊重的能力啊，这要有一个更高格局的一个思维。
1: 嗯，
0: 那现在中国大陆可能就变成就是说是被迫发觉原来我这么有价值，大家都跑来找我。对，可是问题就是说事实上就是有这么个价值，那这个价值怎么样让它的价值发挥更高的价值，那这个就是一个智慧了。这也不见得是我要多玩强硬的，或者我都是用这种哈以上对下那种俯视的态度跟人家交往，也不见得。可是你就要怎么样让自己本身的影响力跟国力哈能够对自己产生更大的利益，产生更大的利益。那很多东西就要有创意了。像这个前两年我看在香港成立的这个哈国际调解委员会，
1: 对，
0: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创意，由中国来做东。哎，让香港来做东。那现在其实你看这个前两天这个新闻显示，沙特的这个所谓的国家主权基金正式在上海嘛，这个办事处成立了，那就是人家准备拿钱进来了。他那个主权基金是上兆美金的，他现在拿钱进来，他进来想赚中国的钱。那你有没有一套游戏规则让他觉得是一个非常怎么样公平的游戏规则？对，双方各谋其利，钱进来我就帮你做。然后呢，这个部分我觉得就变就跟中国大陆现在受到投资方的青睐非常的大。我最近看了大陆一个 AI 的做机器人的一个新的公司，最近这个是10亿人民币的融资案，你知道最大领衔的这个融资的公司是谁？
1: 谁？
0: 是日本的 Mitsubishi。
1: 啊？
0: 哎，他投在大陆看准的那个大陆的一个新兴的一个机器人公司，大笔钱就下去了。那最近你也看到台湾大陆的这个好 Manus 这个公司它的新的软件一出来以后，它公司立刻就迁到，把总部迁到新加坡，然后过两年以后，它的公司整个好就被这个 Meta 并购了，中国大陆。所以这都是新的事情，你怎么会预测新的事情会往未来发生在哪个面向？你先做好布局，先做好什么，你要照英文的意思就是你要去 regulate 它。regulate 就是你要怎么样，你要想办法去怎么样让它在一个有秩序的发可控制有秩序发方向上发展。所以这种 regulate 就必须要有很大的就是 knowledge intensive， 你去看其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它怎么样做。那我前两天去上个月去大陆跟一个大陆朋友在谈，他说我们这是很多外国留学生进来留学啊，对啊，念完了也不要了怎么办，就要回国吗？有的也不愿意回国，可是我们给他们很多很好的待遇。前阵子大陆网民说啊，你看那个国家到大陆，到这个哪一国学生到大陆来，一个月的生活费就差不多好，补助一年就给他10万人民币，怎么样怎么样，哇，他也不念书就出去在外面打工，如何如何的，我们为什么还要给这些外国学生这些东西？哎，这就是你过去吸引外国留学生到中国大陆来念书，对不对？你到底目的是什么？你目的是要念完以后回去变成清华分子吗？对不对？那他现在不愿意回去怎么办？哎，那回不能愿意回去，他在里面又变成怎么样？你说中国大陆跟非洲发展这个关系，然后人家说哦，你看看广州市有20几万，有一个区里面都是非洲人。啊，最近不见了，因为他们都跑到哪里？都跑到我常常在关注这些问题。那为什么他们不见了？因为他们跑到哪里？他们跑到发掘那个浙江义乌更有商机，都移到那里去了。那问题他们在大陆的法律身份是什么？他长期在大陆的，对大陆这个社会要产生正面价值的制度设计是什么？也就是你越来的外国的力量、外国的钱、外国的人。外国的政府都希望跟中国接触的时候，你有没有足够的这种制度化的设计，让这个是长期彼此获利的。你看你在纽西兰的话，他比如说移民他一定有他的政策啊。你学生要怎么样变成纽西兰的工作证，然后呢你再进一步永居，对不对？再一步发展，人家都有一个很系统的一个做法。那中国大陆现在将来是很多，现在很多美国人看网络上啊，我喜欢到中国，那你中国你怎么样让各国的人在中国怎么样安居乐业？然后呢，这些都是新的状况，你怎么与时俱进去处理这个？我只是举一些生活上的例子，跟你整体中国现在变成怎么样？人家是红人，中国是红国，很红啊。大家都想跟中国扯上边，对不对？
1: 没错。
0: 大家都希望从中国的发展里面也获得自己的好处。那你怎么样？从某种角度上，你可以把这个力量一起整合起来，对中国大陆更有利。所以呢，这个就变成真的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中国进一步跟世界做一个进一步融合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挑战。你看我们两岸关系，我们讲两岸融合，融合发展。那融合发展很重要，就是说大陆人到台湾是怎么样，是那是台湾这些当局他们是台湾人到大陆融合，不是情感融合啊，是你在这个社会里面你的法律的权利跟你的义务怎么融合。你怎么认定台湾人在大陆里面他是什么身份，他这个身份是暂时性的，能够继续发展到什么程度，那这就是挑战了，这就是挑战了。所以我就变成就是说中国大陆未来的挑战是怎么跟这个世界融合，因为这个世界现在要跟中国融合，
1: 是，
0: 对，这个世界很多现在要跟中国融合，那这个融合不只是只有外交关系的，这里面它是各个层次的，你有政治层面的，你有经济，你有社会层面的，也有 people to people 这一块，最后落实到人与人之间的，对不对？人怎么在你这个社会怎么样立足，怎么样求发展，公司法人怎么样做，然后个人怎么做， 你怎么样让这个规则哈，你的 regulation 是互利共赢的，这个就是一个整体的挑战。那很多大国的兴起都先把这一步克服啊，美国的兴起 ，Anglo-Saxon 的兴起，对不对？那你要看 Anglo-Saxon 怎么样，当时怎么样统治这个世界？我们要统治这个世界是符合 Anglo-Saxon 的这个他们的历史传统。可对中国人来，怎么样跟这个国际社会进一步融合，然后是一个和平的，是一个什么互利的融合哈？这个是个大工程。所以呢，我觉得川普已经踢开一条路，就是中国被迫要跟这个世界融合。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3: AM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5: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5: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5: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3: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9: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3: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1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1: 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
9: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8。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0: 烧。
1: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936 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果树成林的节目。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好朋友、专业的保险顾问啊 ，Jenny， 欢迎您。
3: 舒丽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2: 听完 Jenny 亲切的问候 ，Jenny， 有好多的问题啊，我代表听众朋友请教请教您。
3: 好的。
2: 如何申请父母超级签证的这个保险呢？
3: 说到这个父母这个超级签证呢，最近呢有首批的这些父母申请父母超级签证的这个客户呢，已经拿到了他们的这个保单，同时也成功申请到了父母超级签证。这个程序是怎么来做的呢？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在您申请签证的时候，那么当申请的时候，他会让您做一个体检单，那您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之后，您就留了这份体检报告交给我们，交给我们之后呢，我们就去帮您去申请，帮您申请呢，到时申请完了之后，保险公司会根据您这个报告给您出一个就是最终的一个审核的条件。这阵儿您也不用担心，因为您也不需要付款，也不需要就是还没有保单，还没有正式开始了，因为这段时间呢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您一旦申请了这个签证，拿到了这个体检报告，我们就帮您去申请这个保险，因为申请保险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不是说您今天提交了，那么他马上就能告诉您到底能不能承保。等到您就是给了我们这个保单以后，我们等给了我们这个就是医疗报告以后，我们就去帮您申请。等到您这个就是签证有一个预批，出了这个预批的这个结果了，那么到时候我们再让保险公司这边给您开一张发票，您拿着这个发票去付款，拿到这发票付款，付完款以后我们交给保险公司，交给保险公司之后，他就会给您出一个正式的一个保单，一个 certificate， 正式的这个保单。那您拿了这个正式的保单之后，拿着您这个就是签证的预批，您就可以申请正式的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的这个正式的签证文件了。不要等到就是都预批完事了之后您再申请保险，因为申请这个保险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不是说简单的就是说提交了就能马上出，而且很多的父母呢都有一些的年龄呢也都比较大了，那么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条件，审核的时间又比较长，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一定拿到体检报告以后就提交文件给我们，我们去帮您来申请这个保险。申请保险之后呢，等到您预批以后确实批了您了，到时候您再付款，您再保单生效，所以这样的话就做到一个无缝的衔接。
2: 是这样啊，
3: 是的。
2: Jenny， 如果想咨询的话，怎么联系你们正兴保险呢？
3: 好的，如果您也想了解父母超级签证，或者是您现在目前准备申请父母超级签证，那么想知道一下保费的价格，都是可以跟我们联系，到时候我们会帮您来算一下。那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或者直接给 Jenny 打手机， Jenny 的联系电话是 021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那Jenny啊，海外就医呢是越来越主流了啊，是不是所有的医疗险都可以去海外使用呢，或者是理赔呢这个保险？
3: 其实说到这个医疗保险呢，很多客户呢，尤其我们的华人朋友呢，特别关注这个海外就医这块，他们总是担心新西兰这边的治疗啊，没这么及时，即使有保险，可能也不是他们想要的这种医生，或者是语言方面呢就是不通，各种情况吧，他们就觉得国内呢可能医生呢做的比较多，那么呢更有经验，所以他们愿意呢就是在回国去做一些大的手术。但是呢您要在做之前，不要说等做之前，就是说在您买保险的时候，您就要清楚一下您这个保险保单是不是可以自主选择海外就医的。自主选择海外就医呢就是说我想在海外治就在海外治，我想在新西兰治呢就在新西兰治，不一定非得是说新西兰这个病呢看不了，有些保险公司呢是说新西兰治不了你才能去海外，那么有些保险公司是说不管新西兰能治还是不能治，我们都可以选择呢去海外治疗。所以呢您在买保险
2: 就是说这不好意思打断您哈，就是给我们一个强调，就是一定要您的保险里边要注明是自主海外哈，有这条是不是？
3: 是的是的是的，您这个太清楚了，因为咱们总在一起的嘛。我觉得您现在目前对保单的了解都快成我们那个公司的那个小顾问了，都非常清楚哈，确实是。
2: 我还是努力的在学习中哈，主要是您给我们讲了很多的这些
3: 相关保险方面
2: 的
3: 知识
2: 条款和这个和这个保险的这个很多不一样的这个疑难的事情啊。
3: 没错没错，每一张保单呢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家保险公司的条款呢也是不一样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就是看一下，就是说觉得就保费这个便宜或者是那个贵，其实上每一个保单里边的细节都挺关键的。所以我觉得当您想选择海外就医，想自主选择海外就医，那么就是您要选择相应可以自主海外就医的这个医疗保险才可以。
2: 是，那Jenny除了这个医疗保险啊，还有哪些险可以在海外理赔呢？
3: 说到这个海外理赔这一块哈，有很多的客户，有些现在比如说我们目前有一些客户已经就是润澳了，那么去了澳洲了，那么他们就联系我，那Jenny我之前买的这个保险能不能在澳洲使用呢？所以像比如说我们就是提到过像人寿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保险呢，因为客人呢买的比较多，那么他们一旦就是润澳洲，或者是有的客户呢他们就回中国了，孩子长大了，说我回中国呢照顾父母，那么像这类的保险是可以进行海外理赔的。当您在中国出险，当您在澳洲出险，不管你是在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地方出险，都可以申请海外理赔的。如果您是新西兰的 PR， 如果您是新西兰的citizen， 新西兰的公民，都是可以申请这个海外理赔。如果有确诊重大疾病，或者有比如说过失啊，或者是收到病危通知啊这一类的这个比较严重的疾病，那么都是可以申请海外理赔。所以这一块不仅仅是说医疗险可以在有一些可以申请海外的这个治疗，那么有些保险还是可以申请海外的这个理赔。
2: 谢谢Jenny，谢谢您的这个解答。如果呢想咨询的话，怎么联系你们正兴保险呢？
3: 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相关保人方面的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正兴。

0: 一些人呢，可能，在之前呢没有成功的就是买这个医疗保险，那后续呢，发现自己已经有一些疾病了，或者是呢有一些看病记录了，那么他们就不方便再继续的去买这个医疗保险。那么现在其实如果你有既往疾病，那么我们可以帮你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问题的，所以那个，如果你有疾病，不管是多大的疾病，比如说是大的有癌症也好啊，或者是像中风也好，这种不管是多大的疾病，那么我们都可以成功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这样的话呢，您的既往疾病3年以后呢，就能承保进来了，所以大家呢也都不用担心。
1: 真挺好。那如果呢，有咨询的话，能不能告诉我们您的联络方式？
0: 如果你也想申请，有既往疾病的这个医疗保险，那么就可以给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
1: Jenny 啊，如果医疗保险如果不能负担了，还能有什么保险去替代呢？
0: 说到这个医疗保险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哈，就是这一两年吧，可以说是医疗保险增长确实都挺高的，大家可能都能够感受到了这个医疗保险的增长的这个情况哈。那么医疗保险增长高了也都不用担心，那么一是我们有办法可以帮您来降低保费，是有一些办法的，所以这样的话您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看一下怎么在降低医疗保险的保费。那同时呢，如果您说，医疗保险真的是太高了，我即使帮您降低了，您觉得可能还是高，那么我们建议您呢，也可以承保一份，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什么叫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呢？就是说，您现在把这个保费呢固定下来，不需要增长了，不要像这个医疗保险一样哈，后续呢每年呢还是要继续的增加。那么呢，我们选择一个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来替代您的这个医疗保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如果您现在有医疗保险，其实也可以趁着年轻早一点买一份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这样呢，避免以后一旦医疗保险增长得太高了，这样的话呢，您呢还可以有一份就是之前在年轻的时候承保的一份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这样的话，您就等于有一个托底，不至于说以后什么保险都没有了。
1: 那经理啊，是不是我还想到了一个问题啊？想请教您，就是固定保费，它有什么选择吗？选择的多不多呀？
0: 其实说到这个固定保费，选择也都挺多的。因为固定保费，实际上您可以根据您自己想要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比如说我想固定10年，我想固定20年，或者是我想固定到退休65岁。啊，昨天还有个客户特别有意思，他说："哎呀，现在退休时间可能要延长2年了，估计不是到65岁了，有可能是到比如说67或者是68岁。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
1: 好像
0: 都。"
1: 夏毛毛也说
0: 对，
1: 退休将来会到72呢，
0: 真的
1: 有这
0: 吗？
1: 种可
0: 天哪，还得要继续干，
1: 健康，希望身
0: 一定
1: 体
0: 要
1: 健
0: 身体
1: 康，
0: 健康。
1: 保一个保费
0: 是
1: 保
0: 这
1: 一个
0: 样，
1: 医疗保险，
0: 是
1: 对。
0: 的，所以就是说，其实固定保费我们也可以，固定的长度呢，是可以根据您的想法帮您规划的。当然了，就是说，如果固定的越长，那您的这个保费呢，肯定就是越贵，因为这个后续的这个风险会更高了。所以我们建议您呢，就是趁早把保费呢固定下来，选择一个您适合的这个，想要的一个固定的年龄。
1: 就是 您给我们讲的这个推荐。

0: 的，或者是给我们提议的哈，就是做这个保费应该要尽早，对
1: 嗯，
0: 吧？
1: 是
0: 越
1: 的，
0: 早越便宜，是不是？
1: 对，越年轻越便宜，所以就是说，
0: 越年轻越便宜，
1: 对，昨天一个客户跟我说，哎，为什么你看我这么，就是我虽然岁数年龄大一点，但是我老公年轻一点，他年轻一点，嗯，他的身体还没我好了，他疾病挺多的，他怎么比我便宜这么多？我说这个其实跟年龄呢，就是，跟那个疾病不相关，是跟年龄相关的这个保费。疾病相关是说保险公司要不要审批你，要不要批准你。实际上，保费是跟年龄和性别走的。那么疾病是根据保险公司给你的这个条件，要不要批你，或者哪些，会给你排除，是这样来，来按，就是这样的规则来定的，保险公司这边。
0: 那我们了解了啊，
1: 是。
0: Jenny 啊，今天也是麻烦你了啊，给
1: 啊，没
0: 我
1: 关
0: 们
1: 系
0: 讲
1: 的。
0: 了很多这个保险专业方面的这个知识哈，我们也谢谢您。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呢，确实是我们下边的时间呢还蛮紧的呢，
1: 是
0: 所
1: 的。
0: 以就今天先跟您聊到这儿，可以吗？
1: 好的，没问题。
0: 啊，那也请您再给我们讲一讲您的联络方式，谢谢您。
1: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是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09-522-6600。09-522-6600。
0: 啊，我们也非常谢谢正兴保险的专业的保险顾问 Jenny 啊，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的专业的保险方面的知识，我们谢谢您，期待下一次再跟您连线。
1: 好的，不客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感谢您。
2: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5: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8。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一组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五折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
9: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0: 好消息，一送按摩椅为母亲节送感恩大优惠，祝天下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妈妈们有机会用上一送最新科技音波按摩椅，每天超舒适按摩，让身体更健康，双脚走路轻松又有力，天天睡得好，心情更愉快。儿女们买一送最新科技音波按摩椅，也是孝敬妈妈们的好礼物。赶快争取母亲节五折大优惠，到东区一送总店 Highland Park 体验选购，肯定不让你失望。咨询电话09-5329-777，09-5329-777。

0: 我是丹妮。万客房产成立于2012年，致力于为广大房东提供量体裁一的优质房屋管理服务，请立刻致电万客房产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客满万家，投资途中与您相伴。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FM 99.4准时相约。

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春夏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五折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Thank you.

No? You only got one class.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由新西兰掌中旅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六月五日，西安八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七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四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6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0: 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这个优惠活动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就是你记得那个脸部扫描哈
2: 对，
1: 那么就如果你买人寿重疾类的保险，可以作为一个脸部的扫描来有一个健康的评估值，他会依据这个健康评估和你告知的部分的这个医疗记录，那么他结合起来来做一个审核。但我看大多数时候他也不看这个医疗记录，他以这个为准了，是吧？
2: 是，就是有些客户就是脸部可能感觉就都比较各方面，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后边的系统是怎
1: 么什么科技，
2: 对，什么科技，但是感觉就是速度会很快，问了很少很少的问题，不像原先就是说都 regular 的，不管有没有什么所有的东西呢，都问一遍。但是现在呢，就是根据他的健康情况，有些人可能面部比较红，认为可能是有高血压，那他就问相关高血压方面的这个疾病的问题。那有些就根本就是说非常的健康，那一下也就都过了。所以这个面部扫描这个速度又快，里边呢就是问的问题等于是节省了咱们就是审核的时间，是的，您还可以多享受一个月的就是免保费。
1: 对，你玩了一下那个扫描然后你的感受是什么？
2: 对，我那个自己呢也试了一下，因为就是客户反馈我说他问了什么问题呢，我自己也试了一下。就是脸部这个扫描，它会问到你的这个身高体重，那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和你的面部的情况，它会给你评估一个你自己现在的年龄的是多少。比如说你现在假定说是50多岁，那可能评估出来可能是50多或者是40多，这样的话你也能知道你自己跟你现在的这个就是等于是评估的年龄和你
1: 健康身体年龄，
2: 对，健康身体年龄它会给你一个报告。所以我感觉真的是还挺有意思的。
1: 那么如果现在购买人寿重疾，或者是我觉得买这些 mortgage protection 呢，比如说贷款保险、收入保险也是可以的。那么如果用到这个 app 的话，可以多一个月的免保费。
2: 没错。
1: 所以呢就可以享受三个月的免保费。三个月真的是很多。第一年的保费三个月都免了，是吧？
2: 是的，是的，没错。
1: 那么如果你需要做一个这样的检测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或者看看你现在的这个保单能不能换成一个更合理的人寿重疾险，不涨保费。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测试一下你的这个实际的年龄和你这个就是说测试的年龄是多少，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你想就是说让我们帮您来 review 一下您自己的保单，那同时呢现在目前因为有免保费嘛，所以也非常非常的合适。如果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一下就可以加上微信。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现在好多客户转去澳洲居住哈，那么如果你是某一家公司的保单的话，我们是可以帮你把你的保单转往澳洲的。所以你如果想知道是哪一个保单，因为我们不想推广这个某一家公司，只是单独推广，所以呢你还是要单独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告诉你这个程序是怎么办。那么医疗保险呢，我们还是很强烈建议小孩一定要独立购买一个医疗险。因为我们现在遇到好多小孩就是生病了，家长才想起来，哎呦，我要买一个保险，但是已经就来不及了，这个项目是一定会被排除的。那么虽然现在医疗保险比早几年也涨了保费了，一个月大概六七十，过去是50哈，那么一年的保费大概700-800，也就够什么呢？够看2次专家，或者是做一次 B 超， 也就是这样的价格。
2: 是的。
1: 所以呢，小孩一定还是要有医疗保险的。那么请 Jenny 讲一下小孩的医疗保险和大人的医疗保险有区别吗？都保些什么？
2: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刚刚这里也特别强调了是小孩的医疗保险。一是小孩医疗保险大家一定是尽早买，不要有这个就是说买了以后影响到你就是以前的一些病突然想起来了再买，那可能就晚了，之前的一些既往的疾病呢那就不能承保进来了。所以呢我们建议一是早一点买，还有一个刚刚 Angela 也问到，就是说小孩的医疗保险和大人的医疗保险有区别吗？实际上我可以跟大家说哈，小孩虽然只花了700多块钱，有些可能加个底费呢是600多块钱，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小朋友的这个医疗保险的承保的内容和大人的这个医疗保险承保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并不会因为你交的保费少而降低了你的保障的这个范围，是因为保险公司呢更愿意吸纳一些小孩儿来，就是更多的就是客户嘛吸引过来，实际上对小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优惠的。那小朋友的医疗保险都包括什么？实际上和大人的医疗保险包括的内容呢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想看专家呀，做检查呀，手术住院啊，这些就是手术住院相关的这些补助呀，这些费用啊全都是包括的。同时我们还建议小朋友呢那加一个牙齿视力险是非常合适的，因为牙齿视力险比如说你有整牙的需求，有配 OK 镜要求，
1: 整骨，对
2: 对，还有整骨，另外有一些就是小朋友就运动啊，可能有一些就是受伤，那么你去就是按摩也好呀，或者是针灸也好，那这些呢都能 cover 一些费用。所以我觉得一般我们都建议小朋友要是有医疗保险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比如开始上学了，那么我们就建议他最好把这个牙齿的和视力的保险也加进去。
1: 是的，其实这个牙它还包括一个很小众很少理赔到的项目，但是确实有人在理赔，就是语言学习，就是小孩如果有某些字发不清楚或者是咬字不清楚，那么可以通过这个语言学习来让小孩说话更清楚。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单。那么关于大人的保单呢，现在我们遇到好多客户都在说，哎呀我的保费太贵了，我们每年在涨价呀，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帮你看一下怎么样把保费优惠一下，做成一个优惠的方案。那么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就是有人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们看了一下他3年带病投保的保单已经保了7年了。那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重新拆分，把这个医疗保险所有保旧病的项目还保着，但是把保费降起来至少降 40%， 然后用 40% 里的其中的 10% 买了一份他想要的重疾险，所以这个是很好的。然后他还又买了额外一个日常险，因为他想要有这个就是洗牙呀，这个开药这个功能，所以就变成一个保单然后拆成三个保单，但是保费还是降低了很多，所以客户是非常满意的。不是没有优化的方案，只是说你没有问过。所以呢一定要积极的跟我们配合去看一下你的保单，让它在最佳的这个状态，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的保费太贵，那么就是想让我们帮你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这个降低保费的这个方案，或者是看一下帮您看一下您现在目前的保障内容是不是合理，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根据您现在目前的这个生活状况风险状况家庭的贷款状况，我们帮您来分析一下，那么帮您找出一份适合您自己呢也满意的一份方案来。那么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呢，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还有一个现象哈，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都不理解加垫底费 到底对他的保单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大多数的人的保费呢非常贵，都是因为年龄大了，但是还保持着无垫底费。那么我们通常会给你一个建议，加多少垫底费合适？因为我们会帮你计算它的性价比。那么有一个客户呢，他就是怎么都不理解，他的保单呢，目前如果加1000垫底费，他每一年这个保费可以省1800，所以这是一个多好的一个情况。我就反复跟他讲，假设你今年用到垫底费，因为每年只需要付一次，那么你就把这1800的1000付掉，你还省了800。
2: 没错。
1: 但他就认为，如果某一次我用到保险，我要付1000，我就不高兴。所以我们一定会帮你算到性价比最好的。
2: 是的。
1: 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建议一定是站在你的角度为你省钱，而且是合理的。所以如果你也有保单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尤其是如果你是男士新的客户，因为男士新的客户的话，可以说每一年吧，这个保单多少都会有点变化，对吧？
2: 没错。
1: 所以呢，如果你是男士新的客户，请你联系我们，我们跟你说一下你现在保单的情况，然后看看能不能降低保费。
2: 是的。
1: 能不能更优化一些。
2: 没错。
1: 然后告诉你里边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会发 email 给你，因为这个 list 比较长哈。所以就要通过这个邮件可能会更方便。那么如果你也没有顾问，也可以授权我们做顾问帮你管理你的保单。就像上周我客户他刚授权我做顾问，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帮我做个手术的理赔，然后我就帮他做了手术的一批，里边问了好多问题。

0: 02-0821-0663-02-0821-0663-0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98，021-182-498，那么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帮你看看你的保单，大多数的客户都会省很多钱，所以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这个服务本身是免费的，是不收费的，是帮大家看一下你的保单，那么目前呢，就是除了人寿重疾险有折扣的话，珍妮再讲讲关于医疗险有什么样的折扣，或者保旧病，或者有一些什么条款。
0: 医疗保险这边呢，那我也跟大家讲一下哈。医疗保险实际上免就是3年保旧病的这个活动呢，现在目前还是在的。那么就是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到底怎么样能够，最合适的把您所有的这个既往疾病能够保进来。那3年以后我们来怎么安排，这些呢都是我们的服务工作之一，会帮您，把您之前的既往疾病尽可能的，就是把所有的既往疾病都保进来。所以，如果不管您是年龄多大，不管是怎么样的、多大的、多严重的这个既往疾病，那么都是可以，通过这个医疗保险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plan，等于是这个保单可以帮您把所有的既往疾病承保进来的。那另外呢，就是医疗保险这边呢，如果您想就是比较希望就是能够海外就医，更加关注这些靶向药物，那么呢，我们也可以帮您来推荐更好的适合的这个医疗保险的这个方案，帮您来讲一下如何进行海外就医，海外就医的程序是什么，那么哪样的
1: 是
0: 保
1: 的。
0: 单，包括多少的海外就医的这个比例。那同时呢，那些靶向药物到底是，只是癌症的靶向药物呢，还是所有疾病的靶向药物？包括多少靶向药物？怎么来使用？所以这些呢，我们也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因为每一张保单，实际上它的保障内容呢，都呢或多或少呢有一些不同。但是每一个客人他的疾病情况不一样，那他的关注点也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会把每一个保单的情况都帮您解释一下。那最终呢，哪一个适合您，我们呢也会帮您来推荐，帮您来介绍。当然，最后的选择权呢，是归到您这边。我们会把
1: 是的，
0: 我的产品的情况跟您说一下，哪个适合，哪个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跟您说一下。
2: 您会正确使用
1: 是
2: 您
1: 的，
2: 的保险
1: 那么
2: 吗？
1: 如
2: 您
1: 果
2: 是
1: 您
2: 否
1: 有，
2: 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真心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真心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advisor Jenny。
1: 是这样，就是我们刚刚在广告期间呢，哈，就是有听众给我们打电话问一下这个手机的脸部扫描做体检，可不可以试一下？那么，是可以试一下的，我们也很快速的发给他，然后他试了一下。那试了一下的话，他现在显示的结果呢，就说他的心脏的年龄比他的正常的年龄，比他现在实际的年龄要年轻6岁，然后他心血管风险呢只会有4%，所以是很低风险的。然后还有一些数据我们就不适合再说了哈，但是大约呢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检测，他就是看一下你的血糖、心脏和新陈代谢这方面的指标。就通过扫描就可以，不需要抽血呀、等等这些哈。
0: 是
1: 那
0: 的。
1: 么，如果你也想试一下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然后可以来做一个这个测试，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就是测试一下，通过你的脸部扫描来测试一下你现在目前的，比如说，现在目前的心血管的实际年龄是多少？你的血压，那么你的心脏的风险，完之后糖尿病的风险，那这些呢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脸部的扫描能够快速的告诉你的。如果你也感兴趣，想试一下，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把这个链接发给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

0: 021-1828，021-1828。那么我们再讲回来这个人寿保险哈，好多客户说，那是不是我买固定保费的人寿保险，假设我交到60岁、70岁、80岁，比固定到100岁我慢慢交更合适呢？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哈，因为我们去看了这个价格以后，我们会发现，这个如果你提早交完，假设到65、75、85你交完了。这是假设到你可以活到很久很久的情况下，你才合适。如果任何的情况下，在你固定的这个保费之后，100岁之前过世了，其实你交的要比你慢慢交到100岁的要交多很多。
1: 没错，是的。
0: 所以人寿保险，我们就让自己有一个很长久的希望，就是我有个保险，我交到100岁之后，我就不需要交了。所以我可以慢慢活，慢慢交，每个星期交一点点，对吧？那么万一在这个过程中哪一天需要理赔了，后面也不需要再交了。那么提早交完，就代表着你已经把从今天到100岁已经交完了。
1: 是的，
0: 可是如果你理赔了，这个是不退退的。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钱，一大笔的钱一下子就压在那儿了？其实这个不是很合理，我们不推荐，至少是吧？
1: 没错。
0: 那么Jenny 再讲讲最近就是很火很火的重疾险固定保费。
1: 好的，那我最近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最近的工作量呢，就是比较多的客户来咨询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很多就是比较年轻的小孩儿啊，他们也提早买一笔大额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固定保费，那还有一些就是中年人，还有一些稍微年龄稍微大一点，其实都不算大，那这样的话呢，他们都觉得买一笔重大疾病保险是非常合适的，特别是固定保费，而且我还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就是说，去澳洲呢也不少，朋友呢去澳洲嘛，所以实际上，不管是人寿保险也好，还是重大疾病保险也好，那么所有的这类风险类的保险，那么它都是全球承保的。不管你是在澳洲确诊了重大疾病，还是说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那么都是可以，进行。来信息就是等于是，您就是告知我们，我们就来帮您来处理这个申请这个理赔，人也不需要回来，所以，您就放心，这是全球承保的。那么我们再说回来，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这个固定保费这一块儿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客户呢？想选择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而且是提早，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现在就是身边。有很多的朋友，有一些是年轻的，也有一些年龄大的。但现在说句心里话，即使是50多岁，都是属于年轻。那么就是说，有的是20、30岁就有确诊这个癌症啊，这种或者是其他的就是特别严重的重大疾病。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也咨询，是因为他们身边也是多了很多的这个，确诊重疾的这种。等于是群体吧，也不知道是原因是什么哈。但是现在确实，确诊重疾的多了，咨询重大疾病保险的客户呢也多了。所以呢，您如果就是，不管是您是多大年龄，那么我们可以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咱们这个重大疾病保险，您买多少额度，固定到什么时候，这些呢，我们都会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选择一个适合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因为重大疾病保险里边呢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里边有一些你是理赔一次的，还是理赔4次的，还是理赔5次的，还是我就不需要，还是我是独立的重疾，还是我是联合的重疾，要不要 buyback？所以这里边呢就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选项，所以我觉得就是您不需要。每一项都去研究，可能您研究的肯定是不如我们，在这边就是通过专业的人跟我们来培训讲解的，我们理解的会更清楚。所以我建议呢，如果您是想选择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固定保费，那么我们会告诉您，您怎么选，或者是哪一个选项您要不要选，我们会告诉你不同选项的这个价格，那最终呢，由您来决定到底是。要不要选？怎么来选？所以这一块呢， 重大疾病保险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一旦确诊了重疾，那么是给您一笔钱，那这笔
0: 对，
1: 钱。
0: 现金。
1: 对，是先给您的。您这笔钱想干什么都行。你说我想还是想在公立，或者是我用我的私人医疗保险去治疗，那和您这个重大疾病保险是不相关的。您买二
0: 是，
1: 十万也好，买30万也好，现在很多客户都照着5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来买了，因为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一是价格呢还好，而且呢固定保费呢年轻的时候还便宜。嗯，有些买四次，那么如果要是买50万四次的话，那将来就是这个人就年轻人等于就有200万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总体的这个 cover， 所以是非常合适的。后续如果您出国了，在这边没有医疗保险了，那您还有一个就是年轻时候固定保费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也是非常合适的。
0: 是的，我已经有好几个客户理赔了这个重疾险以后，然后到海外去就医，去做先进的新科技治疗，
1: 是的，
0: 所以会效果会更好。那么也在这里说一下这个概念哈，因为刚好我手边就有一个报价，他是男生28岁，然后保了80万的重疾险，固定价格到75岁不涨价。每一个重疾赔20万，一共可以赔4个不同的重疾。那这80万固定到75岁都不涨价，每一周的价格的话是19.13，就是每周就20块钱，在他75岁之前都不涨价。所以重疾的高理赔是45到65，基本上如果他很健康，可能70岁左右他也许就取消了，就不保了。
1: 是的，
0: 所以这是个很合理的一个价格。那么如果你觉得你的医疗险，你不能承担，或者你干脆就没有打算买医疗险，那么至少要有一个重疾险来兜底。
1: 是的，
0: 现在好多客户把医疗险改成重疾险了。
1: 没错，是的，
0: 因为觉得小事的话我还能扛，
1: 是
0: 对，但是大事的话我真的就是需要快速的然后更好的这个科技治疗。我们其实可以看那个新闻都可以看到，经常会讲到某些老外就去中国去做一些就是癌症，基本上癌症晚期的治疗，但是在中国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康复，因为有不同的科技。
1: 没错。
0: 所以呢，就是你给自己留一份重疾险，就给自己多留了一份机会。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现在确实遇到有一些客户，因为收入啊，因为贷款等等原因，所以把医疗险改成了重疾险。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年龄，重疾险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你现在目前的这个年龄，那么重疾险怎么来购买，对你来说是最合适，那么价格是多少，那么我们都可以给您做一下报价，那么您来参考一下。那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一个报价给你，然后同时告诉你什么样的结构更适合。就像 Jenny 说，我们几次理赔呀、里边要不要包括残疾险啊？因为有一些人是有这种致残的风险的这种工作，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要关注的点。那我们会帮你做一个很准确的分析。那么关于这个保单呢，就是说，给你讲一下这个，如果买这个重疾险的话，大概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1: 好的。那如果您要是买这个重疾险呢，首先说一下这个优惠哈。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么之前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 BMI 的事儿哈。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么可以享受终身15%的这个优惠，这个优惠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如果您的 BMI 不达标，或者是您现在吸烟，那真的是没有办法。特别是吸烟，吸烟真的是没有办法。现在 BMI 的范围也扩大了，所以有些客户认为自己呢可能比较过胖啊或怎么样，但是基本上现在都给享受了15%的这个优惠。所以呢，就是
0: 终身的。
1: 对，不要自己就是在就是网上查一下我自己的 BMI， 因为保险公司给出的 BMI 的范围比网上给出的 BMI 范围的标准要大，要大的范围。就是说，如果您觉得网上可能不合格，但是实际上保险本是合格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大家就是清楚一下。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还有呢，免2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 那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现在目前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优惠活动吧。您这样的话，您前两个月呢就不用付保费了，那保障还在。昨天还有一个客户跟我说：“Jenny，我这保险为什么一直没有扣费？是不是没有保成功？”我就帮他查了一下，我说：“那个现在不是还属于在免保费期吗？”哦，他明白了，明白。所以就是说，大家知道一下哈，就是免保费期的话是有保障的，那么您呢是不需要付保费的，这是就是免保费。另外再说一下这个优惠哈，最近我这边有一些客户呢都在关注，就是说，就是律师也好呀，或者是遗嘱部门，他们就在做这个遗嘱。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重疾险也好，人寿险也好，如果您有保单里边有这个客户福利的话，您可以利用这个客户福利，那么去申请
0: 来建
1: 做
0: 立。
1: 这个来建立这个遗嘱，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不管是老客户朋友在继续听我们的节目，还是说新的客户朋友，那么如果您的保单有客户福利是可以利用的，比如说您现在不工作了，那么现在需要就是咨询，
0: 做个规划，
1: 做个规划，职业规划，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利用我们的这个保单福利来进行的。另外，比如说您的身体现在目前呢需要就是说调整，那么需要找一个健身方面的一些服务，那么这些呢也是通过保单福利来进行的。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保单福利每年有1000块钱的这个保单福利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您可以每年给你恢复，每年都可以使用。所以这个保单福利现在我感觉就是用的客人呢越来越多。
0: 是
1: 所以
0: 的，是的，
1: 大家呢是在这边呢也再解释一下，如果您有的话是可以使用的。如果您的保
0: 是
1: 单
0: 的，
1: 能保3个月以上，就可以来使用这个客户福利了。
0: 对，但好多客人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福利，
1: 是的。
0: 是吧？所以，如果你也想知道你有没有福利，可以联系我们。因为我最近理赔就是帮助一个客户，我就跟他说你有这个福利，然后他用了什么呢？他是用了职业规划。就他请了一
1: 对。
0: 个专门的职业规划师帮他重新写 CV，然后重新做这种 interview 的培训，然后把他的 LinkedIn 所有的这些能够招聘的地方，能够显示他个人的这个情况的地方，全部都改了，就是做成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一整套。所以呢，这个付费也是由他的这个重疾险来付的这个保这个费用咨询费，所以听上去很神奇啊。
1: 对，
0: 是啊，那么可以联系 Jenny，我们来给你详细的解释一下你的保单里有没有这个部分，然后这个部分都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啊，如果您要是想了解一下您的这个保单福利，保单福
2: 您
1: 利
2: 会
1: 包括
2: 正
1: 的内
2: 确
1: 容
2: 使
1: 我怎
2: 用您
1: 么
2: 的
1: 来
2: 保
1: 使
2: 险
1: 用，
2: 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最近好多客户就是问到，关于日常险，就是我不想付很多钱，但是呢，我又想有一个保单，
1: 是的。
0: 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而且我平时就可以用的，那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我们就叫日常险。那日常险的话，通常就是成年人就是10块钱一周，
1: 没
0: 所以一
1: 错。
0: 般来说10块钱一周大家都还可以负担。它可以理赔什么呢？它可以理赔看加医，然后或者是护士帮你做了一个什么项目，然后还有开药，还有就是加医给你做体检，然后还有关于牙齿相关的，一年可以理赔500，然后还有验光和配眼镜。很多人对这个验光配眼镜呢，就是有误解，就是我一定要。就是说怎么说呢？度数要很深，或者是已经有度数的情况下，我才可以用。其实你在眼睛还很健康的时候，你也是可以做一个眼部的一个验光检查，包括眼底、包括眼压等等。那么如果在新西兰的话，我们会经常听到一个，就是说晒伤。其实晒伤不光是你的皮肤，还包括你的眼睛。
1: 没错。
0: 像我也有这个保单，那我就用它配了一个太阳镜，因为我多少有一点度数嘛，我就配了一个有度数的太阳镜，然后一个是开车戴的，一个是日常戴的，所以呢，这个保单都是可以帮你来实现这一些项目哈。还有就是关于听力方面的检查， 还有就是关于我们华人喜欢的针灸啊、正骨啊、理疗啊这个部分，所以这些项目每周10块钱其实是很划算的。那么这张保单一年最多的理赔额大概1600多，保费的话，如果是一周10块钱，一年大概500多块钱。那么你就可以去用这张保单了。所以如果你想感兴趣这个保单保了什么内容，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咨询这个日常小保单，这个日常小保单呢，刚刚安卓也讲了一下，特别我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就这张保单是独立承保的，不是说您一定要买什么保险，是它的一个附加险，不是，它是可以独立承保的，特别是在您洗牙齿的时候，配眼镜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用的比较多的就是针灸方面的，就是诊所那边额外收的费用，这些都是可以理赔一部分的，还有看家庭医生也可以理赔一部分，所以理赔的内容是，挺多的，可以说是一般就是我们就是每个人都是有哈，都有的话，一般每年洗牙的话2次，配个眼镜啊，有的时候按摩需要啊，看看家医的时候也能理赔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就是特别实用，而且呢价格还便宜。如果你也想寻求一个价格又便宜、非常实用，当然不是说你要理赔多少金额哈。刚刚安哲也说了，这一年可能理赔1600块钱，但实际上您真正花的钱还是有限的，所以基本上呢是能够就是全部理赔回来的。那么如果您想咨询这个日常小保单，您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我们都可以帮您来就是解读一下，当现在目前这个日常小保单怎么来使用？每一项的理赔额度是多少，都会告诉您。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就可以加上了微信。最近我还有听到一个，就是新闻里在讲说，可能要严查这个有房屋贷款，但是没有房屋保险的这个情况，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因为如果一旦银行发现你的贷款是有的，但是没有房屋险，那么你就会有存在风险，因为银行不会承担这个风险，所以不要为了省钱而冒很大的风险。而且我们其实生活在新西兰这，如果你在这已经生活了半年，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半年这个天气的变化，就是极其不稳定的。可以说一会儿风一会儿雨哈，然后而且这个风雨的话都是非常有的时候会到这种灾难的这个级别，所以呢不要把自己置于这个风险之中。所以我那天听到新闻，我就在想，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哈，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还在线，你还在保障之中。如果你觉得价格贵，其实你可以把垫底费调高一点。
1: 是的，
0: 毕竟发生的几率还是小的，但是不是没有。
1: 没错。
0: 所以呢，你可以就是有一个保险存在，但是呢，如果一旦发生的情况的话，你可以自付额多一点，而不是要没有。那么这个情况是绝对不好的哈，不要这样做。
1: 是的。
0: 还有的话就是，有好多客户认为，在这边就是看医生太难了，排个加一，说我的加一要等2、3周，然后一付呢就是100多块钱。就是有145，这个客户是他的是145，就诊一次，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的保险里面本身就有免费的加一，你为什么不用呢？你就在他的这个保险的 app 上回答一下你现在的症状，他会问你有什么什么样的症状，然后你回答了以后，他就会出现一个选项，是联系你的加一，还是联系我们的在线加一，那么这时候你选择在线加一。通常的话，在24小时之内就会有在线加一个真的医生给你打电话，给你问诊。然后，如果你需要去做任何的仪器检查或者是做推荐，这个医生都是符合要求的。所以，实际上你的保单里有很多附带的这些选项，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都认为我是买了一个保险，但是怎么用不知道。它包含什么样的小的一些，项目也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个是很吃亏的。
1: 没
0: 那
1: 错。
0: 么，如果你也有保单的话，不管你有什么保单，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告诉你你的保单 有什么你不知道的事情，对不对？
1: 因为保单里确实是有很多你
0: 也很条款
1: 的地方、
0: 嗯、
1: 可能经常不用的一些地方。因为刚刚安卓说到就是在线加一哈、嗯、我也想到就是说有一些客户朋友呢就问我们，就是说咱们这保险里边有没有体检、
0: 嗯、
1: 因为咱们华人就特别关注这个体检、
0: 嗯、
1: 国内比较盛行嘛、
0: 嗯、
1: 就是做体检。那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保单里边，虽然有些您可能用不着加这个体检的项目哈，但是咱们每年实际上比如说验血也好验尿也好，这些都是免费的、
0: 嗯、
1: 您可以做个全血的检查。在新西兰验血里边它是可以包括肿瘤的这个筛查的，您可以跟医生说我要做这个肿瘤筛查的这个验血，一旦发现任何，如果您要是所有的指标都正常，那说明您没有这个风险，不需要像我一样，我需要什么拍片啊，需要怎么样这个扫描啊，这个是说血液是内部是最准的，您没有这方面的风险。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风险，比如说有任何一个指标不正常，那医生就会给您开这个转诊信到相应的这个专家部门去看。那当这阵儿的时候，您的这个保险就可以启动了，因为您可以看私人的专家，可以进行私人的这个检查，可以进行这个就是后续的话，比如说有手术住院啊，这些都可以走保险。而且同时比如说您的保险又可以海外就医，你还可以选择去海外进行手术。所以这一块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的问题就是说，嗯，虽然咱们保险里边可能您要加这个就是免费体检的这个项目，基本上的客户都是没有加的，因为加的话是额外付费，是不合适的，也没有必要做这块的这个额外的体检。您通过这个血液检查，那么就可以测出您的这个情况，没有任何情况的话您不需要看也不用担心。那如果要是有的话，那您就是进行这方面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启动保险，后续的私人专家后续给您进行治疗。所以这一块呢，嗯，跟大家呢就是再就是啰嗦一下吧。
0: 嗯，是的，嗯，所以呢你的保单你一定要知道里边有什么内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看到客户都是，哎呀，真的是像客户自己说我亏了1亿，我原来还有这些项目，尤其是这个客户福利哈，嗯，你可以用来做家庭这个财务规划呀，或者是建立遗嘱啊，建立信托等等都是可以的，包括职业规划心理咨询。所以这些很小的这些项目附带在你的保单当中你是可以用的，所以你用到了以后你就不会觉得我只是在付保费然后拿着一个无效的东西。因为像尤其像人寿保险通常大家都不会期待去理赔，但是它又是一个必要产品，对于家庭的风险来说，尤其是有贷款有未成年的小孩，所以这是一个必要产品。那么如果你拥有这个产品了，它还有一个附加的一些东西你每年可以用，
1: 嗯，
0: 那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对吧？
1: 是的、
0: 嗯、有些客户说我这个固定保费以后我一年保费才870多，你真的给我这1000块钱吗？我说不是我给你，是保险公司给你 的，所以你要去用啊，你用到了那么你就值回你的保费了。所以可以让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里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保单里边有什么客户福利，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真情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刚刚进广告的时候，我有个客户就问我，他说我现在那个保单，是不是固定到100岁的？我都忘记了。如果不是的话，你能不能帮我改到固定100岁？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快速的，它是固定到100岁，它是2017年的时候固定的。然后现在保费是180多，然后我给他做了一个报价，如果他今天买的话是540多。我跟他说，对，我跟他说你是固定保费的，很好。然后如果今天要固定的话，已经是这个价格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好处，你是不涨价的，而且是在你年龄最年轻的那一天，然后固定下来，未来你肯定是向着年龄增长去发展的。
1: 是的，
0: 所以你的保费却不增长，而且你可以持久的拥有。那么，Jenny 可以说一下，如果已经活到100岁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如果您就是说真的已经活过100岁了，那么就是上现在就是说固定到100岁的保单的话，到了100岁就是不需要交保费了，那您的这个保障呢还在。什么时候出险呢？什么时候赔？所以呢，之前有一些保单呢，它是说，到100岁以后，那么它会变更保费的价格。那么你想想，就是一个100岁的人呢，他的这个保费会变更到多少钱？那保险公司肯定会进行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风险评估嘛。那这样的话，他100岁的你出险的几率高，那么他的这个价格，保费的价格一定也是贵的。所以呢，如果您是选择正确的保单，那到100岁的时候不需要交保费了，保障还在的这个保单，那么呢，您的这个选择一定是最正确的。那这样的话，到100岁不需要交保费了，保障呢还在。
0: 是的，所以呢，你一定要选择对你的产品，然后知道你的产品它的未来是怎么样的，到不同的年龄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有一些保单是你固定了保费以后，到了那个年龄，它就开始向下递减你的保额，但是保费的价格不变。假设你到65岁了，你还是交每个月300块钱，但是你的保障从50万减到45，然后下一年可能减到43。所以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的内容，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尤其是你没有顾问的话，或者是你跟顾问已经失联了，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服务顾问这个部分呢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现在就是联系不到您的服务顾问了，或者是您的服务顾问已经一年没有帮您 review 保单了，那说明这个顾问有可能就是说，他不做了，或者是各种情况，那您现在就是说您的保单就一直就是说等于是没人接管的状态，那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免费的来，看一下这个保单。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也是男士的新的保单的客户的话，就尽快联系我们，因为大概率你是可以降低保费的，包括你一定要了解他每一年保单的内容变化都有哪一些，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好，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咯。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1: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我哋都想将回收做好，请记得回收125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To 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2: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4: 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o Wookie, all together, Auckland.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时的咖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

件，你知道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靓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近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02748288388。

0: 次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五折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3: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4: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六点到七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I know it is.

杯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我的私房影片，请

0: 不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笑，锐化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吃西瓜吧。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其实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明天说，我愿意。

0: 起。
1: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等着我们
1: 啊！怎么呢？
0: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趣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级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S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 09600-2285 09600-2285。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料来看，您认为当时？

아? 我的吃饱，啊那，你伫遐吃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我一定每天都去跳舞，吃好吃的。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3: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祝福。你和我各去何处？雨落下见证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

想在爱里面找答案，是非成败，谎言面对纠缠。

塑料袋、饮料纸盒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进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在您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l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我们都想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回收125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大家又一次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是的，中美的最高元首的外交是吸引了全世界的眼光。昨天大家都是坐在屏幕之前，不断的刷新刷新，看细节，看细节哈。是，那我们来看啊，这个超过2小时15分钟的一场对谈，可以说对于中美未来的关系有了一个强大的定调。所以今天咱们就一边梳理一边来分析一下。
2: 没错，
1: 首先先来说一说。说干货啊，给很多的朋友来个一揽子的梳理。在5月1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访问的啊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那么根据报道，整个习近平和特朗普的峰会是在12:39的时候结束，双方的代表会谈是长达了130分钟。这个130分钟为什么要特别提及一下啊？因为这是比较去年两个人，也就是2025年10月底在韩国会谈时候的100分钟还要更长，可以说叫做创了个谈判记录。
2: 是，
1: 那么里面的信息内容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值得关注哈。
2: 没错，在新华社的报道啊，习近平也在会谈期间啊会见了这个随同川普一起到访的这些美国的企业家。昨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可能万亿级的天团，
1: 是的。
2: 那么川普啊也是表示此行呢是带来了美国工商界的杰出代表，那么他们都尊重以及重视中国，那也是鼓励他们扩展与这个中国的一系列合作。那他也逐一向这个习近平去介绍了随行的企业家，而且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图片中，这个习近平与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握手，本次呢也被统计出了一个时长，说是长达15秒之久，
1: 比原来要多出了这个多少秒啊？
2: 没错，
1: 是特朗普啊，这个握手使劲儿、长时间，其实是他自己的一个个人特色。当然，我们在屏幕之前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也在想他们两个到底在说些什么啊？欢迎你来中国，对不对啊？特朗普说我非常的期待中国必干的 beautiful 啊，这个都是一些想象。来，我们来看一下会议的现场的画面啊。从会议现场的参加的这个组合看到，参加会谈的有卢比奥，还有美国的国防部长海克塞斯，还有贸易代表格里尔等等啊。同时大家也注意到了贝森特也赶到了，对吧啊。同时刚刚结束的第7轮中美贸经贸磋商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是在会议的名单以及在整个的这个会谈的桌子之上啊。那么另外除此之外，我们看到陪同特朗普访华的这一次还有他的儿子埃里克特朗普，还有一支由10多位美国的商界代表所组成的代表团，涵盖了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等多个领域。
2: 没错，
1: 昨天的这一个会谈很多人非常的关注以及非常的惊喜。特朗普嘴真甜，是吧？您是不是跟吴曼有同样的这个感受？会讲话会说话啊。当然这一场会谈下来也是达成了很多非常重要的未来的看点。那我在这里啊也特别想感叹一下哈，我希望这个美国的同声翻译的这个随行的人员一定都是精心挑选的，就希望能够把中国在谈判之中给出的谈判智慧还有定调的主要用词是真的尽然的让特朗普听懂了以及听到了。
2: 毕竟中文这个语言呢是非常巧妙的。
1: 没错没错，是。其实昨天也看到了很多在现场同声传译的一些片段。首先同声传译是非常困难非常难，然后对于技术含量要求很高的一个。
2: 是。
1: 但是在大国元首外交的这样的场合之中，我个人认为容错率其实还可以更低一些啊。中方的一些翻译的随行人员，这个我觉得是完全不担心。但是以在西方的大国的外交特别是重要的场合之中，有的时候这个能不能够尽然的去表述表达啊，抓住特朗普一个飘移不定的谈判的一个逻辑哈，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做得不错是应该要点赞。
2: 没错。
1: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一场的谈判之中，中国我简单的总结其实就两部分。第一个就是一个漂亮的三问的开场。
2: 是。
1: 第二个就是中美去建设 未来的战略稳定，不管是未来的三年还是更久、啊、那我其实在想为什么定调是三年，其实就是跟着特朗普的人气走的，你过来了就跟你谈你的事儿，下一届你也不一定说了算
2: 包括此前2017年那次谈也是这种感觉
1: 没错啊。所以如果能够确保特朗普在未来的三年之中，就是在他自己可掌握的任期之中是行稳致远、嗯、而且是稳定的，那中国这一步就已经达到了，
2: 是
1: 看来效果不错啊。我们先来看一看三问的内容。
2: 没错，那根据这个目前的信息显示啊，习近平当时是指出了当前这个百年的变局呢是加速了这种国际间的演进，那国际形势呢现在也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呢能不能够跨越修昔底德的陷阱去开创一个大国关系的新模式呢，这是第一问。那第二问呢则是能不能够携手应对全球性的挑战，为世界去注入更多的一个稳定性，这是第二问。那么在能不能着眼这个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的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上，这就是第三问了。
1: 而且你会发现这三问有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
2: 嗯、
1: 并且中国并不只是着眼于中国自己本身，甚至是代表着全世界去进行到发问，而中美之间的关系对于世界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定心石。
2: 是
1: 大船的比喻又一次的出现了、啊嗯、我们来看到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的渠道，这海格塞斯没白来，对吧？点到了哈、
2: 嗯。
1: 还有呢，拓展经济、卫生，包括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等领域的合作交流。紧接着就是抛出了核心，那就是台湾问题。习近平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之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的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是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美方请务必的审慎又审慎的处理台湾问题、
2: 嗯、
1: 我想表达一下，就是在所有的讨论之中，不管是三问的形式问到美国、
2: 嗯、
1: 那你美国可以是有回答也可以是沉默，
2: 是，
1: 但是在台湾的问题之中，中国可以说一上来就抛出了一个坚定的红线，这是今天130个分钟的绝对的一个基础，
2: 是一个绝对底线、啊
1: 嗯、是。
2: 那么特朗普还表示呢，他是对此啊非常荣幸，对于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认为啊中美关系是很好的，那他也自己表示说，同习近平主席呢是建立了历史上这种中美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一个关系，保持着一个友好的沟通，也解决了很多重要的一些问题。那他还直接这个称赞习近平主席啊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同时又称赞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昨天我还看到一个这个他中间的一个快讯的一个片段，当时直接用他的一句话作为题目，上面写的是这个特朗普说他与目前中美的这个关系是史上最好的，
1: 史上最好的一个状态，
2: 是，
1: 但是大家其实都心中有衡量、
2: 嗯、
1: 是不是史上最好的呢，我觉得是远远称不上，
2: 是，
1: 但是特朗普如果愿意为这句史上最好而做出努力的话，何尝不是一件乐事呢、
2: 嗯、
1: 他说他愿意和习近平一道加强沟通，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中美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他说中美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分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的大事好事。他说这一次的访问也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的代表，他说啊，都是一些优秀的人，对不对啊？我不要二把手，不要三把手，我只要一把手。
2: 他说他当时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直接就说，我把这个美国最顶尖的企业的最顶尖的这些人才都带过来了，
1: 你说也
2: 是，这
1: 是
2: 我的诚意，
1: 半个华尔街也都来
2: 是
1: 他说啊，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同时有一句关键的词，特朗普说，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于中国的合作。
2: 是，
1: 我昨天才看到了另外的一篇新闻的报道，说到的就是、嗯、特别是美国企业啊，有一个美国中美商会嘛、啊
2: 嗯、
1: 说这些美国企业70%都愿意继续在中国深耕他们的经贸的未来以及投资的一个方向，并且60%都表示在中国的投资自己是取得了比自己预期好的一个成功。事实出现的这一条消息，你看和以前不一样，以前可能会盯着那30%他是怎么说的呀，对不对啊？现在的话是在以大多数的角度上来奠定着中美未来在投资落地的领域之中将会有更多的未来可期的希望。
2: 这还是让我想到了《让子弹飞》里面师爷的那句话，叫做赚钱嘛、
1: 嗯、
2: 不寒碜，
1: 哎，不寒碜，对不对？特朗普也是这么一人生信条，交易员式的总统去到了中国、
2: 嗯、
1: 特朗普下车之前特意的 系了系自己的扣子。哎呀，非常非常的有趣，很多的这个细节，包括还有这个媒体捕捉到什么一只喜鹊降临啊，这个正好是飞到了画面之中，
2: 是
1: 转着圈拍照的马斯克，但马斯克没怎么见发自己的社交平台，存着回去要剪一个超长 vlog。
2: 没错，昨天我还看到有这个视频片段啊，是这个卢比奥是直接朝这个应该是海格塞斯还是
1: 对海格塞斯，
2: 对，然后他直接称赞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建筑是真漂亮，里面的装饰真美。
1: 其实我们是听不到他到底说什么的，但是那一个动作，哎，塞斯快看看，看看这上面是怎么回事，真不错呀，你快看一看。
2: 没错，而且其实从他嘴型上其实可以大概看出来他是在称赞，
1: 是在称赞的感觉，他的表情其实也是如此啊。卢比奥也是一改之前这个被制裁之时对于中国的话巴巴，然后一下子又变成了啊，谈得很良好啊，在中国之中这一次我们的中美稳定等等等等。
2: 没错，今早这个央视放出的最新的一个视频片段，就是显示有记者采访这个卢比奥和这个贝森特，然后呢就问谈得怎么样，他们两个人说的口径完全一致，就是说非常有建设性
1: 啊，非常有建设性哈。而且你看卢比奥说的反而还会更长，而且你看那个记者在采访的时候非常的有理有节，我们可能是同行，所以特别关注在关键问题的处理。卢比奥他的身份特殊，大家心里全知道，不卑不亢，对吧？卢比奥先生，请问你对这一次的会谈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
2: 没错，
1: 一边走一边说啊，我觉得很稳定，而且说了不少呢。
2: 而且他看起来就是还挺友善的，
1: 有
2: 别说、
1: 不能说友善，
2: 就是、应该说很开心，
1: 谁都知道啊，这个抬手不打笑脸人，对吧？贝森特反而是严谨一点，贝森说很稳，很有建设性，
2: 对，
1: 其实就这么几个字啊。
2: 没错，
1: 好，那我们来看两国的元首，其实还有对于中东的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等重大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的元首也是一致同意要办好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的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和20国的集团峰会。
2: 是的，那么在会谈期间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特朗普也逐一向习近平呢介绍了随访的企业家。那会谈前呢，习近平也是在人民大会堂啊为这个特朗普举行了一个欢迎仪式。那么特朗普抵达的时候呢，当时也有出现这个礼宾列队致敬的画面。那么两国元首呢也是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呢也是奏了中美两国的国歌，同时啊，天安门的广场呢也是鸣放了礼炮21响。那特朗普之后呢，就在习近平的陪同下是检阅了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仪仗队，并且还观看了分列式。那同时啊，包括中国的高级领导人像蔡奇啊、王毅啊、何立峰啊都参加了会谈。那么在官方表述上啊，现在中美呢都是强调在要聚焦于这个关系稳定和避免冲突，而习近平呢在开场白中就提出啊，现在世界也正处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那中美之间呢能否去跨越目前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双方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1: 好，一会儿我们进入到这一个对比的环节，我想先感叹一下，从特朗普下飞机接机的时候，就是有一对非常可爱的孩子
2: 是
1: 拿着小旗儿，对不对，拿着鲜花啊，我就说了特朗普未来能够吹起码一年的时间，想当初我去到中国的时候人生人还彩旗飘飘，对不对？而且你看他在会谈之中也特别提到了孩子的这一个部分，尤其是这一些孩子 gorgeous 实在是太棒了。
2: 对，
1: 是确实，其实我觉得这一些非常青春的非常这个稚嫩的一些脸庞也挺像现在中美想去建立到的稳定关系一个正在积极向上成长非凡的一个时刻。当然我也希望特朗普不要塌口了哈，不要回到了美国之后一下子又都全忘了啊，又都不记得了，只吹一波牛，就是我去到中国谈得非常的不错，结果其他的一概不谈。
2: 是，
1: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在已知的中国的媒体报道和西方的，也就是说美国的媒体报道之中，特别是在简报措辞之中有一些相同也有一些不同，我们大概的来对比一下哈。好，那我们刚刚呢其实尼莫也已经介绍到了包括中国从三问之中提到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问题，那么特朗普主要就是以拍马屁和嘴甜为主啊，什么非常尊重中国，称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并且强调两个人保持了啊这个中美领导人之间持续关系最长的一段关系，同时还表示中美两国有着美好的未来等等。你会发现两方的措辞都是非常强调对话的重要性，中美稳定的重要性，
2: 是，
1: 但是刻意避免了一些 任何的这个强硬的一些措辞。
2: 没错，
1: 你还能想象当年那个阿拉斯加的那一场峰会之上的剑拔弩张吗？
2: 是
1: 啊。那么在具体的问题之上，其实我要告诉你，中美的口径还是有差异的。
2: 嗯，而且有很明显的差异啊。现在中国的官方呢，就是更加强调啊，去比如说和平共处、战略稳定以及反对脱钩这样的字眼。那么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峰会啊，去稳定一个全球级别的市场的预期，并且同时突出中国呢作为稳定力量的一个形象。那美国方面呢，则将更多的重点啊放在像公平贸易、供应链安全、科技竞争以及国家安全这些概念上。那美国的外交界就普遍就认为啊，说这次峰会呢不是一个关系上的重启，而是一个竞争角度的管理。那么美国呢，希望通过会谈啊，可以获得一些可展示的经济成果，例如扩大，比如说之前我们说到像豆农的那些问题，扩大农产品的采购，包括波音的订单、稀土供应的保障，以及像什么一直口口声声说这个芬太尼的这些问题。
1: 嗯，
2: 那么中国呢，则是更加去关注这个降低美国技术的一些限制啊，包括现在关税的一些缓解，还有就是投资上的一些压力。
1: 嗯，你看似这几点有同有不同，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循环了。
2: 嗯，
1: 首先，美国的经济需要中国一个稳定的助力，于是美国更多关注到的都是具体的迹象，比方说农产品的采购打斗，对吧？
2: 是。
1: 波音的订单到底签还是不签？
2: 嗯，
1: 稀土如何供应？芬太尼具体咱们怎么展开合作的一个问题？
2: 是。
1: 那么在这些合作前提之下，美国要释放的善意就是中国所关注到的，要降低美国的技术限制，缓解关税以及投资方面的压力。
2: 嗯，
1: 只有达成了这两点的衔接，才能够达成中国官方所强调的大氛围，也就是和平共处、战略稳定、
2: 是的，
1: 反对脱钩。
2: 嗯，
1: 所以你看啊，这是从美国的具体需求而直接导向性的一个必然的得出的中美未来关系的一个结论。
2: 嗯，
1: 那我们就来看到，除了这振聋发聩的三问的开场，循序渐进的把美国带到我们谈判的主要节奏之中之外，还有一个在详讯之中透露的重要的一句话啊，
2: 是
1: 我们来看到的，就是中美建设性啊，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
2: 嗯，
1: 以前我们看过很多不同的大国之间的关系，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对于世界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而且令人震惊的表述。
2: 是。
1: 嗯，
2: 那现在习近平主席就强调啊，中方是致力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那他也是同特朗普总统是赞同将构建这个我们刚才说到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啊，是作为中美关系的一个新的定位。
1: 嗯，
2: 那也将会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的一个时间的中美关系啊，去提供一个战略上的一个指引，相信呢也会受到两国人民以及国际社会的一个欢迎。那根据目前的这个字眼来看的话，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啊，应该是合作为主的一个积极稳定，应该是一个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的概念，同时呢也应该是一个分歧可控的这种常态稳定的概念。那么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其实不是一个口号，而必须要考虑两方相对而行的一个行动。
1: 是，我们以前经常会有很多的题目之中会出现什么相向而行啊、定调啊、稳健呀、看上去是更虚一些。当你要把它建设成一个战略性的稳定的关系，那其实就是代表着一种认同，也是为未来的相向而行做出了一个斩钉截铁甚至有迹可循的彼此之间的定调的一个时刻。这个无疑就是在战略问题、关系问题之上一个并未去签字的基石和基础。那未来多次我们都会提到这一句话，我相信这句话会萦绕着未来的三年。
2: 嗯，
1: 啊，当出现任何波动的时候，我们就会来观察到底这一个建设性的稳定的战略关系有没有变化了。
2: 是。
1: 好，那我们来看啊，那在整体美国的回应之中，他是认同了的，他是同意了的。
2: 嗯，
1: 那这就是一种契约的精神。为什么我说未来的三年将会无数次的提及这一句话？因为这就已经是中美未来走的一条路了。这一条路之上你必须要俯瞰的就是建设性的，就是战略稳定的一个一个基础。
2: 是。
1: 那美国如果你要跳出框框，那就证明你言之无信嘛，
2: 对
1: 不对？对，
2: 言而无信。啊，是。
1: 是。
2: 那此次其实看出来，就是这也是中方首次去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嗯，
2: 而同时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美方的元首呢则是表示了同意。这本身其实从外交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一个突破。而且同时呢，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啊，对于这个中美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理解上来看的话呢，更像是摒弃了这种西方陈旧的这种零和的博弈和霸权 思维，可能是不再走之前那种大国之间避战的这种老路的概念。
1: 你看啊，这个国家 说到底国际关系它就是一个丛林法则，也许在文明的一个时代有一些和平相处啊，大家其实只休养生息而已了，以往以来只要是强国，强国就必须是追求的是霸权，
2: 是
1: 那么霸权一定是有它的终极点，而到了终极点之时，比如此时此刻我们关注的世界，就必然要开战来维系自己的霸权可以不被撼动。
2: 没错，
1: 这是这么多年亘古变化之中不变的，从中国你说上下五千年，我们看到所有的王朝其实都是如此，权势势力，西方整个的发展史也是如此，殖民史全部都是如此。
2: 是
1: 好，那么现在中国其实提出的这一个概念是什么？你会想中国以前有一个政治里面常背的话叫命运共同体，对不对？
2: 对，
1: 就我们现在要和为原来的那一个霸权争霸的时代划过去了，这也是又回出了那一句，就中美之间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习近平不止一次的去说了啊，美国就是说中国没有想要去挑战美国的位置，同样你美国也不要来挑战中国的位置，现在的世界是够大的，不是说这个蓝星之上只有一个国家必须它是引领全部的，它是最头唯一的头部，不是这样的，现在可以是多极共赢，而且彼此之间相互支持。
2: 这个中国提出这个点的这个立场呢，其实就是在表示中国其实是不争去不刻意去争输赢，也不是去刻意搞对抗的这种概念，同时呢希望的是能够在目前的多极化的社会中啊，能够管控去分歧，来扩大合作，来共同稳定世界，这才是对于中美两国关系的新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1: 好，那么这个稳定我们把它分成四个具体的点，第一个就是合作为主的积极主动，你要和我彼此都有相互相向的一个意向，我们都愿意把这件事做好，这是第一个稳定。第二个稳定是竞争有度，不是说从此之后咱们就毫无间隙，必须要所有的东西都认同，我们也在不同的领域之中，比方说 AI 也好，比方说航天也好，我们会有竞争的态势，但是在合作竞争之中是要一个良性的竞争，或者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的一个稳定，还有一个就是当产生了就是不同的观点的时候，比如台湾问题啊，我认为哈，或者是说比如俄乌的一个问题，那么同时也有一个分歧可控的常态问题，谁都不要掀桌，谁也不要上纲上线，
2: 是，
1: 那么就能够达成的是和平的持久的稳定，那就让那些智库所谓的中美必有一战就如同死灰，或者是夭折在自己的意想之中了。
2: 没错，那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四个稳定的概念，其实就已经把中美关系的这个新的这个逻辑和内涵啊，就已经讲明白了。那所谓这个合作为主的这个积极稳定呢，也是把建设性这个概念要落到实处才可以，所以中美关系啊，合作呢应该是未来的一个主基调，不过呢双方的这种一些竞争呢肯定还会存在，只是不会再把对抗当做主菜而已。
1: 好，那我们就要必须说一说细节的问题了啊。那我们看到的是在台湾问题之上，其实中美也有一个不同啊。来，关键核心的问题就是台湾的问题，中方的措辞是非常强硬，强调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前提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并且警告外部势力的干涉。而美国呢，有没有公开改变对台的立场？起码吴曼到现在为止是没有看到的。他依旧是强调的地区安全与盟友的协作。当然，这一次中国在提出涉台问题之上的表述，是把话说到了顶了，已经是非常的严重、明确啊，美国不可以装死看不到。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还在绕这个话题。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你看到啊，在美国白宫关于习特会的简报之中是没有提到台湾问题任何一个字的。
2: 是的，那根据路透社在5月14号引述美国白宫的简报就显示啊，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当天上午呢是在这个北京人民大会堂外举行了这一系列的仪式，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与这个特朗普总统到访，包括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会谈。那当时呢在这个简报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习近平在会谈中啊说这个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那还有就是昨天大家都能看到那个非常炸裂的一个标炸眼的标题，就是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的稳定，处理不好呢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那当时呢他也强调说，台独呢与这个台海的和平是水火不容的，那维护台海和平的稳定呢是中美双方最大的一个公约数。那其实呢 白宫呢虽然表述了这一概念，但是并没有直接去回应对于台湾问题的部分。
1: 那其实就是证明美国的诚意还是不足的嘛，就是说台湾这个问题还是美国在心中，在这一次的这个访华行程之中，在心中还不愿意去做出改变的。你也可以说他在酝酿，对不对？在之后还有一天呢，啊，也许在不同的场合之中，他会想做出一个，毕竟第一天的高光的内容太多了。特朗普会不会想做出其他的表态，或者是回到了这个临走之前的一个表态，回国之后可以把这件事情的影响力降到最低？我个人的认为是如此哈。
2: 是，我在这个日程上看了一眼，就是在结束两个多小时之后的会谈之后呢，其实习近平与特朗普呢是在周四下午不是去天坛参观嘛？那两人在这个合影之后啊，特朗普呢也是被随行的外国媒体啊去询问是否在习特会中专门讨论到台湾的问题，那他就转身是避而不答的。所以这其实也能说明，刚才我们说到白宫也是回避这个概念。
1: 起码在14号的这一天，特朗普不想对于台湾的问题有任何的一个表达。
2: 是，
1: 好，那现在其实是下一个考验点。我们说开局不错，从三问到稳定关系，大框框有了，但是进入到大框框有一个门槛子，这个门槛子就是台海的问题。
2: 是，
1: 特朗普这一次的行程就这3天2夜的时间，对于台海如果一字不提或者一字不表述的话，势必是不圆满的。那也是中国我认为会看到的，觉得我们觉得圆满不圆满无所谓啊，但是对于中国来说，那显然这是不圆满的。我们谈再多的稳定的关系，我看刚才好像有一个朋友观点也是如此，我非常认同哈，就是如果台湾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哪怕模糊或者前进一步的表态，其实对于中国来说谈到的什么稳定啊、合作呀、H20 啊、2200啊，我认为都不是核心的一个重
2: 点。对，更多的还是有点空中楼阁的感觉。
1: 还是有一个急速可能随时会变化和瓦解的。
2: 是。
1: 那就是一个意识形态了，就是一个虚空的东西了。所以到最终还是要回到台湾的议题之上。那么我们也随时在更新着。到目前为止，我认为美国是还没有想碰，他很狡猾哈，还没有完全碰。那么就要看在15号的这一天，也就是在今天，这个几个小时之中，中国会抓住什么样的机会，谁率先把台海的这个提问，我觉得之前肯定有这动员大会，特朗普说这问题就尽量不要回答听到了就不要回答，不要直面啊。
2: 是啊，
1: 是，那能不能躲得过呢？这件事情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表态，我觉得才能够离开中国。
2: 是，躲得了一时，但总不可能一世都躲着嘛。
1: 不然的话，那就只是中美一个所谓的定调稳定从何而谈。
2: 是的，
1: 是吧哈。好，继续的我们再来看到哈，说到了去到这个天坛，去天坛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哈。那我们看包括啊，这个特朗普和习近平在结束了两个小时的这个峰会之后，特朗普的团队也是在中午12:52的时候离开人民大会堂，和这个习近平抵达了天坛，并且是在天坛的祈年殿之前来进行到了合影啊。
2: 是，就像我们图片中展示的这样子。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也与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下午参观天坛的时候啊，包括这个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蔡奇，以及中国外长王毅，还有北京市委书记尹力等等人，也参加了活动。那么据新华社的报道啊，那当时呢，他们在这个祈年殿广场合影之后呢，也一同参观了祈年殿。那习近平当时就说啊，2017年的时候，他和这个特朗普呢，是沿着这个北京的中轴线呢，也参观了故宫。那今天参观的这个天坛呢，和故宫是同龄的，寓意着天圆地方，也是展现出中国人自身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那他当时也强调啊，说中国古代执政者呢，一般都会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去祈求国泰民安以及风调雨顺，体现出一种民为邦本，并且本固邦宁的一个中国的传统思想。那他也是希望呢，就是表示传承这种发展中华文明的一个民本思想，同时呢，也是去坚持得到这个中国人民的一个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的概念。
1: 你看，所有的安排全部都是在给特朗普释放稳定，稳定，稳定，这个是中国想要的一个结论，也是美国可以给到中国的一个答案啊。好，那我们来看，天坛是世界文化遗产哈，也是世界之上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的祭祀建筑群。那这些都是历来的这个美国总统访华必去的名胜古迹。特朗普，我告诉你，去天坛毕竟是核心的亮点之一。
2: 是，
1: 为什么哈？因为你看，从1972年以来啊，8位的美国总统在任到访中国，但是天坛上一次被列入美国总统游览的景点名单，还是在福特访 化，那是1975年的时候了。
2: 没错，
1: 特朗普说半个世纪，对不对啊？这件事情又被我来创造了记录，
2: 是
1: 这太符合特朗普的一个性格了。
2: 嗯、
1: 中国第一天铺垫情绪，我觉得给到特朗普，特朗普嘴很甜，给到中国的情绪价值很高，中国给到特朗普的情绪价值
2: 也
1: 很
2: 高
1: 啊。
2: 嗯、
1: 双方都是还在笑着啊、
2: 嗯，
1: 给出了自己的期待和幻想。美国这一边还在闭着自己的小嘴巴。那么在15号、
2: 嗯，
1: 这是最后的一天，最后的一天必有表态。啊，那好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你就看特朗普到最后，我觉得今天我们随时观察着，
2: 嗯，
1: 任何的这一个进展，任何的一个对于台湾的一个表述，那就奠定着特朗普内心的一个真心话，我是认为如此的。
2: 看看今天有什么新的翻出什么花、
1: 啊、我觉得今天一定是会有新的东西
2: 的、嗯、
1: 哪怕是一个模模糊糊，不然的话那我觉得中国这个就没成功，咱们中国说这话可能有点大逆不道、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但是你必须在台湾的问题上，我们已经铺垫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对于台湾问题明确的对于美国，我都甚至都觉得是一个施压、
2: 嗯、
1: 如果特朗普一言不发回去

0: 户都是啊，
1: 天眼系统啊。
0: 你到了中国就得按中国的规章制度办事，
1: 嗯、
0: 管你是天王老子来了，停错了车也得罚钱啊。
1: 是，入乡也得随俗嘛，
0: 没错。
1: 所以呢，现在是看到了这个特朗普的记者团呢，当时就因为这个安检的问题啊，行程被耽搁了近30分钟。那、
0: 嗯、
1: 经过中美官员的一个磋商呢，双方最终也是达成了一个妥协。之后呢，白宫记者团就进入了天坛。这个说实在的，我就觉得你进名胜古迹参观，你就别带武器，这真的就是这个逻辑，
0: 别讲道理，讲规矩啊。好，那我们看到还有在谈判之中的一大核心点是什么？就是跟伊朗有关的哈。我们还是同样以说同与不同来讲。
1: 嗯，
0: 那么我们看到白宫的发文说，中美双方是同意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说，我也没说我有核武器啊，对，这是我家的，对不起啊、
1: 嗯、
0: 啊。美国白宫的官员说，中美双方都同意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称两国也同意霍尔木兹这个伊朗是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的、啊、
1: 是。整体来看、啊、就是本次会谈的重点呢，其实都是经济与科技的议题，但是今天肯定也是提到了关于中东局势的一系列的问题、
0: 嗯、
1: 那从外交的氛围来看啊，此次访华整体的这个基调啊，也会明显比2025年这个中美关税对抗时期啊要缓和很多、
0: 嗯、
1: 那中方媒体呢其实也大量使用了比如说像继往开来啊、历史性年份、和平共处的一些词汇，而同时呢包括特朗普本人呢也在公开场合啊去多次释放一些积极的表态。那么目前为止啊，双方尽管没有公布一个这种正式的联合声明，也没有宣布任何突破性的协议呢，但从已经公开的信息来看啊，本次这个习特会啊至少是已经达成了三点的共识的。第一呢，就是中美都不希望关系的失控，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目前提出的这个建设性的这种稳定关系。那第二呢，经贸合作呢仍然是双方维持稳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那第三啊，双方也是接受长期竞争作为一个未来关系的一个常态。那与此同时啊，包括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伊朗啊、中东的问题啊，包括台湾地区科技供应链以及全球安全议题，仍然是接下来中美之间包括今天我们也一直会关注的要谈的更多的一些重点，也是未来持续会谈到的一些重点、
0: 嗯、是啊。所以你看到第一天大家都是什么，在放一个大圈子，先把大圈子的圈弄出来，中美以后关系是怎么样啊，稳定啊，我们必须为什么要这个稳定而行啊，相向而行啊，咱们的合作能够达成什么呀啊、
1: 嗯、
0: 双方的肯定都是认同的，
1: 是
0: 好戏留在后面，圈是要一点一点的往里缩的，缩到了那个核心呢才是最痛的最难的、
1: 嗯、
0: 哎，不过现在有点出圈了啊，台湾的问题美国看他表现今天到底会说些什么话，
1: 是，
0: 但是科技的问题之中黄仁勋那是真没白来啊，
1: 没错，
0: 咱们来看一下啊，包括马斯克、黄仁勋在采访之中都是表示会谈棒极了，很顺利，
1: 非常有建设性、
0: 啊、黄仁勋还来了个点赞、
1: 嗯、
0: 库克还来了个比耶，你们是真的太厉害了啊，
1: 是
0: 是、嗯、
1: 那现在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他就直接表示说这个会谈是非常顺利的，并且称啊更多的好事正在持续发生。那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呢也是对镜头直接比耶，随后还竖起了大拇指啊，包括这个英伟达的这个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也说会谈进行的极其顺利，并且称两国元首都非常棒。
0: 好、嗯、那我们看到黄仁勋的这个进展哈，没事给大家多看一看图、
1: 嗯、
0: 毕业的啊，这个毕业的库克是吧
1: 是
0: 哈，然后呢还有这个招手点赞的黄仁勋，
1: 是
0: 黄仁勋是高兴啊，最后一刻特朗普一看哟，舆论对于他的翻牌子这么多，赶紧给他打电话，最后一刻带着自己的小挎包直接就上了、这个、
1: 从阿拉斯加薅上了飞机，
0: 直接就薅着半路上飞机
1: 是、
0: 以前经常有个笑话说哎，这飞机我到站了，你快点让他停一下，人家、
1: 嗯、
0: 说您当这是公共汽车吗，哎，你看人家黄仁勋这特别友谊站、
1: 嗯、
0: 专门带着小包就来了，
1: 没错。
0: 那么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啊，美国已经批准大约10家中国公司购买英伟达第二强大的人工智能 AI 芯片 H200 了。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今天早晨的消息，联想啊，包括这个什么、
1: 嗯、
0: 这个多家的这个中国的公司已经释放出要去购买英伟达 H200 的一个芯片了，
1: 是
0: 两方也是在这个 H200 的问题之上延宕已久，黄仁勋说我拿鸭蛋拿零分都已经拿了很久了哈，
1: 没错，
0: 看来这一次不白来，是真的有所突破、
1: 嗯、
0: 当然我也看到了很多舆论之中大家有担心的一个声音，不要啊，对不对啊，里面的后门问题解决了吗、
1: 嗯、
0: 怎么让这老小子掏着了，
1: 是
0: 看给出的礼物 必然有回礼，回礼会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而且说实话啊，在科技的领域之中，较劲儿确实对于彼此发展不利。如果能够由疏通啊，以这个大禹的精神去进行到疏通合作的话，可以让子弹再来飞一会儿。
1: 是
0: 啊。

0: 片。
1: 嗯，
0: 其实刚好讲到这个芯片的问题啊，今早就看到最新那个消息，就有人士就透露称啊，说现在美国商务部呢已经批准了像包括这个中国的阿里巴巴呀、腾讯、字节跳动和京东在内的约10家公司啊，就可以去购买这个英伟达的 H200 芯片。
1: 嗯，
0: 那据称啊，包括这个联想和富士康在内的一些分销商呢，也已经获得相关的批准。
1: 是，按照许可的条例，每一家可以获批的客户最多能够购买7.5万颗 H200 的芯片，既可以向英伟达直接的采购，也可以通过授权的分销商去进行到购买。那么现在联想方面是已经确认了啊，是获准在中国销售 H200 的企业之一了。
0: 没错，而且可以看到啊，像联想啊、富士康与这个英伟达的关系都非常密切。那富士康呢，则是作为这个英伟达 AI 服务器和机架系统的重要的一个制造伙伴啊。那并且与英伟达的合作建设呢，是投资了约14亿美元的这种 AI 超级计算中心。所以富士康此次的加入呢，我觉得也是势在必行，只是他还要等待他们一个官方的一个定调而已。
1: 但是到目前为止 ，H200 在中国依旧是个大鸭蛋哈，依旧是未完成任何的一个交付。
0: 嗯，
1: 所以说英伟达以前呢是曾经占中国高端 AI 芯片市场大约95%的一个份额，中国市场也贡献它的营收13%。
0: 是，
1: 到了现在整体归零，特别是 H200 的一个归零。
0: 嗯，
1: 对于黄仁勋来说，那中国这一块宝地暂时可以轻易割肉的地方呢？
0: 没错，那黄仁勋此前也曾估计啊，说仅中国的 AI 算力市场的规模就将价值500亿美元。那在今年这个英伟达的一个内部会议上啊，当时黄仁勋也曾对这个联想集团的董事长兼 CEO 直接就表示说，今年是属于你的一年。
1: 是啊，我是觉得这件消息不太意外，但是最终的结论能不能够真正落地开花 H200 焕然新生呢，还得让子弹再来发一会儿。但是情绪已经到这里了，但是显然我认为啊，美国一开始可不是往这个方向走的，不然任勋兄为什么之前都没在邀请的这个随行的名单之上呢？
0: 是，
1: 还有一条消息，刚刚我们说到了伊朗也有一个近新消息，是这样的，就在中美会谈的关键之时，在霍尔木兹传来了一个消息哈，说伊朗方面已经是允许了若干中国船只通过这一海峡。
0: 是，那有消息人士称啊，是基于牢固的这个中国与伊朗之间的关系呢，双方是共同推动啊，为中国船只的通航啊提供对应的便利，并且达成了一个按照伊朗管理海峡办法、允许若干中国船只通过海峡的一个共识。那这一措施呢，是自13号晚上开始实施的。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一名高级官员也介绍说从13号晚上开始呢，就已经有30艘船只啊，在获得伊朗的批准之后，就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是的，那我们来看黄仁勋这一边正在努力突破之中，中国到底会如何揭牌呢？我不想说是什么这个 H200 或者是说芯片之中 AI 之中的合作可能会换台海的一些表述，本身所有的事情都是绝对的独立的事件，未来会如何发展，我坚信或者是说我到现在都依旧非常的执着，中国是准备好了去应对一个飘忽不定闪烁其词的特朗普的。那接下来的话一定会有备案，不同的场合之中必然逼也好，引诱也好，期待他自己顺利吐口一样也好，把我们心中最关切的问题必然是要人过留下一些痕迹的。
0: 是的
1: 啊，你别管他未来能不能坚持，但是现在就得要个表态，不然的话我就认为这事儿不圆满。
0: 是
1: 吧，但虽然全网都在这各种好，我不应该泼冷水，但是我认为如果缺了这一个表述那就不圆满、啊、
0: 没错。
1: 好，再来看一看可爱的东西啊，就可爱的这个小家伙啊、马斯克，这你说特朗普带儿子，要么他们俩好兄弟呢哈、这特朗普带着儿子来，这马斯克访华也是带着自己的小儿子、这小家伙见的世面可大了，是吧？
0: 真的啊，真的是这个见过不同的重要的场合，
1: 还把自己的这个什么这个小脏手抹到了特朗普的办公桌底下等等哈、特朗普马斯克这一次是带着自己的这个小儿子，你别看啊转着圈拍照没有发一个社交平台、但是之后发了一个普通话写的平台啊、他在这个 X 平台用中文发了一个帖子，说我的儿子正在学习普通话。
0: 是的，那5月14号上午啊，这个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呢也是携带他的幼子啊现身人民大会堂，那孩子呢当时也是身着 国这个新版的中式上衣啊。
1: 嗯，
0: 随行的呢则是负责特斯拉中国区的这个核心高管朱晓彤，也就是我们图上看到的这一位。那么在2020年5月出生的这个
1: 这朱晓彤在我们澳新这边留学过的，
0: 哦，
1: 是跟我们是有渊源的。嗯，
0: 有趣。那么在2020年5月出生的这个
1: X，
0: 那么他是这个马斯克与加拿大歌星格莱姆斯的一个长子。那马斯克呢也是称其为一个情感支柱，他经常就会被他的父亲啊是带着参加各种公开的一个活动。
1: 是，
0: 所以呢其实也是此次会谈里面哎有点颇为亮眼，哎又好像有点缓和气氛的这种感觉的。
1: 是啊，不要试图去念出他这个小儿子的名字，因为那就是在难为自己，就 X 就可以了哈。
0: 嗯，
1: 好 OK， 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中美的元首会晤其实看上去会谈的这一个部分是这个落幕了，
0: 嗯，
1: 但是接触特朗普还在中国。我觉得特朗普一定会在离开之前，中国一定会试图想要达到自己的一些答案。当然美国也希望可以落地更多的内容和项目，
0: 嗯，
1: 不要急，今天还要继续的飞一下啊，我们持续的来观察，
0: 嗯，
1: 但是我想说啊，全世界都在看着习特之间的会晤啊，这个中国周边两个邻居现在是搓着自己的苍蝇手打算截胡，
0: 嗯，
1: 谁呀，啊，那必然要说到的就是高市早苗了，
0: 嗯，
1: 啊高市早苗这个暗搓搓的搓着手，本来想到的是特朗普先来看日本然后再去见习近平的，
0: 嗯，
1: 想的挺美，结果全部落空。
0: 是，
1: 有这样想法的还有韩国，
0: 嗯，
1: 回来以后呢我们就来密切的关注一下。当然南海方面也是有更多的演训啊，这个时机也是看上去非常的微妙，
0: 非常微妙，
1: 嗯，回来以后我们来聊，
0: 稍后见。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00到10:00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1: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来看一看啊，围绕着整个中美元首的会晤，全世界呢也都希望趁着这个机会为自己做些什么。
4: 是的，
1: 比如说我们要说到的就是高市早苗啊，来看到这个贝森特不是先去了一趟日本和韩国嘛，对不对啊？那根据日本的媒体的披露说，日本啊原本是希望特朗普访华之前你先去日本去弯一刀，让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有机会先跟美国说说小话，传达一下日本对于中国的立场，包括强调所谓中国军事威胁。但是这一个计划呢，结果就是彻底的落空了。
4: 是的，但是我们就像图片中看到的这样子啊，5月12号的时候呢，高市早苗和这个访日的美国财长贝森特啊，是举行了一个礼节性的一个会晤。那双方交谈是大约15分钟，目的呢也是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啊，去协调一个美日的立场。那贝森特呢在会后啊，对记者表示说，高市呢没有提出任何与中国相关的一个具体的诉求，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一起谈，但是呢没有谈到真正核心想提到的问题。
1: 我首先来说这是非常合理的一点啊，我也相信可能真的是没有谈，他不是个笨人，如果是我也不会在都临门一脚了啊，特朗普都已经到达了，我跟你在这儿说，我说你可以跟特朗普说，首先他就知道贝森特就做不了特朗普的主意，
4: 也
1: 他也不应该跟贝森特去说，他想要在之前能够见到特朗普已经落空了，美国已经告诉日本自己的选择了，对不对？你现在这个时候你还舔着脸上去，你还说他马上要见习近平，你说你跟他得留点心呢、啊、你谁呀、啊、你来提点我，对不对？所以但凡高市早苗他有脑子，他就不应该在见贝森特的时候提到中国，当然也有可能说了那么两句，这一次贝森特是过去让高市早苗闭嘴的，你可不要在这个中美元首会晤的时候搞任何的事情，是不是这个道理？ 对吧？啊，你他还提点贝森特，贝森特再过去去提点特朗普，没有一条路是行得通的，对不对？啊，好，那我们来看哈，但是你看日本自己本身的内心是把自己真的是当他上纲上线了，
4: 没错
1: 哈。那我们看，包括啊，贝森特还和日本的财务大臣进行到了一个讨论，日本方面给出了高度评价，说这一次财长之间的交流非常的重要，达成了什么呢？我也没看达成什么，所以这一次贝森特过去就是为了压一压日本，让日本，我觉得他跑这一趟腿儿就是为了让高市早苗消停一点，韩国安静一点，先把中美元首的会议开完了以后，咱们有什么事再说。
4: 是，同时在形式上有一个表示啊，但是所以这次会晤的形式呢，就与日本政府最初的这个设想啊是相差甚远的。那根据这个日媒报道啊，说日本政府呢是原定在4月举行的这个中美元首会晤啊，是视为这个日本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的节点。但是日方的计划呢，在2月底，因为美以对于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啊，就出现了一系列的这种被打乱了。
1: 是啊，高市早苗在访美之后对于身边人表示，曾经讨论过特朗普在前往中国的途中停经日本，但是随着他访华时间不断的变化，情况就不明朗了。你别以为特朗普拒绝了日本说啊不会先去你这边，日本就放弃了，日本的韧性十足啊，不断的跟特朗普提到先来一趟吧，先来一趟吧，提早一点出发吧，女人你不懂事儿了，是不是？但伊朗的问题大茫茫的都已经延宕了一次了，那这次赶工赶点的要去到中国，大戏是在中国的，
4: 是
1: 不是？虽然比之前啊2天变成了3天2晚，但是对于你来说依旧没有一点时间可以匀给你。特朗普想去的话，那这个晚上可以先落一下日本，跟你大概的见一面，哪怕在机场讨论一下呢，对不对？然后再去中国，那还能谈得了吗？不可能的，对不对？那首先在开局之上就没可能。那中国之前一直迟迟没有官宣，是不是也在观察美国到底对于日本会不会经停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一些处理，以及 观其行，就是最近的美国在干什么、
4: 嗯、
1: 就这时候还要去扰浑水，对吧？高市早苗可以说胆儿大聪明，但是没有办法，手上的牌就是这样。他也在，他也是伴君如伴虎，你可以真的就把他看成他就是一个女性的角色，也在不断的揣度着和特朗普的心声、
4: 嗯、
1: 其实按理说高市早苗你今年见特朗普见的不少了，
4: 是
1: 这半年之中见特朗普见的不少了、
4: 嗯、
1: 怎么着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是吧？
4: 所以日本政府现在也一直对中美关系的升温啊，包括自己被晾在一边呢，是持一个谨慎态度。那现在即使是在这个特朗普访华时间更改之后啊，这个日本呢其实也一直在幕后啊，去继续探索一些特朗普访日的可能性。
1: 嗯，没错啊、
4: 嗯、
1: 那么日本和韩国都希望特朗普这一次都来到中国了，对不对？能不能够顺道之前之后来经停一下见见面，但是到现在为止是并不现实的啊。首先特朗普去年十月份都已经去过日韩了，另外一方面特朗普现在也在为美国的中期选举做准备，行程的安排是非常紧凑的。
4: 是的，
1: 多一点的时间留到中国那是有意义，那这时候还要去日韩，为什么非得要去安抚你啊？这太不符合特朗普的人设了， 对不对、
4: 嗯、
1: 韩国方面说的话就比日本要回魂很多啊，不能排除啊，在这个契机之中也有朝美元首会晤的可能性，但是双方都没有为此做准备、
4: 嗯、
1: 这就死鸭子嘴硬，你都没准备那能成行吗？
4: 就成不了嘛。
1: 是啊，
4: 所以呢、
1: 嗯、
4: 韩国的官员就在周四的时候啊，告诉韩联社就说中美呢曾向韩国去详细说明这个中美首脑会晤相关的一些情况，所以呢他才会做出如上的这个表述的。那么对于考虑到现在韩国美国以及对这种核动力潜艇啊铀浓缩以及这个泛燃料后处理的一些等等一些安全事宜的磋商情况呢，这名官员也透露啊说由于双方的种种日程安排啊，相关会议进程非常缓慢，但是幕后协商呢仍然在进行，预计呢会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啊有望取得一些进展。
1: 嗯，都见不着美国，这是日韩两边的共通，他们决定他们的最高元首可以见一面啊、
4: 嗯、
1: 那日韩领导人可能会在不久的未来再一次的举行会晤，反正都见不着特朗普，咱们就一块儿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吧。
4: 是的，
1: 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自洽的理由、
4: 嗯、
1: 而就在中美元首会晤，日韩眼巴巴等着特朗普有没有可能之前或者之后过一下让自己同时也会晤一下的同时、
4: 嗯、
1: 我们来把目光放到的是南海部分的海域。根据中国海事网站的消息啊，汕尾海事局在5月13号发布了航行警告，5月15号的8点至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是禁止进入的。
4: 是的，那刚好讲到这个南海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目光转向之前大家一直说到的稀土的一些问题。那现在日本的自民党啊也在他党总部啊去召开了一个海洋开发的特别委员会会议，就这个南鸟岛近海的一个海底稀土资源的开发、啊、也是汇总了要求政府去建造对应专用稀土开发船只的建议草案。那据日本共同社就报道啊，说这个星期三召开的会议内容就包括在作为开发据点的这个南鸟岛去建造机场港口等一系列的基础设施。
1: 嗯，那么建议草案强调对于从特定国家进口稀土的日本而言，南鸟岛附近的海资源能够为经济保障安全的王牌。今年二月成功攫取了稀土淤泥的深海探测船地球号也有其他的用途，因此要求完善包括专用船在内的体系，并且尽快确保预案。
4: 是的，那么现在地缘政治啊也是在加速日本啊加快自行开采稀土的这个步伐。那日本现在已经启动了在东京偏远的这个小笠原群岛南鸟岛的一个近海的稀土的钻探项目，那么目标呢是在2027年年底啊总结一些调查的结果和经济上的可行性，并且呢希望在2028年呢实现一些量产。
1: 是的，另外的消息在国际舆论之上，伊朗也现在是在对于美国全面出击啊、
4: 嗯、
1: 来看到的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呼吁金砖国家谴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了国际法的行为。
4: 是的，现在金砖国家就是 BRICS 的外长会议啊是在5月14号到15号在印度的新德里举行，那么预料呢会在讨论包括像美伊战争啊这一系列的这种问题。那么阿拉格奇呢就在周四的时候通过这个社交媒体是发表了一个声明啊，呼吁包括像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金砖国家对美以现在是做出谴责。那他还呼吁啊金砖国家呢要防止国际机构的一个政治化，他就直接说啊说西方虚假 这个优越感和豁免权呢必须被我们所有人所粉碎。
1: 好的，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看的，美国这个代表团呼啦啦的全都出来了，海格塞斯、卢比奥、贝森特，少了个谁啊？少了个万斯，对不对啊？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4: 是，
1: 万斯还自嘲起来了，说我现在就像小鬼当家，就这句自嘲都充满着特朗普式的叫做拍马屁哈。
4: 没错，
1: 为什么呀？因为特朗普人曾经出演过小鬼当家。
4: 是的，
1: 就这一幕。
4: 而且这还是我昨天看到的一个对比图啊，他们放出了这个小鬼当家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小孩的这个主演和这个特朗普当时的年龄对比。我记得没错的话呢，当时特朗普是46岁，那个时候，但是呢，到现在呢，特朗普是72岁。结果呢，特别巧的就是呢，这个之前的这个主演现在变成了特朗普当时的年纪，变成了46岁，有一种这个突然间好像历史又打了一个这个回旋镖一样的感觉。
1: 这万斯一下子让这演员蹭上了流量。
4: 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特朗普呢率领是一众的阁僚访问中国，留守的是万斯啊，毫无疑问成为了白宫的主角。
4: 是，
1: 当地时间13号啊，万斯也是在白宫旁边的这个办公楼举行了记者会，他一边为特朗普此前不关心美国人经济状况的争辩来进行辩解，说总统的话被曲解了，同时又承认国内的经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啊。同时被问到了特朗普接班人的问题，万斯说不敢不敢啊。万斯说还没有考虑2028年大选的事儿，并且还评价了卢比奥，说卢比奥是自己非常非常珍贵的朋友。
4: 是的，同时啊，他这个也有媒体就形容说，趁特朗普现在是忙于全球事务期间呢，万斯也是充分利用了自己独占聚光灯的这些时间。那万斯呢，当时也是在记者会上啊，就拿这个电视剧《小鬼当家》是开玩笑，他称自己是啊，有时感觉像这个片中的主角，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位现在46岁，跟特朗普当年出演的这个年纪一样的这个演员的名字。
1: 有人说他叫万斯坚果。
4: 是，对，那现在也有人说啊，1992年的时候，当时特朗普呢也是在这个《小鬼当家2》里面去客串过路人，专门给主角指路。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万斯的潜台词也是说，特朗普呢是在为我接下来指明方向的？
1: 哎呦，我觉得咱们想太多了，就因为中文有的时候博大精深啊。万斯，我个人虽然他是个作家，对不对啊？但是我并不觉得他有想这么多，这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特朗普内阁式的拍马屁的一个做法。
4: 是，
1: 你还得点一下特朗普，自嘲一下自己小鬼当家。我的意思就是，特朗普不担心吗？对不对？大家都在传着万斯接班人等等的，也要特别说，我这还不成熟，我只是一个小鬼儿，最多就脑回路就只能想到这儿了哈。好，那我们来看啊，美国的总统、副总统分别是美国行政权力第一、第二的顺位继承人。由于连续执政的考虑，两个人通常不会同一时间前往海外地区，尤其是在国际紧张的情况之下。那么特朗普在考虑去到中国的时候，也被问到了，说那你美国民众的经济压力是不是会让你尽快的在伊朗方面停战呢？他说，我不考虑美国人的经济状况，我谁都不考虑，我就考虑一件事，就是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仅此而已。
4: 所以他这番表态就立刻引发了争议嘛。那当前现在伊朗战争呢已经推高了国际能源的价格，包括新西兰自己也能感受到这种燃油的这种涨价的问题。那么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啊，现在已经创下了3年来最高的一个水平，其中啊汽油的价格飙升是极为明显的。
1: 而且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于特朗普经济政策的不满正在日益的上行哈。大家这讨论的给他们这个菜单都已经出来了，先是问国宴之上有没有台湾卤肉饭，现在又说了第一道菜是这个肯塔基家乡鸡，也就是 KFC， 第二道是麦当劳，特朗普心中的最爱，我要抠喽哈。
4: 第三道菜有点吓人，叫豆汁儿。
1: 那你到了北京不喝喝豆汁儿吗？第四道菜这配着更好，叫做卤煮。
4: 是，
1: 说压轴菜叫做豆浆、油条豆腐脑。你再走就要去我天津煎饼果子上了哈。
4: 行。
1: 说这个零食是花生、瓜子儿、矿泉水。
4: 怎么有一种在火车上的感觉？
1: 那还得把腿收一收，把腿收一收。
4: 是啊
1: ，太有意思了哈。说只要百事可乐，不要可口可乐。哎呀，太有意思。说美国人爱吃什么？汉堡、热狗、爆米花，当然还有一点的薯条，还得要加点番茄酱。是哈、
4: 太有才了。
1: 是这个，包括网上曝光的什么国宴的一些菜单啊、等等啊，这个大家都在关心着这一举一动，甚至是一些小小的细节。
4: 其实昨天我就非常期待他这个国宴菜单上究竟会有什么，还有包括他的工作午餐可能会怎么个工作法，也是我很好
1: 奇。你们是一点不关心他们俩聊了什么是吧？
4: 是。
1: 然后还有很多的梗图出现，我看到那个撸串的，对不对？
4: 没错，
1: 穿着跨栏背心，
4: 甚至还被做成视频了。
1: 哦，对，
4: 对，有被 AI 做成视频。
1: 现在 AI 真的太可怕了，
4: 是啊，
1: 但是我节目的关系，我们不能往上放这个图。
4: 嗯，
1: 跨栏背心在一块撸串的那即视感，
4: 嗯，
1: 我都觉得我就坐在对面啊。有什么疯狂星期四是肯德基的，
4: 还有这个他们在什么临开会之前也被 AI 图做出来，就是当时特朗普之前做过一个这个与企业家的一个晚宴嘛，
1: 嗯，
4: 然后当时特朗普是用了各种麦当劳、肯德基啊，
1: 嗯，
4: 然后呢，结果此次呢，就有人就把上面这个图全给 P 掉了，然后换成了熊猫外卖，直接就说。你刚好在这个去中国之前，大家享受一段这个中式快餐，
1: 你必须得要去体验一下嘛，对不对？做最强带货，
4: 没错。
1: 而且我是觉得都到了这个中国了，不然给他吃点鸭货什么的尝一尝，
4: 嗯，是
1: 放过那些鸡啊。OK， 我们继续再来看美国。其实昨天还有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哈，
4: 嗯，
1: 来看到的就是美国方面在国会的参议员是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正式确认了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的主席，他的任期是4年的时间。
4: 昨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1: 嗯，
4: 我就突然间想到了那位鲍威尔先生，
1: 嗯，
4: 那么参议院呢目前是已经投票确认这个沃什啊会出任联储局的理事，其任期呢是长达14年。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是1月的时候就提名这个沃什呢担任下任的联储局的主席，而现任的主席呢鲍威尔呢则是任期呢会在本月15日就会届满。那由于这个联邦检察官呢1月初的时候就这个联储局大楼的翻新项目啊，当时是发起了一个刑事调查，也是对联储局的独立性呢受到了一个政治干预的一个担忧。那令这个沃什的确认呢在参议院的相关的事务的委员会啊当时也是一度受阻。
1: 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以离新一轮的直接谈判昨天也是在华盛顿开启，边境的冲突确实在持续的升级之中。
4: 那是的，那么在5月14号的星期四，这个以色列与黎巴嫩的代表呢，就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呢，是开启了新一轮的直接谈判。那这场为期2天的会谈啊，也是正值以色列与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武装之间是持续交火的一个状态。那么美国政府呢，是希望借此啊，推动双方呢在停火以及双边关系上取得一些突破。那这也是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啊，双方。其实两国一直在官方层面啊，始终处于一个战争的状态。
1: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俄乌方面又开始狠打了哈。过去的一天，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军工企业、乌克兰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实施了大规模的打击，来回应乌克兰对于俄罗斯民用目标的袭击内容。而且我昨天看到这一来一往之中，什么拦截了乌克兰多少的无人机，而且还挺厉害的。就乌克兰现在有一点这个搜哈了的感觉哈。
4: 是。
1: 好，那我们看在俄乌边境的人事任命上面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啊！在当地时间的5月13号，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显示，普京已经签署了命令，要更换别尔哥德罗州以及布良斯克州的两个州长。这两个州啊，都是和乌克兰来进行到接壤的。那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也是频频遭受到乌克兰的袭击。
4: 是的，那现在克里姆林宫方面就表示啊，普京已经接受了别尔哥罗德州的州长格拉德科夫和这个布良斯克州的州长伯格马兹的一个辞呈，两人是军系自愿的离任。那普京也是分别任命了新的这个舒瓦耶夫为这个别尔哥罗德的州的代理州长，以及这个科丘利丘克呢是为布良斯克州的代理州长，直至新选出的州长呢正式就职。
1: 是的啊，这也是在和他们分别会谈的时候的一个画面了。
4: 是。
1: 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中东，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伊朗的反击波及沙特阿拉伯等多个国家，伊拉克境内的民兵武装也纷纷采取行动支持伊朗，使得海湾地区的形势紧急加剧。那么在当地时间的时候，我们来看到啊，英国方面的引述，军事冲突，伊拉克的民兵武装持续对于沙特境内目标发动攻击，也使得沙特政府失去耐心。那么在美伊宣布达成停火协议之后，沙特空军对于伊拉克南部地区的民兵武装也是发动了多轮报复性的打击以及措施了。那么到现在，沙特和伊朗能不能够形成缓和的局势，也是双方都意识到了吧，升级对于双方可能都没有任何的好处。
4: 没错，那也有这个西方官员和知情人士就透露啊，说持续不断的袭击呢，当时也是使沙特失去了耐心。
1: 嗯，
4: 那讲完沙特呢，我们来讲讲古巴。古巴现在能源与矿业部长德拉欧就称啊，由于这个美国的石油封锁啊，是导致燃料供应的一个中断。那现在古巴呢，已经完全耗尽了柴油和燃油。那这是综合 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道的。他是在周四的时候啊，告诉官媒说，现在古巴的国家电网呢正处于一个危机状态，古巴呢已经完全没有燃油和柴油储备，这其实在民生上对于当地的是造成一个巨大的一个打击。
1: 是燃料一路的往上飙，动不动的就停电。当然，这个是中东带来的一个直接显象，可以说第一个燃油耗尽的国家。但这里边也不完全是战事导致的。那美国在中间对于古巴的各种限制封锁才是最终最终的问题。所以有很多面对着燃料不确定的这个国家也不要担心啊，古巴这事儿咱们还不可复制。
4: 没错。
1: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看印度。哎呀，印度最近我都聊得少了哈。来看着，随着中国的产能占据了全球半导体产能的一半，印度的新兴半导体产业面临着中国在成熟制程芯片领域的强势攻势。那么根据印度方面的报道指出，印度首座半导体晶圆制造厂预计在今年晚些时候就要投产。随着中国迅速的扩大成熟制程芯片的可能，专家对于印度半导体计划提出了更多的担忧。这印度现在压住的成熟制程的芯片市场，建立本土半导体的生态体系，但是新入局真的能开辟新天地吗？
4: 是的，而且这正是印度的首座晶圆厂瞄准的一个市场啊。那该项目呢，也是由这个印度的塔塔电子公司和中国的台湾地区的技术合作伙伴，就是台积电呢，是共同去推进的
1: 啊。立即电哈是啊 ，TSMC 哈，立即电共同推进的。那我们来看，根据中国的竞争压力，不光是塔塔晶圆厂面临的一些这个核心问题，也是全球都在面临的更多的问题。说说这塔塔集团哈，塔塔集团花了110亿美元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的小镇兴建了一个晶圆厂，预计呢今年年底就要正式的启动生产了。这个工厂如果达到满负荷的产能，大差不多满负荷得跑3年左右哈，将具备每个月可以生产50000片啊这个硅晶圆的能力，折合年产芯片量最高能够达到12亿颗。
4: 是，那分析人士也称啊，说相较于大规模的这种晶圆的制造呢，那印度近年来啊在先进测试和封装领域呢也是不断去扩大它的布局，那也这也是产业链中这个资本投入较低的一环，可能更有希望呢在短期内啊帮助印度去建立一个本土的半导体的生态体系。
1: 是，那么印度现在面临的当前的问题不是什么这个，它现在最大的一个挑战或者绊脚石不是长期层面的商业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印度是在跟自己较劲和竞争哈。因为首先必须先要证明自己能够实现大规模半导体制造的问题，可能印度还需要有10年才行，才能够发展到其他国家可以依赖的成熟水平。印度这是一个大桌棋，能不能真正的实现呢？我觉得够呛。为什么哈？因为你看日本是一个日本去了，印度它有一个特点，印度的特点叫做我要作为超级大国，这是他的一个终极的梦想。所以你看印度给自己做了很多的标配，
4: 包括2047年都要成为这个什么世界第一强国，
1: 那就是闭着眼睛我随便吹牛了，对不对呀？吴曼还想要在2047年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瘦的人，对不对？都不能够这么说嘛，对吧？你这是我的一个愿景，你如何实现？说印度自己凑大国的标配，你别人有高铁，我也要高铁；别人有大航母，我也要航母，我也要双航母定期的去进行到楼下。你们逐月，我也要跟着逐月。但是你看，印度有一件事做到了100%吗？就是咱们做事儿，每个人的方式不同。有的人是我有很多的想法，我的目标，那我一件一件事情我把它夯实了，我做一件事儿，我就把这一件事儿做漂亮了，这是很多人的个性。但是印度就是属于别人有的我都要有，但是我的高铁可以跑得非常慢，但是我管它叫高铁。你们的航母怎么样？我反正双航母我拉出来溜了，你别管我上面性能有没有亮点。所以做晶圆厂这件问题也是同样的结果，别人有的我也要有，我要跻身在科技芯片的竞争之中，但是你能拿得下来吗？你看看登月，你看看航母，你看看高铁，你看看基础设施的一些建设，印度很难达到80分。这是我的评判啊。如果你说很多的角逐，比方说美国搞 AI， 美国那就是能够自己去奔着100分去的。
4: 是，
1: 中国搞 AI 就是奔着100分去的，逐月包括建设，你就在某一个问题之中你会成为极致。但是印度是我要铺 buff， 你们有的我全都要有。
4: 印度就是我要有就行了，
1: 我要有就，你说的非常
4: 的
1: 清楚，我只要有了就行了，就代表着我没缺席，我有潜力。
4: 对，
1: 那未来十年能够达成吗？我以经验来说，我个人觉得没戏哈。
4: 是。
1: 好，另外的信息再来看一看，特朗普这一边开着会，结果澳洲这边传出了个坏消息。
4: 没错，特朗普集团呢现在是放弃了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的一座摩天大楼项目中啊使用特朗普品牌的计划。那在三个月之前呢，集团一开始宣布是达成了协议，并且希望啊将特朗普旗下的酒店品牌啊引入澳大利亚。但是随后呢，特朗普集团又发布声明称说，这座位于冲浪者天堂的91层酒店及公寓项目啊，现在不再使用特朗普的品牌，因为澳大利亚的合作方呢是未能履行对应的协议任务啊、那么彭博社引述声明就称啊，说在数月谈判以及一次又一次的空头承诺之后啊，对于现在这个15亿澳币的一个项目呢，当地的这个公司啊叫 Altus Property Group 就未能履行最基本的一个财务义务，现在呢只能够探索其他的一些潜在项目，并且尽快呢将特朗普的物业呢重新带回到澳大利亚。
1: 是，最后的一条消息请让我留给新西兰哈、这件事说完了以后心情很复杂，为什么呢？来说到的是新西兰阔别16年重返世界杯，还有哈足球啊，我们这个全白队我们有个全黑队还有一个全白队啊，这个是一个是 rugby 一个是足球方面。那新西兰啊在14号的时候公布了2026年世界杯最后26人的名单，被任命为队长的啊这个英超球队诺丁汉森林的前锋伍德是敦促球队创造一些历史的，希望能够争取在队史之中世界杯的首胜。
4: 是的，那现在新西兰呢也是将是第3次啊去亮相世界杯，但在过去2次记录里面1982年和2010年的世界杯上呢目前是没有得到一个胜利的。那唯一有安慰的就是呢，在1982年3场全部失利的新西兰队呢，到2010年呢是取得了3场和局，那甚至呢也是踢和了第四届的这个世界杯的冠军意大利。
1: 是。那么另外这次阵容之中也有10名球员是效力于澳大利亚的职业足球联赛，其中8个人是来自于参赛的2个新西兰的球队，一个是我们的奥克兰城啊，就是奥克兰的 FC， 还有呢惠灵顿凤凰这2个队伍的。哎呀天哪，我们这新西兰一个足球表现的不错，是不是？看完了以后很多人可能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新西兰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未来的话这个很多球迷朋友是有的看了，很精彩，是吧？
4: 是。
1: 但是非法这个漫天的要价也是中间闹出了很多的笑话。
4: 是。
1: 世界的新闻很精彩啊，有这个大国的商议，也有我们生活之中的文娱体乐，更接下来的话是我们的澳新方面的消息，继续的给大家带来对于新西兰的全新观察。
4: 稍后继续聊。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8。
5: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6: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7: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6: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7: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8: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FM 99.4准时相约。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好的，欢迎各位，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我们要继续的向大家来进行到问好了、来一起共同关注一下今天在新西兰的主要消息内容啊。首先呢，就是一条跟印新的自贸协议有关的内容了。现在有更多的谈判细节是被暴露出来，哎，不，咱们错怪政府了，政府真的是有很努力的希望能够打开乳制品的一个缺口，甚至这个细节曝光，说印度的谈判代表啊，一怒之下都威胁说我就不谈了。
4: 谈了，要退出合约。
1: 对、
4: 啊，
1: 这图片之中，我们的贸易部长看上去红光满面的，可能是欣喜加紧张之情啊。
4: 那接下来的一条信息呢，则是这个社会方面的法案了。现在政府啊，也是发布了一个驱离令的法案，说警方呢可以驱离露宿者，并且，但是他就遭到了对应的批评啊。目前呢，有人就批评他现在是定罪贫穷。现在呢，政府呢发布这个法案呢，就是想授权警方呢可以直接去驱逐公共场所的露宿者和滋事者，那最长呢可以禁止他们返回24小时。那反对党与这个公益机构啊，就批评这个问题呢是治标不治本，是将贫穷去定罪。那法案呢也会在下周啊提交议会去进行辩论。
1: 是的，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是禁毒打黑的相关信息。政府现在从犯罪收益基金之中拨出了1190万纽币，用于社区抵御有组织犯罪的计划，聚焦在冰毒治理、帮派的管控以及社区的灾后恢复。
4: 是的，那么下一条信息则是公共服务方面。现在交通局啊，是拟撤销这个140个岗位，并且要净减30个岗位的编制，这也是短期内第二次的一个大规模重组，导致啊新西兰交通局的员工啊现在士气是跌至了谷底。那工会呢也是驳斥官方啊现在是以精简为名去刻意削减成本。
1: 这就是典型的一而再，再而衰，三而竭哈。还有呢，来看到的是能源储备的问题。新西兰的 2P 天然气储备量同比暴跌23%到
4: 731帕焦，
1: 创造了20年的新低啊！主力的天气枯竭，政府呢也是解禁了勘探，推进了 LNG 进口终端建设应对的供应缺口。不过这一点啊，也是被经合组织是觉得并不看好。
4: 没错，
1: 但是呢，新西兰政府对于进口液化天然气的问题是相当的执着。
4: 总之，现在就是新西兰本身的发电能力，还有就是能源警报呢，现在是非常明显。那下一条信息呢，则是跟这个房地产有关的。4月的这个新西兰的房市的销量啊和房价都出现了双双降低的情况，特别是奥克兰啊是领着来跌的。那么在生活成本上呢，它的上涨呢变成了一个核心的诱因，而南部地区的经济呢基本面是比较稳健的，房市呢也表现的比较抗跌。
1: 另外的消息咱们来看一看，燃油紧张，航空就出现到了削减啊。在旧金价的进一步暴跌的影响，暴涨的影响，新西兰的航空削减了5%的航班，预计全年税前亏损。七月假期之后将会进一步整合航线，优先缩短长途的班次。
4: 是的，昨天我看到他们这个预计亏损啊，可能会达到3.4至3.9亿纽币之多。那么下一条信息呢，是跟这个缉毒行动有关的。那奥克兰的警方呢，现在是截获了一个车辆，那在上面呢是查获了41株的成年大麻。当时是警方呢是凭借大麻的气味去拦到了这辆车的。那么有4名男子呢，现在是被控贩毒相关的罪名，而涉案的大麻呢已经被扣押销毁。
1: 我就看这一张图，我就心里挺疑惑的，这大麻就这么大拉拉的放在一个 trailer 里面，就这么开在马路上，
4: 是
1: 还是说这是警察截获了之后展示的一个现场？如果真的是这样，也不用凭气味，咱们凭视力就可以看得出来哈。
4: 是，
1: 这是怎么着艺高人胆大了。最后的消息是一个好消息了，我们来看一看移民。那看到的呢，是新西兰的年度净移民增到了2.42万人，这外流公民的外流终于是有点放缓的趋势了。
4: 是，
1: 国际游客呢也是正在努力的回升之中，达到了疫情前的啊95%。那么澳大利亚和中国也是最大的客源地。不得不说，之前有一个从澳大利亚可以免签，有澳大利亚签证就可以免签进入新西兰，这个政策还是吸引了很多的旅行者的。
4: 是，而且很多这个人他们选择就是刚好那这样子的话，就去澳大利亚、新西兰一条龙玩玩。
1: 而且还有 你要吃的是澳大利亚的市场啊，
4: 是，
1: 对不对？澳大利亚也有很多的华人生活，他们的家人在那一边旅行也好，或者旅居也好，那就近了来新西兰。我自己身边知道有很多人都是从澳大利亚就是这个免签政策来到新西兰来玩一玩的。
4: 嗯、
1: 好的，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啊，那现在就是我爱纽西兰今天的新闻继续的给大家满满的带出。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4: 稍后见。

森 Street Only Hunger 电话09600022850960002285。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4: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5: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路况方面的消息啊。每一个周五路况其实都是不堵的，但是今天有事故。首先先来看到的是从北岸往 CT 前行，整体来看到的是黄色的标识，比较车多的状况是出现在 Rosedale， 还有一个呢是Vero Valley 过后一直到达的是海港大桥上桥之前。那反向的车流从 CT 出来往北岸的方向去海港大桥之上，现在车也是比较多的啊。还有一号高速公路南区出来往 CT 前行有事故报告哈，主要的堵车呢是集中在从奥塔呼呼的入口往 Mount Wellington， 那么靠近 Mount Wellington 的这个出口处就一起交通事故了。继续往前啊，在 Mount Wellington 的路段继续持续堵车， Ellerslie Greenland 一直到 Market Road 之间都是车多的。16号高速公路你看今天的堵车主要是从 Rosebank Road 开始，其实每个周五不会这么堵的，为啥呀？因为在 St. Luke's 这个地方又出车祸了啊，就是非常精准的 St. Luke's 这个入口处，整体来说都是一个红色的标识，现在过了 Newton 可能才会有所缓解。20号之上也有事故，先来看到的是从 Manuka City 往 New Windsor 去，那么主要的堵车是集中在20号 B 的这个路段上。好，那么反向的车流就是两起事故，咔咔的哈。从 New Windsor 出来往机场方向走 Dominion Road 本来就是堵车最艰难的地方，有一起交通事故。另外的一起交通事故是靠近着 Hillsborough 的路段，也是出现了有一个堵车，所以从这个两个节点之中的路况基本上是已经堵成了黑压压的
8: 黑色了
7: 一片哈。所以今天20号如果是从纽温斯往机场的方向，请格外的小心和有耐心。来看一看天气，天气今天全新西兰基本上都是晴天和多云为主的秋意盎然的日子哈。那只有 Gisborne 今天是出现了小小的降雨。先来看到的是 Auckland 今天是晴天，晴天一直会保持到这一个周末，下一周主要是以阴天多云为主。今天的最高温度是18摄氏度，最低温度是8摄氏度。接下来的一周基本上的气候都会是和今天的气温相似的。
8: 是。
7: 还有呢，首都惠灵顿今天是阴天，最高13度，最低9度，随后天气将逐步的转晴，那温度也会保持着逐步稳定的下滑。但是到了下周四的时候会有一个突然上升的最低温度哈。那现在的秋季温度基本上最高温度是13、14度，最低温度是9度到7度。 七度的样子。
8: 是的，接下来我们说说基督城的天气。基督城今天的最高温度是13度，最低温度是5度，今天是一个阴天的天气。可以看到啊，接下来几天呢，它的这个温差呢都会比较明显，都是最高温度13度，然后最低温度1到2度之间，维持在这种比较稳定的一个水平。但是同时可以看到啊，在下周的时候呢，整体基督城的天气呢都会以阴天为主。
7: 嗯，是的，旅游城市皇后镇。
8: 是的，那么今天呢是一个大好的晴天天气啊，最高温度是14度，最低温度是1度，而且呢接下来几天的这个气温呢基本上与今天也是持平的，最低温度呢基本上也是维持在1度左右。同时呢也可以看到啊，在周六周日的时候会有一个晴好的天气，周一周二呢，下周一和下周二呢也会有一个晴好的天气，但是到下周四的时候就会出现一定的降雨了。
7: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潮水的时间。今天的最高潮呢出现在凌晨的5:27以及傍晚的6:02，最高潮可以达到3.2米，最低潮是中午11:39，最低潮是0.7米。今天的日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22。感谢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是有华语的接线员的。格力变频热水器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啊，希望大家能够选购他们的这个断货王的产品。最主要的是买了以后买个安心，因为他们有7年的整机零部件以及人工的保修，相当的方便了。
8: 没错，
7: 所以啊，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身体健康。格力空调啊，知冷暖最贴心。
8: 是，
7: 还要进一段广告吧？然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开始跟大家一起来说新闻消息了。
8: 稍后见。
9: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10: 我要搬新家了。
1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12: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1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16: 阿肯源团队推荐，你知道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靓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进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0274-828-838。
17: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接下来呢，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一个实用信息，也就是跟 DVS 有关啊。那一到冬天的时候，玻璃上都是水汽，还长霉点，房子又湿又冷，要怎么改变呢？那么安装 DVS 新风系统，今年的冬天将会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8: 没错，那么我们还看到啊，有一个中区的客户张小姐就发来了一个 DVS 的一个使用体验，她直接这么说的，她说尾款呢已经付了，昨天装好之后啊，以后就明显感觉家里没有那么潮湿了，今早起来呢，玻璃上也没有雾气了，那家里呢是没有那么冷了，她就对此啊表示非常感谢。那显然呢，张小姐对于 DVS 的效果是非常满意的。
7: 嗯，是的。那么如果您也有同样的需求的话，欢迎可以给 DVS 一个电话，0800-387-888，0800-387-888。DVS 将会为您解决房子潮湿的问题，为您和您的家人营造一个健康之家。
8: 是的，那么在本月啊，也有特价是火热进行中的，是3190纽币啊，含安装，那有特别的条件限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一定要致电0800-387-888，0800-387-888去咨询一下具体的细节。
7: 是的，那我们回来以后继续的跟大家来说新闻。先来说的是一条突发的消息哈，我们来看到在今天早晨的时候有一起突发的事故，是在南区凌晨的火灾。
8: 是，那么在周五凌晨啊，奥克兰的南区 Red Hill 区域啊是突发了一个严重的火灾。当时啊，事发时屋内是有人的，而且大火出现了迅速蔓延的情况，两栋住宅呢是都受到了波及。那根据现场我们最新小编能够看到的图片来显示呢，是现场的火光冲天啊，那多辆的消防车呢紧急也是赶赴现场进行扑救。
7: 是的，那么新西兰紧急消防以及事务部门是表示，他们是在凌晨的3:19接到了多通的报警电话，现场呢是一栋房屋浓烟滚滚。我不知道为什么啊，那个回忆又开始袭击我了。东区之前不是有一个纵火案吗？也是在凌晨的时候突然发生，是一个家庭也是失去了这个坚实的丈夫以及可爱的孩子。
8: 没错。
7: 那么消防人员在赶到现场之后，就发现一栋两层的住宅楼完全被大火严重的吞噬。由于火势非常的猛烈，消防部门也是迅速响应级别，并且派出了3辆救火车参与到灭火的行动之中。
8: 是的，那具体地点呢是在奥克兰南区的 Red Hill 啊这个社区，那事发地点呢是在位于这个 Gibbs Crescent 的这个区域。由于火势猛烈呢，现在消防部门

0: 度的自贸协定，最近居然是暴露了一些小小的细节。
1: 没错，
0: 但这个呢，也是新西兰和印度之间一个核心的僵持点。
1: 没错，
0: 我为什么这么说？回看 John Key 执政的时期，那个时候就已经推动了和印度之间自贸协议谈判的一个进程，就两点困住了我们。第一点就是乳制品准入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印度的乳制品拦得特别死，就是美国都跟他敲不开这个扇门。
1: 嗯，
0: 但是新西兰也就是僵在于此，因为乳制品是我们的支柱嘛，
1: 是，
0: 对不对？那我们谈最大的含金量的东西都没谈掉，其他的那个小卡拉咪的不一定能造成很多的效应和一些效果。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其实就是跟移民有关，这个是过去的15年一直僵持的，结果拉克森上台，把印度成为了自己首要优先的 priority 啊，优先级别。那么随后也是在9个月之中就迅速打通和印度自贸协定的一个签署。那图片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协议签署当天的一个现场。
1: 嗯，
0: 有人说啊 ，Todd McClay 看上去红光满面，我说的啊，红光满面是兴奋、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不知道印度方面紧张不紧张，反正看不太出来哈。
1: 没错，
0: 兴奋不兴奋也看不太出来。
1: 嗯，
0: 有朋友就说红光满面那是高血压了，可能
1: 是
0: 被
1: 气
0: 的。No， 我觉得 Todd McClay 绝对不是被气。记得
1: 是，
0: 应该是当时签完了以后很兴奋，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1: 嗯，
0: 其实你啊，在现实生活之中跟他打交道，他其实是一个有点犀利但同时也有点害羞的人。
1: 哦，
0: 啊，他本身是一个就是有点会害羞，就是有点叫什么哀人，
1: 相对哀人
0: 相对哀人，
1: 啊，
0: 就我的感觉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谈判之中啊，新西兰咱们都说，我之前就说，我这华贵嘛，对不对？
1: 嗯，
0: 咱们这两点感情原来坚持的门槛全都过去了，
1: 嗯，
0: 就全都把它就翻篇了，
1: 所以
0: 啥也没坚持。
1: 这么快的，居然就能够双方就能够签出一个东西来。
0: 那你说有什么可值得骄傲
1: 的？
0: 你把该坚持的都放弃了，
1: 嗯，
0: 那可不能签呗。咱们一个条件都不提，咱明天签的更快。
1: 没错，哎，
0: 但是这个冤枉了，今天必须以正视听哈。
1: 嗯，
0: 我们来在最新曝光的信息之中，新西兰是有为乳制品据理力争过的。
1: 是的，
0: 嗯，
1: 那在昨天能够看到的最新透露出来这个谈判内幕啊，新西兰的首席贸易官员他叫维塔利斯呢，就向议会的特别委员会去透露说，在与这个印度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之中啊，因为新西兰是坚持要求开放乳制品的市场，那导致印度的谈判代表啊，当时是一度以退出谈判甚至部长级的层面施压去威胁新西兰不能够再去谈这个问题。那最终签署的这个协定呢，在乳制品领域的收获呢是非常有限的，也被这位贸易官员啊，是形容为本次新西兰谈判中最大的遗憾。
0: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解释挺合理，就是如果政府一开始的口吻可以是说，我们有坚持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呢，但是这个乳制品我们确实没有敲开，
1: 是，
0: 但是考虑到现在的经济的一个大环境以及我们的贸易不标，我们决定先这样，但是我们要埋一个什么伏笔，未来的话我们一定会锲而不舍继续的升级我们的贸易条款。
1: 没错，
0: 你这不就是一个公关吗？对不对？民众就会想啊，虽然你签了这一份协议，但是哦，你有为我们的本国利益坚持的捍卫，并且未来也没有放弃。可是政府的处理不是这样的，告诉大家的信息非常的少，并且在整个签字之后，这一份签了的文件的内容才正式的被大家可以看到。
1: 没错，而且还要自己去网上查询，也没有进行更多的公示。
0: 对
1: 对，
0: 对啊，这个就是属于你也知道这件事情有一个隐忧，但是你一直跟大家都说的是，特别好，就是报喜不报忧。
1: 是，
0: 那其实会让民众会觉得有很多争议的一个浮现。如果你今天再一次站出来去，看到大家可能强力的有一些反弹，
1: 嗯，
0: 对吧？那政府这个也不枉费是一种怎么着反复的找补。那大家都反对，都觉得乳制品我们吃亏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当时也谈得很艰难，很艰辛，
1: 嗯，
0: 谈的他们都要不谈了，
1: 嗯，
0: 是吧？那这个公关来的稍微的晚了一些。谢谢哈，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欢迎说一说哈。
1: 是，那首先我们先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乳制品作为新西兰核心诉求当时谈判的时候的一些细节。那维塔利斯当时就表示啊，印度呢是对这个黄油、奶酪和奶粉等新西兰的核心乳制品啊，是采取了绝对拒绝谈判的一个态度，而这也是新西兰整场谈判之中最艰难的部分。他就直接这么说的，他说当新西兰呢坚持要在乳制品上取得一些成果的时候，好几次印度的代表啊都直接威胁要离场， 甚至要上升到部长级别的对峙。在这些产品上呢，至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成功打入印度的市场。但说实在的，我觉得印度这个态度也确实是有点过于强硬哈。
0: 啊，不，印度就一直对于乳制品就是这样子的，和美国都是瞧不开的。
1: 是，
0: 美国一直也都是希望乳。

0: 织品的问题能够谈妥，印度这件事儿，所以之前咱们说不看好这个自贸协定，
1: 嗯，
0: 就是因为你最拳头的产品，你最核心的东西，你打不开嘛。而新西兰自己其实是早应该有衡量，美国都打不开，新西兰凭什么能打开？就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棒的奶。是吗？那印度不是这么觉得的，对吧？哈，好，那我们来看啊，其他的产品呢，包括一些高敏感的产品实现到的一些突破。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政府为什么会派出一个人来聊这些细节？
1: 嗯，
0: 就是因为现在争议很大呀。
1: 是。
0: 然后现在的民意的一些咨询，那天有朋友来找我要链接了，他说：“哎呀，居然还只有五天就关闭了。”我说：“是。”那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应该只剩下两三天，整个你要反馈意见的渠道就完全关闭了。
1: 嗯，
0: 没有人希望这个协议被阻拦下来，大部分的政党也不愿意担负上这样的一个马名，
1: 嗯，
0: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半推半就，就推到了今天的这个状态。然后大家的反对的意见现在可能传出来了，政府又派出了一个人说，我给你们说说背后的辛酸史，
1: 具体的一些内幕
0: 啊，我们这个里边的一些信息，
1: 嗯，
0: 这是一个恰当的处理方式。如果是我也会这么处理哈，那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觉得政府也不容易，对不对？更好的提升我们的理解，去接受这一份协议的落地。
1: 嗯嗯。那么在从其他的产品上可以看到啊，在印度国内比较高度敏感的一些品类上呢，其实新西兰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的，至少这是官方给出的说法。嗯，比如说像苹果啊、奇异果和蜂蜜，就在这个协定规定的一个配额之内呢，关税出现了大幅的下调。同时啊，关于刚才我们讲到乳制品的部分呢，其实新西兰的这个贸易部是这么说的，说像大宗的婴儿配方奶粉以及部分的蛋白类的产品呢，还是争取到了一些部分成果的，实现了可以零关税的准入。所以呢，这位官员也直接称啊，说这并非是毫无收获。嗯，
0: 什么叫毫无收获？对不对？啊，我们签了一份协议，然后告诉民众说我们并非是毫无收获，那可不嘛，这不是一个双方互惠的一个协议嘛？
1: 嗯，
0: 好，我认为这是一个公关稿，但是没毛病啊，这个合理的安排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维塔利斯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把它提出来哈。
1: 嗯，
0: 他说现在的全球贸易秩序正在受到严重的冲击。
1: 嗯，
0: 总理都不敢谴责美国对于贸易之中出现的混乱之事，外长也不敢说三道四，一个维塔利斯可以来表示吗？
1: 嗯，
0: 他说国际环境日益动荡，不确定性增加，各大贸易集团纷纷无视或者打破我们长期依赖的国际规则，这一套体系已经千疮百孔，但目前已经是还没彻底崩溃，但是已经很危险了。和印度这个全球人口第一大市场达成协议，为新西兰出口商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之中争取到了更多多元的选择以及保障。
1: 是，
0: 我其实就不明白了，你最大的贸易伙伴是谁？是中国，对不对？
1: 对啊，
0: 是中国对你使用到了更混乱的一些规则吗？是这样子的吗？还是你的这个混乱规则多国都是如此？那你应该把它明确的说出来，比方说美国挑起了什么战，中国挑起了什么战，这边怎么了倾销，对吧？啊，你说中国倾销，美国贸易战，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惨，我觉得我就能跟印度打开一道这个血路来，啊，
1: 打开新的一条通路，啊，
0: 那不敢
1: 啊，
0: 维塔利斯说我已经尽力了，只能说到这里了，
1: 没错，点到为止。
0: 是，
1: 那但是呢，接下来就是在目前印新贸易协定的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争议的一个焦点，就是关于移民和投资条款的一些详细的一些解读。
0: 嗯，
1: 其实包括此前最近这个联盟政府内部的一些内讧啊，包括优先党对此是极其反对的，这一系列的这种造成的内讧呢，也跟这些条款有关，就跟移民部分有关。
0: 是，
1: 那么协定内容呢，现在也是在议会啊引发了多方的一个争议，尤其就是刚才我说到的移民和投资的条款。那维塔利斯呢对此是做出了一些详细的一些澄清，他首先是这么说的，关于移民方面呢是有严格的限制的，并没有一个居留通道。那此前啊，新西兰的优先党就批评这个协定呢将会带来一个荒谬的移民影响，包括那个时候 Sean Jones 说的这个黄油鸡海啸问题。
0: 嗯，
1: 那当时也是说要启动这个联合政府的一个保留异议权机制来进行反对。那维塔利斯对此就强调啊，协定是包含了一个严格的保障机制的，并没有直接去提供一个居留通道。
0: 嗯嗯，我一句话就能够反驳他，在这一个里边并没有这个永久居留或者入籍的一个通道。那你以后的旅游签就不要考虑他有没有移民倾向，因为你旅游签本身就没有给他打通移民通道嘛，
1: 没错，他就不可能有这个渠道。
0: 那你查他干啥呢？对不对呀？ 啊，你说没，我们这份协议里面没有永久居留或者入籍通道，对，你就差直接给了，对不对？你说啊，没有，大家担心的不就是有？还是那句话，那你移民局为什么要查那些学签、旅游签、那些这个短期的工签？你为什么要看他有没有长期的移民倾向呢？
1: 是。
0: 那你为什么要把它成为一个标准呢？那这个潜在的叫什么呢？就是你觉得他未来可能会利用着某一个机遇怎样的来留在新西兰。 是这个道理吗？
1: 确实。
0: 那你不要查嘛，没有旅游签又不等于移民咯，你没有直接的通道了，那你查它干什么呢？谁都来，我们的旅游经济会变得更好，是不是这么玩的呢？
1: 确
0: 实。这个公关这一点不太成功哈。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促进投资了。
1: 嗯。
0: 哎呀，他是这么说的啊，维塔利斯说，这个在15年内推动新西兰的私企对于印度投资累计达到200亿美元，说这个仅仅是为了促进而已，并不是硬性的指标。那我觉得印度的理解可不是如此。
1: 是啊，印度可不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
0: 印度说了，如果要是达不成的话，是随时都可以取消的。
1: 对啊，
0: 和我们的自贸协定的这个内容
1: 啊，
0: 嗯，
1: 所以呢，整体来看啊，目前这个条款的措辞呢，虽然在他们这边说法是比较严谨的，是仅代表推动和促进，并非要求必须达到的一个硬性目标。但是此前我们在这个协议刚达成的时候，包括印度媒体的一些报道，也是直接就是声称这个对于印度来说是一个很大好的一个投资机会。
0: 对，印度唯一的核心对外宣传和新西兰签了一份特别有重量的协议，他打的题目就是200亿美金。甚至我坦白来讲，200亿美金我不是从政府最早的公报之中看到的，政府是没有提这200亿的，是我看了因为我们做国际新闻嘛，是我看了印度媒体以200亿美金作为了它的主要核心的一个推点，我才意识到原来还包含了这么一个部分。因为新西兰给出的通稿最早的时候就是这个果那个果，咱们是怎么逐步的去进行的这个没有关税，那我们要对比印度方面报道的一个核心，才知道这200亿美金的一个存在。
1: 是的
0: 啊，现在呢，在我们的贸易专员的角度中是说，这不是强制性的，只是一个概念化的啊，大家就是希望能达成的推进的一个目标而已，并不是硬性的标准。印度的理解真的是如此吗？
1: 嗯，
0: 那真的就要找出这一段，我们好好的来读一读具体的措辞了，对吧？
1: 没错，就是总是感觉像这个协定本身呢，它有一些信息上的延后性，就是还有一些相对的这种不透明性，包括我们刚才讲到这种投这个移民的问题啊，移民的问题，当时我比较关注，就是一开始大家都讨论嘛，就说那他来了之后，他不就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或者入籍通道了吗？但是呢，后来我在跟这个卡洛斯做这个采访的时候，是卡洛斯第一次跟我提到，他说这个签证满3年后是必须离境，而且3年内呢是不得再次申请同类的签证的。就是我刚才我们刚才讲到这个
0: 可以转签证啊，
1: 是的。所以呢，当时我的第一想法就是，首先我就没有见到过这个信息的条例，当时怎么来的？
0: 我觉得我们不要被概念给去混淆了。你的旅游签，你的限制是什么？3个月，最多待3个月，然后必须离境，是不是这样子？
1: 是。
0: 有没有人通过旅行签转了学签留在本地的？有，对吗？学签之后，然后再去找雇主，然后就是认证就通过了，对吗？
1: 是。
0: 你不要跟我说这种概念，我当然知道。这个规则了，你给他的不是直接发 PR 啊，你是让他有一个工作机会过来。那这个中间如果他出现变化了呢？他的签证性质发生了变化了呢？如果他快速的找到了工作，短缺的内容他留在本地了呢？那就是我们新西兰需要的一个移民方向，对不对？那紧接着他是不是可以办他的父母啊？是不是可以办孩子呀？是不是可以继续的生啊？还是那句话，不要说一个政策它的限制，
1: 是
0: 政策这个签证是可以去转变和转换的，除非你说这些人就只能拿这个签证，他不得去换其他的签证类型。
1: 确实。
0: 这不是就是这么概念吗？什么叫做没有变化的可能性啊？对吧？啊，这个，如果是我肯定会这样子去问的。那他会转签证啊？那他就会，那是他们的自由，那是我们政策允许。那你不就是废话吗？
1: 那就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上的限制了。
0: 对，你不用跟我读条款，这个工作签证有什么限制？怎么怎么样必须离境？那旅游签人家续签的大把的都有，对不对？父母过来探亲啊，半个月续六个月之后再出境，怎么跳一下去一趟斐济，然后再回来咱们继续怎么玩，
1: 是
0: 不都是如此的吗？对吧？那你除非说我就是限制他们就得过来工作3年，工作3年之后他们就
1: 必须走，
0: 不能换签证
1: 啊，
0: 说来就来，必须到点就离境，换什么旅游签学签都是不可以的啊，这个中间结婚了也就不能留。
1: 是，那只有能够到这种程度的话才可以，
0: 不可能有这样的条款、
1: 对，但是没有见过，
0: 这不是歧视性的条款吗？对不对？
1: 没有见过这样的
0: 啊，这个是不可能的哈。
1: 是，
0: 所以这只能说解释而已。好，那我现在又充满了兴趣，这200亿到底该不该投？是不是必须要投的？
1: 没错，
0: 我想到了一个人哈，这个人是 Lawrence， 我们下周一的时候把这个问题问到他，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负责在绿党的这个贸易
1: 方面
0: 之中，
1: 是，
0: 所以他自己，我知道他近期他一直在细读所有的条款的每一个内容，我觉得他是能给我们答案的哈。
1: 是，
0: 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
1: 稍后见。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五日，西安八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7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4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6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4: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0000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6: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7: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6: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7: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8: Racing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acing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木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acing。
9: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0: 我们都想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塑料袋、饮料纸盒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进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在您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l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接着回来哈，有朋友的反馈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什么工签3年到期必须离境，他们马上找人结婚，你赶他们走，
1: 嗯、
0: 对吧？你有长计，他们有过长梯啊。说这个议员的回答有点过于天真了，我觉得只不过就是面对着民众比较强烈的情绪的波动和反馈，然后他们给出了一个很官方的能够希望堵住一部分人嘴的说法而已。
1: 嗯、
0: 那我就问了，我在本地对吧，对吧，咱们就说这个 open 工签、
1: 嗯、
0: 每一个毕业生之后你都会有一个 open，
1: 是的，
0: 对吧？ open 了之后的话，你们是不是 open 工签也是说你只能申请这么一次，不能老 open，对吧？
1: 我有点忘记了，但是早期好像现在可能政策有点变化。
0: 就
1: 是
0: 你这一辈子你只有这么一个 open 工签，不管是2年3年的，你可以阶段性的使用，
1: 嗯、对，
0: 对吧？但是你不能够是说，就是你就这三年，你不能说我3年完了以后我再申请 open 工签，
1: 不能续签，续签再续签，
0: 那不就是跟这个是一个道理吗？那学生过来一留学了，留学了之后他不在本地找工作，
1: 嗯、
0: 他在本地不就业，他就直接回去了。那你要看这一个族，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啊。这个不同的族裔之中，我觉得观点是不一样。也许有的国家来新西兰就是为了进修的，进修完了之后他就回到自己的原籍国，因为他觉得原籍国的吸引力会更高啊，
1: 没错，
0: 等等。那他的这个比例留在新西兰的可能性比较差。但是像印度裔的学生，他留在本地会落地找工作，继而留下来的比例，我个人认为会更高。为什么？因为印度移民已经是新西兰移民的第一大群体了嘛，
1: 没错，
0: 对不对？这是事实的一个说话嘛。 你是这个签证到期了，不能再续，就跟 open 工签一样，给你一次 open 工签，你不能一辈子老续 open 工签。
1: 对，他 open 工签他可以转成比如说 AEWV 工签，
0: 那你得、
1: 啊、
0: 那你得改，你得转啊、嗯、人家不转，对不对啊？除非你说了你就只能是这样，就这三年完了以后你必须走，不得转其他签证，不可能有这样的话，
1: 但是又不会有这样的条款，
0: 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无非就是政府对于民意反馈的一个安抚而已了。
1: 没错，所以我们一群里面有朋友就说啊，政府是用精英的思维去制定政策，但是用繁文缛节来扰乱我们的思维，我们就管它南北西东，就用最朴素的思维来理解好了，
0: 就是常识和普世价值观，好吧、
1: 嗯、
0: 啊，就是这么简单，就是用我们的感受。所以现在的民众投票包括获取信息的来源很多，可能来自于我爱纽西兰，可能是来自于您平时刷的什么这个小红书啊，什么什么抖音、
1: 嗯、
0: 啊，身边朋友大家每次的讨论，我们会以政府为基础，但是现在的民众不一样了，因为现在的民众他整体的认知度变高了、
1: 嗯、
0: 我们看多了大国之间的博弈，世界方面的一些格局，新西兰的发展，随着我们居住在本地的年头越来越多，我们有了世界观判断，而且你这些政策你自己多多少少都知道了，那你就会觉得你我一眼就可以知道，你只说了半句话呀，
1: 对
0: 吧，后面的可能性是没有的、
1: 嗯、
0: 对不对，没有什么直接移民的一些通道，那就代表着是堵上了、
1: 嗯、
0: 那如果是这样证明我们高官的水平其实就不高啊，我相信他们是有水平的、
1: 嗯、
0: 只不过在处理舆论的平复方面把这个水平用到了这儿、
1: 哦、是的、
0: 啊、没办法哈。但有很多人都在说，那是不是现在签字正式生效没，咱们新西兰得要先确认新西兰国内的立法，
1: 是还是之前我们说的是二元论，
0: 是二元论的一个体系、
1: 嗯、
0: 所以基本上要到九月份十月份，我个人觉得才会有可能正式通过立法、
1: 嗯、
0: 通过了立法才能够去签字，
1: 没错
0: 哈、
1: 嗯、
0: 好，才能够不是签字，才能够去真正的生效，
1: 是嗯、
0: 啊、
1: 生效。
0: 好，那我们再来说另外的一个消息，来一看图片就知道了，又是要说无家可归的问题，
1: 没错。
0: 新西兰的政府啊正式公布了驱离令法案，授权警方驱逐公共场所的露宿者、乞讨者以及行为不端的人员，最长可以禁止他返回特定区域24个小时。法案呢也是引发了将贫穷定罪的强烈批评，政府也是说这个就是为了维护我们市中心秩序的一个繁荣和一个平稳的迹象。
1: 是的，那么根据昨天我查阅的资料显示啊，这个法案的核心内容呢，其适用对象是14岁及以上的人群，而警方具有的权利呢是可以责令人员啊离开指定的区域最长24小时，并迁移至合理的距离之外。那适用行为呢是包含了行为混乱、具有破坏性、威胁性或恐吓性，还有包括像阻碍他人进入商铺、扰乱公共秩序、乞讨、街头露宿，还有就是表现出长期占据公共场所意图等等的一些行为。那其处罚机制呢是可以表示说违反驱离令呢可以被罚款或者是监禁的，而驱离令本身呢但是不属于刑事上的指控。
0: 把无家可归的、乞讨的、捣乱的赶出去，
1: 嗯，
0: 对吗？对，但是赶去哪儿呢？没弄明白，
1: 就是没有，就我觉得在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特别认同这个工党的这个党魁 Chris Hippins 这个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其实本质上还是治标不治本，你没有从本源上去解决问题。
0: 我们家里面如果出现了你不喜欢的小动物，对吧、
1: 嗯、
0: 不管是这个小苍蝇、小蟑螂、小老鼠，你想第一件事是什么？买点药，买点杀虫剂。
1: 嗯
0: 我无意去把贫穷比喻于此，但是我只是说政府处理的态度的问题、
1: 嗯、
0: 好吧啊，如果有一些冒犯的话那我是非常抱歉的。
1: 嗯，
0: 那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清除它，而不是说我在厨房里面看到了它，好，那么我就建上一堵墙，对吧、
1: 嗯、
0: 只要进入到客厅我都顺着那个缝把它放到厨房里面，厨房以后永远都不开了。你要解决他们的问题啊，
1: 是的，
0: 不然的话逼到了就你真的是没地儿躺了，没地儿睡了、
1: 嗯、
0: 干嘛进入到居民区啊，在 reserve 里面睡觉啊、
1: 嗯、对
0: 啊、
1: 嗯、
0: 你不在 CBD 了你就去到居民区里面晃荡，那你家人害不害怕？
1: 对，
0: 你去到哪里？去到其他的一些商圈，我们现在只管 CBD 干净繁荣、
1: 嗯、
0: 就行了，新西兰只要面子工程就可以了，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根本的解决方式。
1: 是，所以就是因为不是根本的解决方式，所以昨天我看到这个法案的时候呢，我甚至当然这个联想不一定非常准确啊，但是我联想就是有一句话叫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就是你不能够只是让表面功夫做得很好，但是你没有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0: 那现在一系列的表象就是代表表面功夫的 着力和下手了。
1: 是，那现在司法部长啊、Paul Goldsmith 对此就表示说啊，说这个法案呢是旨在是应对城镇中心空前严重的一个秩序混乱的问题，他希望去保护商家、居民与游客的权益。那他还称啊，说现有的福利体系呢是足够完善的，说警方呢只是缺乏提前干预这种轻微滋扰行为的工具，那新法呢会填补这个空白，这是他的说法。
0: 我是挺麻，我觉得挺麻烦。首先不是、你看工党就说了贫穷无罪，哎，政府给出的答案就是没有要将他们定罪。
1: 嗯
0: 啊，我们不是把它都变成刑事，你跟他说肩膀头子，他跟你说胯骨轴子，
1: 是
0: 对不对？他说的就是你不要把他们，就是你要解决的是根本导致他们露宿街头的、以及解决他们安身
1: 安置的问题，
0: 安置的问题、
1: 嗯、
0: 他跟你说，所以他用了一个夸张的比喻叫做贫穷无罪，然后你说、对呀、我没有让他有罪啊，我没有给他算刑事的一些责任，可不嘛，最好别那样，还得起诉他们，咱还挺浪费司法里面纳税人的钱的。
1: 是，
0: 就说这些人他终将会存在，对吧？去哪儿呢、真的是把插他们小岛就空出来以后全部安置他们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这个禁闭岛嘛？
1: 那这联合国肯定又得下场说这个中新西兰的这
0: 不是这不可能嘛？
1: 对对对，
0: 咱们腾出一个区，对吧？未来以后随便举一个区啊，比方说这个帕库朗嘎，对吧？全部都把它空出来，就是做一个安置户。
1: 嗯，
0: 你不现实，而且你也并不想安置他们。他们到底是为什么流浪街头？而且你看啊，这一个禁令的开启，正好适逢着一个最低温度只有几度的早晨。
1: 没错。
0: 那接下来的冬天，他们该去哪里呢？
1: 嗯。
0: 那人为了生存到最后是有可能面目狰狞的。
1: 是的，你不要把人的最基本的一些生存呢逼到他们没有地方可去，然后最终能干出一些极端事情的地步。
0: 就是要怎么解决呢、对吧？你现在紧急过渡住房他们也不能住，
1: 是
0: 他们现在本身就无家可归，那证明也没有什么可联系的安置的一些亲属。
1: 嗯，
0: 就算是你现在想要把他们都安置起来，几个帐篷能够过这个冬天吗？
1: 嗯，
0: 不然的话就把疫情的时候那些隔离舱拿出来，真的是弄一个区域就做个什么小这个难民营什么的，把大家都养在那儿，每一天就给点粥给点饭统一管理。
1: 那怎么让我想起了这个电影第九区里面那个棚户区的感觉？
0: 也不行啊、对吧？但你就说怎么安置嘛，没想出来。
1: 是的。
0: 这个你得给他们有更好的疏导，比方说把他们能够放在一个暂时的，这合理的方式是什么？我说出一个我的概念，咱别老说人家那个不对，自己有什么想法。如果真的你想把他们有所疏离的话，首先第一件事要做到的是，好，你现在可以把他们驱逐引导到某一个区域，先把那个时候隔离所有的那个隔离舱，那不是有好多的房车嘛，新疆不特色嘛，对不对啊？先弄点这个小铁皮房也好，弄点隔离舱也好，先把大家安置在一起，然后专门派一些社会福利的部门进去对他们进行逐一的登记、
1: 是
0: 背景的了解，能不能有疏导的，真的是紧急情况，就是失业了六岁街头临时的情况，能挽救的赶紧挽救，实在挽救不了的话、我们来看到底要让他们归于哪一个环节。那在这个地方你也不要发福利，但是你可以把 City Mission 一起来合作，把他们原本要去发的一些粮食啊东西啊给他们增加投入，在这边集中的给他们发放、那这样也省钱了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啊，
0: 如果真的是觉得这个发的东西不行的话，好，去盯上学校的免费午餐、有派一个专员专门去回收那些孩子们不爱吃的浪费的东西、放到这个区域给他们吃，
1: 刚好
0: 如果觉得那盒不能二次加热，现在就开始改盒、咱每一个多花5毛钱，对吧？打包盒我超市都能够买回来了，对不对？好，我们多加一个可以加热的盒、把那些浪费的免费午餐带回来，也不要去喂猪喂鸡喂鸭，大家猪家鸡也不吃，你把它放到这里，都已经流浪汉了，都已经无家可归了，真这么惨，就给他们把这一个浪费，对吧？中午免费午餐拿回来，晚上吃这一顿饭。那3个月为期完成所有的统计疏离安置，起码要有一个具体的方向，把他们安稳的过冬，明年咱们再说接下来的一些计划，逐步的进入到福利体系的，或者是直接被排除到福利体系之外的，我们该如何来疏导的问题。你要有解决的方案，你不能说挤出去然后呢，
1: 对，没有任何的后续的一些东西，
0: 这个人就变成了一个消失的隐形人了。那这个对于社会治安的威胁是很大的呀。
1: 对，
0: 对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觉得有什么处理方式啊，反正这个是吴曼这两天想的，我觉得比较简单的一种，或者是说最经济实惠的方式。你是一定要花钱去治理的，
1: 我的个人角度看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0: 对对 对, 对，大家也可以拍砖，就是欢迎大家来想一想您的这个想法是怎样哈。好，那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是财经方面的消息，
1: 稍后见。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1: 我要搬新家了，
1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3: 各位房东大家好，我是丹妮。万客房产成立于2012年，致力于为广大房东提供量体裁一的优质房屋管理服务，请立刻致电万客房产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客满万家，投资途中与您相伴。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4: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15: 听好，我们由来

0: 09558729 095587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一组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5折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
5: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补充上的是财经方面的消息，然后咱们继续的去推动哈。好，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国际原油的价格现报上涨 0.99%， 已经是突破100美元每桶，来到了 102.02 美元每桶的价格。还有来看到的是国际金价，金价呢果然是油价涨金价跌，下跌 1.09%， 价格来到了4655.40美元每盎司。美股三大股指来看到的是道指上涨0.75%，标准普尔上涨0.77%，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88%。欧元区我们看到也是一片向好 ，DAX 指数收报上涨1.32%，富时指数上涨0.46% ，CAC 指数上涨0.93%。上证在收报时是下跌1.52%。汇率方面，纽币对澳币1:0.82，纽币对美金1:0.59，纽币对人民币1:4.01，又是跌下来了。
6: 是的，
5: 美金对人民币是1:6.79。那么以上信息是财经方面，提醒大家投资一定是需要谨慎的。在这里也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6: 没错，
5: 不管是开发建地还是新房购买， Legendary Homes 能够给您最优的答案。09953-1313，09953-1313。好的，回来之后将会是有话慢慢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一组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5折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
1: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3-5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兴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3-5567垂询详情。
7: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8: 找秦远国际物流，
7: 运家具大件到新西兰。
6: 找情愿国际物流，
8: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6: 也找情愿国际物流，
8: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6: 情愿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9: 杜姐，忙啥呢？
10: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9: 哪个学校告诉俺？
10: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9: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0: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4: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好的，欢迎各位，这里是我爱纽西兰，继续向您来问好。今天的主要新闻内容跟大家播报一下。
11: 是，首先先跟大家讲第一条新闻啊，就是我们刚才讨论过的新印自贸协定啊，这个谈判已经出现了一些内幕的信息。现在是说啊，当时谈判的时候，乳制品呢成为了谈判中间的最大僵局，而且印度呢当时是曾以退出谈判相逼的。
5: 另外的消息再来看到的是，政府正式公布了驱离令法案，对于在公共场所露宿者、滋事者，最常禁返24小时，警方可以驱离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但是也被批评叫做定义贫困。
11: 是的，下一条消息呢是跟禁毒打黑有关的。现在新西兰政府啊是要投入1190万纽币的这个罚没款呢，是来打击冰毒和帮派的犯罪。
5: 嗯，另外来看到的是公共交通的新一轮的裁员，交通局新一轮的裁员导致士气低迷，现在是净减了30个岗位。
11: 是的，能源安全方面啊，天然气的储量呢现在已经跌至了20年的新低，那也是导致这个新西兰内部的这个能源警报啊也是拉响。
5: 嗯，再来关注到的是房地产的走向，生活成本现在是直接冲击到了房地产的市场，销量房价出现到相降，包括奥克兰也是领跌整体市场，生活成本上涨也是核心的诱因了。那呈现到的呢是北边较弱，南方的整体的经济基本面反而是稳健，表现出了房市抗跌的趋势。
11: 是，航空运营方面啊，现在新西兰航空啊是削减了5%的航班，那预计呢全年是亏损达到了3.4至3.9亿，这些都是受到现在燃油价格暴涨影响的。
5: 缉毒的行动，警方奥克兰的警方是截获了一个车辆啊，是闻着大麻的气味来拦车，查获了41株的成年大麻。
11: 是，那最后呢是移民旅游相关的信息啊，现在显示新西兰的净移民啊是出现持续回升的一个状态，游客呢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前的95%。
5: 是的，这就是我爱纽西兰继续为大家播出的内容，每一天早上的7点钟到10点钟都通过 FM99.4 和您不见不散。
12: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5: 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K 在 Auckland, Albany, Highbrook, 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K Hardware.co.nz。
16: 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17: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9: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0: 国会议员陆南 Nancy 陆联手 BNE 我爱纽西兰节目，全新打造国会陆陆通栏目，每周五早上9:10到9:30，期待您的发声，倾听交流，与您同行。
5: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国会陆陆通，再次欢迎 Nancy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
21: 曼姐早上好，国会陆陆通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陆南 Nancy。
5: 是，每一次都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是觉得我们的国会议员真的非常的辛苦，特别今年是一个大选年，很多的活动很多，也非常感谢你们能够腾出时间来跟我们进行当交流。
21: 谢谢曼姐，
5: 因为很多的民众还是蛮期待的这一刻的哈。
21: 对，我也还是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因为每一次连线，其实我们想聊的问题都好多、
5: 好多
21: 讨论的事情都好多，但只能把握住每一次的机会。
5: 是，没错，我们尽可能的把大家最关心的一些核心来讨论一下。首先今天我们想先来说一个同样也是跟经济话题有关的，就是我看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信息，就是我们的净移民出现到了一个回升。
21: 是的，
5: 之前大家一直有一些疑惑，就是国家党一直在坚持我们的经济其实是出现到了复苏，出现到了好转的曙光，只是由于中东问题把一切又给盖住了。我想今天是一个时机可以来盘一盘，就是我们新西兰的经济，国家党认为我们有曙光或者一些希望点，你认为会是在哪里呢？
21: 的确，我们昨天其实是昨天从新西兰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消息，他们每个月定期都会有每个月和每个季度，无论是短暂入境新西兰的，比如说旅游人数，
5: 是
21: 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个非常稳定的正面的，正在往上涨，而且上个月其实我也发布了一个视频说，现在到新西兰旅游的人数已经妥妥的回到了疫情前的状态，就是甚至超过了2018年的旅游的总人数。这个对于新西兰来说无疑是好事，因为旅游是我们经济里面的第二大行业。
5: 但是我今天看到最新应该是回到了疫情之前95%。
21: 对，它有上上下下，但是总人数现在已经超过了疫情前2018年的数字。但还有一个好数字，这几个月我都在关注的，就是回流的，或者说是应该叫净移民人数，还是有一个净的增长。那这个其实我们其实自己也公开说过很多次吧，就是说我们明白，非常明白，在疫情初期的时候，其实回新西兰的民众特别的多，因为那时候移民的因为疫情的原因全世界也比较乱。那当时回到新西兰的人数很多，在疫情后或者说是新冠疫情正式结束后，很多人其实就离开了新西兰，回到了他们原来在生活居住的国家，或者是重新找了一个新的国家，也或者因为对新西兰有不愉快不满意，或者说对其他的国家有更多的期待等等的，比如说当时出现了很多我们中文里面经常说的润澳两个字。那我们也在观察，因为其实过去这5年从疫情开始到现在离开人数最高的那一年其实是2023年，其实是在疫情后的那一段时间。自从2023年大选结束后，其实离开新西兰的人数就已经在逐渐的稳定的在往下降。而到最近这几个月，我们也非常高兴的看到净移民人数其实是在往上生长的，往上增长。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新西兰我们的确是一个移民国。我们无论是昨天在国会里面发生一幕很好很好笑的事，我自己觉得很好笑，那国会里面所有国会议员都笑了，后来也上了新闻，那就是来自于工党反对党的移民发言人 Phil Twyford。他就来了一句，他说，他就质问新西兰的移民部长 Erica Stanford， 他就说 移民，你们一会儿说移民好，一会儿说不要这么多移民，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大概问题就是这个意思。
5: 因为这个是 Luxon 最近在他的商界的演讲之中提到了，好像是有移民紧缩的意思。
21: 我们一直说的是我们要高质量移民。我们其实国家党非常反对的是，在疫情的那段时间，工党的所谓的一次大赦，其实一下子给了26万人新西兰的身份。那这些里面就包括各式各样的人种，无论有没有工作，有没有技术，有没有任何的经验或者说是投资金额的都有了移民的身份。那好，当时昨天工党国会议员来了一句说，到底移民好还是不好？我们国家党的移民部长其中回应了，他其中回答了好多个问题，其中一个回答他就说到，为什么新西兰需要移民，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新西兰的生育率其实掉的比较快。
5: 是的，
21: 当时大家都笑了，因为就听起来很像个玩笑话。
5: 不，这是一个事实，
21: 是个事实。
5: 少子化，
21: 我们的移民部长的确马上就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笑，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的国家需要增长，我们需要下一代，而现在的生育率的确掉的速度比我们所希望的还要快。虽然全球很多其他国家也有这个问题，
5: 日本啊等等啊，
21: 日本、
5: 韩国啊、
21: 中国、韩国、美国其实都有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会实实在在直接影响本国经济和未来政府税收。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现在也同时在讨论的，比如说养老问题。年轻人或者说是未来的生产力越小或越少，那其实直接就会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所以说到移民问题，我觉得又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但是最近反正这几个数据还是让我们还是比较高兴，无论是旅游还是移民。
5: 好，那说到了高质量的移民啊，因为我们在获得信息的时候通过不同的渠道得到的这个角度是 Luxon 似乎有要收拢移民，但一方面呢我们又希望有更多的一个移民，大家会觉得有一些矛盾。那么刚刚你的总结叫做把它归纳为叫做高质量，什么叫做高质量的？有钱的，有学历的，有特殊
21: 工作经验的，比如说绿色通道。其实绿色通道移民其实在新西兰或者叫白名单、绿名单等等的，在新西兰移民局这一块其实更新的蛮频繁的，随时根据新西兰本地工作所需或者说是长期不能满足的有一些特殊的工作岗位，比如说医生、护士，比如说特殊的工程师，比如说其实我们现在整个国家党还有我们对于未来的很多的想法是要大量的改革，要数字化，包括政府的很多公共服务部门的确是要数字化。那这方面的一些专业人才，新西兰本地如果靠我们自己上大学培养这些学生速度来不及，或者说他们在本地所学习到的比如说知识也好或者工作经验累积也好都不如在海外吸收的快的话，那最快的一个方法的确是靠开放某专业人才的移民，然后吸引大家来到新西兰。
5: 说得非常的好啊，同时也是引发了我另外的一个疑惑。如果我们在一些高端的，好，首先我觉得在绿色名单之中是有高中低不同领域需求的一个点哈。那好，那我们来看，先来说就是高端的人才，如果我们自己的培养来不及，我们现在就去吸引海外的一些移民，那未来的话新西兰的大家的就业结构会不会出现到更多的一些改变呢？本地我们的教育的提高不是应该更重要吗？因为你一定关注到了关于取消了最后一年免学费的这一个争议，因为我知道他是非常关注青年的这个团体的哈。好，那我就想说，那这不是有一种很矛盾的操作吗？你没有更多的去支持，或者是说把原本的支持改变了，大家就会觉得那不如以前的支持的多了，你又希望我们能够培养本地的人去到了高精尖，那我们又现在又把这个高精尖的位置留给了更多快速通道海外的一些移民，那未来我们该如何处理呢？这些高移民的过来，移民在比方说亚裔的一些移民在政府真正的部门之中拿着高学历做的基础的工作非常高，但是在高端的高层的占有率又非常的低，那这不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吗？
21: 我觉得麦姐你刚刚提到的是几个问题啊。一方面呢就是其实我刚刚也说到一个长期和短期的问题。短期目前直接在新西兰在某些行业或专业职业上面有短缺，这个光靠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医生啊、护士啊、工程师等等，这些光靠现在如果我们要等大学生毕业再累积工作经验，肯定是匹配不上
5: 的
21: 时间点。
5: 是，
21: 那就有了所谓的短期的解决方案，是开放绿色清单移民，方便大家更加更多的人才来到新西兰来补齐。同时再看 中长期新西兰本地，比如说大学，或者说是有一些是大专或者是专科专业培训学校，有没有在他们的课程上有改变？其实最近我有去维多利亚大学，在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去给他们做 一系列的演讲。奥克兰大学是我的母校，我也常回去看。的确有些时候我看到他们在上课的内容跟我20年前上大学的时候的内容的确是差别很大，因为学校的上课内容也在跟着时代在改变。所以我相信新西兰的八所大学还有包括其他的大专专业等等，其实都有根据新西兰本地的工作需求和国际上如何能让新西兰的毕业生在国际上也非常有竞争力，不停的在调整他们的课程。但我们现在看看，我们现在2026年跟我2006年第一年上大学的时候工作环境不一样了，我们工作的其实是连工作的工具也都变得不一样了，甚至很多大学生在我在做演讲的时候甚至直接问我，我大一上学的时候学的内容我以为我大四毕业的工作现在可能都已经不在了，
5: 嗯，
21: 我就很担心我现在大三明年大四毕业了之后我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5: 嗯嗯，
21: 所以我想说的是现在变化真的是非常的快。
5: 那我们是确定一点，我们是希望培养新西兰自己本地人的学历高等教育
21: 都要。
5: 什么叫做都要？
21: 就是短期内的我们需要吸引海外高才人要的，短期要的
5: 是
21: 中长期通过新西兰的自己本地教育和培养出来的人才肯定必须得要。
5: 没问题，既要又要没有问题。那么对于新西兰，我们想要在4年5年之后收获一波优秀的毕业生把他们留在新西兰，
21: 嗯，
5: 我们不是从现在就应该去对于教学有更多的投入吗？比方说对于科研啊、师资啊、学校的补助啊，对于学生吸引力、就读高等教育的吸引力，给他们更好毕业的一个机会的铺陈，让他们可以顺利的留在新西兰，这不是我们现在应该做
21: 的
5: 准备吗？
21: 是的，所以从高中的教育我们就开始在做改革。
5: 那我们的大学没有改变，
21: 我先说高中，因为你要上大学的话肯定得要新西兰高中，我们说是新西兰本地学生，
5: okay，
21: 那肯定是新西兰本地，大部分是新西兰本地高中毕业，然后申请进大学，进了八所大学其中之一所，那高中本地生的教育其实我们已经在大量的改革，其实是很大一部分的往科研方面去做更多的侧重点，去保证大家有科研这方面的基础知识。好，这是高中方面。说到大学方面，其实我相信曼姐想讨论的是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大学学费是不是一个吸引力？
5: 我说的是综合的，包括科研的、给学校的支持的、毕业以后就业的顺利的一些过渡的，包括如何吸引大家去高等教育。因为高中没问题，我看到了改变，我的小孩也在读高中，但是高中生有多少的比例他会考到海外的、澳洲的、美国的学校，有一定的比例的问题。那么对于新西兰来说，最确保能够把高端人才留在身上的第一机会，我认为应该是大学的毕业的时候，
21: 嗯，
5: 对不对？这些人才已经完成了，
21: 你是说大学毕业的时候，
5: 大学毕业转化到新西兰本地，我认为这个是一个最核心最容易去抓取的点呀。对，
21: 那就是我们更要做的是就要确保新西兰就业机会要多。
5: 对，
21: 新西兰的那种其实对于学生来说感觉特别有意思，或英文里面有一句原文，sexy industry， 是听起来就非常让学生们让大学毕业生特别感兴趣，然后又非常跟世界接轨，让我感觉到我未来有晋升的空间的行业要做。
5: 我觉得只要他们有就业更容易的机会就好，有更多的企业可以选择就好。
21: 是，新西兰本身500万的人口里面，我们的就业行业其实传统的行业也很多，但是传统行业里面现在因为各种的科技发达也在改变的行业也非常的多。
5: 是，所以你觉得他们还是有这些机会？
21: 有一定的机会。其实我当时，我回到我自己的个人经验吧。
5: 你是个优秀的人，
21: 不，
5: 我觉得要
21: 不
5: 要考虑普通的。
21: 但当我当时在毕业的时候，我也是曾经经过一系列很
5: 迷茫的时候，是吧？
21: 害怕的时候。
5: OK，
21: 因为我在2010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因为我读的是会计，我当时是很后悔读的会计，因为我发现我身边跟我同一期在申请大学毕业申请会计工作的人，就同一个工作岗位有1500个人申请。那我那时是2010年，我相信现在2026年不一定会更简单，甚至可能更难，因为很多基础的会计工作其实都不需要大学毕业生了，直接是电脑和 AI 直接处理掉了。所以我相信现在肯定会更难，但是我只是想说时代虽然在变化，但是大学毕业生该经历的那一段 其实找工作都很难的那种挑战和心理的那种担忧其实是很相同的。
5: 是，我的期待是说，政府如果真的想要留住高端的人才，特别是我们自己去培养的高端的人才，可能更多的关注到大学的教育会更好。
21: 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就是我这段时间正在看的。在西方发达国家里面，大学的很多的费用其实是由政府，由中央政府去拨预算的。新西兰政府也同样如此，大学八间大学每年所收到的政府预算，在西方其他的发达国家比例里面，新西兰其实是占比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其实在新西兰读大学的学生已经相比其他西方国家的学生来说，已经同比拿到了更多来自于中央政府给的拨款的预算。
5: Okay.
21: 而每年我们学生们要付的学生费用，相比于其他国家来说已经是非常优惠，还有就是有价格上面的优势。
5: 好，我会去确认一下这个消息的。
21: 对，这个可以去看看。但同时我们现在还有在说的，其实跟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很相似的，就是包括还有当时的无利息贷款，我相信现在也都还是在，只要你毕业之后，大学生毕业之后留在新西兰工作的这一笔学生贷款会是无息，如果你离开新西兰的话才会开始产生利息费用。
5: 我认同，就是 student loan。但是大家的感受可能，当然你说的这个信息对我来说有用，我一会儿去查一下。但是大家的对比更容易的是和去年和前年和过去的十年来对比，
21: 这样比较
5: 简单，对不对？即使是说你说我现在要让大家回笼到正轨，但是感觉现在的就业企业的压力都很差，是不是一个好时机？好，那我们这个话题就让它继续发散一下。回来的之后，我想跟你来聊一个是贸易的，因为我在昨天的时候看到我们的贸易部长说到，美国可能预计会在未来几周对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羊肉启动贸易调查。目前咱们了解到的信息还有多少？
21: 目前我因为我跟贸易部长昨天在国会的时候简单的了解了一下。首先，对于羊肉和牛肉这一块呢，无疑是因为美国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最后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判决当时特朗普总统所开始的一系列的关税在美国是属于不成立，
5: 是，
21: 所以其实美国政府现在就是在换了个法子，说那我怎么样还是最终要达到一个收税，增加美国政府税收的一个结果，那我的手段还有什么？目前的这个手段就包括比如说特定产品、特定国家是不是要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惩罚也好，限制也好，反正就要把税收回来。目前我们所听到的是，时间其实可能还要蛮久的，不会说是这一两周，甚至这一两个月。
5: 但这是我们已经收到了预警，还是我们自己担心预判可能会出现这种事情？
21: 没有，是要有已经通知了我们说可能会开始调查新西兰羊肉进口到美国的这个事情。说了这个，但是还没有真正开始调查。美方也跟新西兰有联系，说如果真正开始调查会提前告诉我们。
5: 是。那你会觉得这个对于新西兰，那新西兰我们可以在这个阶段中做什么争取呢？
21: 我觉得其中一个最大的争取就是贸易部长与贸易部长之间的谈判。接下来还大概两周左右吧，我们新西兰的贸易部长会在一个公开的国际的场合上面会应该会跟美国那一方会他的都是贸易部长和贸易经济有关部门，他们会进行一系列的沟通。当然我们是希望阐述我们这边新西兰的观点。其实我们自己在看的话，我们认为新西兰方认为新西兰的羊肉出口到美国之后，其实为美国的羊肉生

0: 还有就是包括说到的我们的这个投资额，说这个投资额在15年之中投资200亿美金，是只为了促进，不是硬性必须达标的一个目标。
1: 对的，
0: 我想请 Nancy 明确一下是什么。
1: 以上这两点都是首先说到就是特殊人才技术签证的这一块，首先它是短期签证，一年最多1670名，同时间内，因为他那个签证是3年的，同时间3年内在新西兰境内的人数不能超过5000人。首先是这样，而且呢，这些拿特殊签拿工作签证进入新西兰的印度护照持有者，一是没有申请居留权的权利。第二呢，他在新西兰工作的那1年2年或3年累积的工作经验，不能成为他日后申请，因为他还是可以选择申请，但是他要重新回到申请的渠道，他不能说在新西兰有工作过3年，我有工作经验，你要给我一个快速审批，没有，不可能。而且在这工作的这3年里面是不能带，他可以带家属作为游客，但是他比如说家属孩子来到新西兰，统一跟平常的国际游客来到新西兰的权利是一样的，没有当地上学医疗的免费权利，这是一部分。
0: 好，
1: 说到刚刚那个投资的这一块，
0: 我不好意思，我先把这个问题再追加一个问题。你说的他不能够转换，不能够去把这3年当成一个积累，什么意思？比方说他在这3年之中他找到了全新的工作，他转了工作签证可以吗？
1: 他可以转工作签证，但是比如说他再重新申请他的他可以换工作，但是这些全部都需要先移民局是要批，移民局是有可能可以说我不批准，因为你申请了这个新工作，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工作，也不符合新西兰印度的自由贸易协定里面的要求。
0: 那比方说他过来来了3年，他在3年快结束的时候，他找到了一份本地其他的工作，这个也是可行的，对吗？
1: 这个他等同于跟他如果人现在在新西兰以外重新申请一个工作，想要来到新西兰工作是一样，他重新回到工作的工作签证的申请渠道里面，如果他想通过该工作重新去申请，比如说是绿色通道也好，特殊人才也好，移民渠道也好，他是要重新回到排队的队伍里面。
0: 那就是理解没有问题的，
1: 过去的工作经验并不会给他加分，因为移民局不会纳入考量。
0: OK， 好，那我们就继续的来说到的是这个投资，
1: 是
0: 投资不是强制的，但是在文本之中它是如何来被界定的呢？
1: 首先是鼓励私营企业投资，比如说举个例子，在新中贸易新西兰跟中国贸易自由协定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以后，恒天然新西兰最大的企业，它是一个那个叫 cooperative， 所以它是合作社，它是所有的新西兰的奶农的合作社这样的一个私营企业。恒天然在中国本地所做的投资，无论是农场还是工厂还是他们等等的所有的公司，所有的供应链的渠道等等所做的投资，都是来自于恒天然私营企业对于中国市场的看重，然后在中国市场投入了无论是多少金额，然后发展中国市场。同样类似的，现在就是印度跟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里面所说到的这一块，是新西兰政府会鼓励新西兰的企业，如果愿意在印度投资可以投资，没有强制，首先，但是呢也不是新西兰政府去给钱投资。
0: 明白，不是新西兰政府，是我们的养老金私人企业的一个投资行为，但是这200亿我们是必须要达标的，对吗？
1: 也没有，它只是一个我们的目标，不达标
0: 我们的目标。但是印度为什么会直接宣布如果达不到200亿的目标，它随时是可以取消这一份协议的呢？
1: 但是同样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有很多我们可以随时取消这份协议的要求。
0: 不，我们就说这两百亿，如果200亿它不是硬性的，只是为了促进，不是硬性的目标，那么如果我们达不到200亿的话，也不是硬性目标，就是说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自由贸易协定，对不对？但是印度方面的官宣是完全不同的，印度方面是说如果达不成200亿的话，或者按阶段他觉得评估达不成，他是可以随时叫停我们的自由贸易的。
1: 我觉得两国在跟自己国民在沟通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侧重点，他们认为可能印度方，首先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是这么说，但是我们看我们所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首先它不是硬性规定，它不是一个整体的目标。
0: 那为什么会有200亿这么个目标呢？如果不是硬性目标，我们为什么会有标准呢？
1: 具体你是说为什么是200还是100还是什么吗？
0: 那我们就可以说尽量的促进大家去印度去进行投资。
1: 具体的金额是怎么来的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参与到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个但我们能看到的是结果是什么然后

0: 相对于的法案是什么？因为自由贸易协定现在还得要经过国会
1: 立法，
0: 一读二读三读立法通过了之后它才能真正的实施，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一系列的事情和条件和规定是什么，然后还要经过在国会的那一段辩论。
1: 是，如果所以我们也希望 Nancy 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问题带到国会，就是说如果我们达不到15年200亿美元，印度是不是可以中间喊停，这是一个疑问，
0: 对，
1: 好不
0: 好,
1: 好，谢谢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可以来确认，因为在我读到的消息看到的内容里面，印度是可以为这200亿美元不达标而去喊停，那我认为这就是一个硬性的规定了哈。好，理解可能不太一样。
0: 对，
1: 我希望 Nancy 说的这个信息
0: 很对，跟我这边所看到的确实不太一样。
1: 因为不光是你说，你看包括这一位来介绍的贸易专员，他同样说的也是这个概念，那就和我们从印度方面释放的信息之前的理解不太一致了。这件事情很有意思，
0: 我所看到的是目标，他不是说是规定，就是他没有，他说的是我们往那个目标发展，不是说我们必须达到，不然会怎么样。
1: OK，
0: 对，
1: 就说达不到的话也不会取消，
0: 对
1: 吧？但是印度方面的报道全部都是说可以取消。 OK， 我待会儿我们希望找出一个官方的答案来。非常非常感谢你，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点哈。第二个问题可能也是我们唯一今天能够讨论的，就是海港大桥的问题。Nancy 一直在奥克兰生活，对于海港大桥一定是有很多的关注了。我现在就想先问你啊，你个人作为一名奥克兰人，你更倾向于是市长说的这件事儿，还是我们的这个 Chris Bishop 他所说的这个方案，因为两个方案是不同的哈。
0: 应该是说其实现在没有说各持一方的方案，现在是所有的方案都还在谈判桌上还在谈，因为这谈判桌还包括工程师，然后我们融资怎么来，还有其实有很多很多方面，就是说而且还有时间性，如果是挖比如说海底隧道需要多长时间，多少金额，需要怎么怎么样才能做得到，新西兰政府现在做不做得到，如果是再建一个大桥，这个大桥又是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多少融资，所有的方案目前我自己更愿意听到的是不是只为了一个方案在研究着，而是所有可能性都现在在桌子上正在讨论中。据我所知道的是六月份应该会出台比较有可能的可能性，
1: 没错，
0: 然后再由中央政府、市政府、民众，当然奥克兰人民的观点在这一刻是非常的重要，所以首先在这里给大家铺垫一下，因为最近找我的无论是我不认识的民众在视频号给我留言的，或者说是有通过微信找到我，跟我表达了很多对于现在的奥克兰大北岸大桥非常担忧的一些观点，这些我都在看，也都在收集你们大家的信息，因为我们一定会有开放公众征询的这一段这一段时间，也在这里提前呼吁大家一定一定要多多发表你们的声音，不是光通过我，而是要通过正式的官方渠道去录入每一项每一项大家的想法。
1: 好，但是 Nancy 我真的看到的新闻信息已经显示的是绝对的有点剑拔弩张了。Chris Bishop 就是希望要在原本的大桥的旁边建海底隧道或者是大桥，但是 Winbrown 显然是想要从 Birkenhead 到Pontchartrain 这个地方来连一条桥。那么 Chris Bishop 已经明确的表示不会考虑市长的，市长也明确的表示不会认同 Chris Bishop 的。那包括到现在为止 Winbrown 已经明确对于媒体表示他认为六月份的时候是不可能提出这个方案的，因为在奥克兰城市协议之中，中央与地方必须在重大基础设施问题之上达成一致，显然他们两个已经有了明确的方案，并且是彼此不认同的呀。
0: 其实并不是这样，而且我觉得最好的是不要光只看新闻，最好是能看到他们两个同时在场的公开活动，看他们双方是怎么样交流的。其实我在平常工作中看到他二位的时候，交流的次数频繁，还有那个信息内容，绝对是比媒体上或新闻报道上所看到的一句话两句话，要多得多得多。而现在来说，我觉得，
1: 所以你确认他们两个人是可以达成共识，某种共识，
0: 最终一定得需要啊，因为他们都要为了新西兰民众和奥克兰民众要做到，因为。现在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就是没有一个人会反对或者说是否认奥克兰现在的这一座北岸大桥 已经超额老龄化了。
1: 好，
0: 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这个问题，嗯，也应该没有人会反对说未来在，因为我们再往未来看，
1: 嗯，
0: 无论是五年十年还是五十年，我们都需要，嗯，无论是人口的原因，嗯，还是大型基建老化的原因，我们都需要第二座，
1: 嗯，
0: 无论是海底隧道或者是一个新的跨海大桥，无论怎么样方向是统一的，嗯，我相信大家就一定能。
1: 好，我看到对于桥是不是必须要修这件事答案是共识的，唯一的问题就是钱从哪里来，
0: 嗯，是的。
1: 我知道我们国家两政府做了一些努力，包括以前的投资峰会等等，为什么奥克兰的海港大桥不会是我们选择靠外资或者所谓的这个可以放到投资的领域之中？如果我们想要，我觉得就不用讨论到底是所谓的新闻之中我们理解到的啊，这个 Bishop 他的方案还是 Winbrown 的方案，甚至我们多几条方案，对吧？我那天开玩笑，我说非洲很多的基建都已经做起来了，我们不可能比非洲更穷。只要我们愿意打开怀抱，有外资的合作建立，时间成本还款我觉得都不是问题，你怎么看呢？
0: 融资方案肯定都在讨论中，嗯，就像我刚刚说的，现在全部所有的方案包括建筑施工的时间，嗯，人才技术，嗯，设备金额融资等等，
1: 嗯，
0: 所有都在工作中，都在谈判中，都在研究中，嗯，所以我觉得大家稍安勿躁，该来的一定会来，给这些专业人士，我包括路桥的专业人士，给他们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嗯，不要过度解读。有些时候比如说是正好媒体新闻发布会上的一句两句话而去过度的解读，已经走到了某一个方面，嗯，我希望大家还是要理解和认同，在新西兰重大的事件或者说是法案，嗯，都一定会经过民众公询的那一段时间，嗯，不会说是直接出门出来了之后，嗯，拍拍脑袋说我们决定了就往前冲，
1: 嗯，
0: 民众是非常需要去参与整个制定过程和最终的这个结果，嗯，这样民众才会买账，这样民众才会
1: 支持。但是那你说那个环境部的那个法案，就是资源的那一个，不是588份的民意调查只有5份支持，不是为什么也，
0: 因为他们没有，他们只看了环境保育局的这个决定，
1: okay，
0: 但是没有看到资源管理法一旦通过了，就是新的改革方案，不是，
1: 嗯，
0: 我想说的是资源管理法一旦通过了正式的改革之后，有新的一块那个环境保育局的工作，嗯，大家只看了取消那一块，但不看有一个新的保育局出来的工作内容，
1: 嗯，
0: 那反对只是反对了一部分的内容，但是没有看到它未来新的其他的发展，就说啊我为了反对而反对，我觉得这种也不是，也只能看看而已。但我们也都在尽可能的跟大家在表示说资源管理法，大家要看到第一步、第二步和第三步，
1: 嗯，
0: 三部曲结束之后，最后会变成一个什么样？
1: 是，就希望政府能够更多的去倾听民意的一些反馈了。当然，我们的民众也有义务，我们更多的去贡献自己的想法，反馈给节目也可以，反馈给 Nancy 也可以，反馈给不同的国会议员，或者直接在 Parliament 到 NZ 上面来留下您
0: 的
1: 一些观点。关注我们的职责就是把这些信息告诉大家，嗯，以及持续的观察。非常感谢 Nancy，
0: 我在这里必须说到我们反馈了，我插播一个小小的小广告，
1: 这边放，对，
0: 这边好，
1: 可以看得到。
0: 虽然有一点点小，但这个呢是其中一个反馈的渠道。首先，不好意思，只是在我手机上，
1: 没问题，
0: 我回头
1: 发给我，我一定会发给大家。
0: 麻烦曼姐跟大家分享一下，嗯，这是5月23号周六下午1点在东区。
1: 嗯，
0: 不好意思，主要是东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奥克兰东区5月23号周六下午1点，我和我们现在的 Pakuranga 选区兼卫生部长 Simeon Brown。
1: 嗯。
0: 还有 Botany 选区国会议员兼国家党党魁，也是现在的新西兰总理，我们三人会为东区的华社居民做一个座谈会，
1: 是，
0: 绝对是免费的啊，但是现场位置有限，
1: 嗯，
0: 现在呢是接受开始注册报名，然后地址会发送给大家，所以如果大家是感兴趣的话，5月23号还有2周，5月23号周六下午1点，这样零距离的面对面的交谈，如果你担心英文中文交流没问题，我会在现场，我可以帮助大家，
1: 是，
0: 但是希望大家把自己的想法担忧建议意见，好的不好的，
1: 嗯，
0: 都通通可以带过来，5月23号周六下午1点。
1: 是，我在随后发布视频的时候会把这一张图片加上去，方便大家的观看。那么具体报名的方式怎么办呢？
0: 方式
1: 扫二维码。
0: 我因为比较我知道我们华人民众比较习惯二维码扫码所以在广告海报上有一个二维码，长按就可以扫码进行注册，
1: 嗯，
0: 或者说可以给我发送邮件，我的邮件是 nancy.lu@ National 就是国家党 national.org.nz
1: 是的，那我们也会把这个信息在视频发布的时候放在上面，方便大家的获取。
0: 谢谢，
1: 再一次的感谢 Nancy， 谢谢你的到来和分享，
0: 谢谢，谢谢，
1: 感谢你。那么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我爱纽西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一组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五折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
1: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兴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1: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1: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5: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5: 秦远双向物流，中兴互通，一样无忧。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4: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8: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一组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五折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
1: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最后一小段的信息内容。刚刚大家的有很多的这个留言哈，谢谢大家对我总是这么有信心，我就尽量的问出我们的问题，但是前提我们一定是尊重和礼貌，因为 所有的国务院非常的辛苦，这一点我是由衷的感受的哈。而且我们也要看到，传递信息是我们希望能够达成的，更多的是这个就是不难为人啊。来，刚刚有一个朋友就说到了，说啊，这个新移民啊，这个净移民他是怎么说的？知道了啊，净移民说新净移民都是什么族裔，有多少是有质量的？别着急，我们这个新闻里面自己就有、啊、
0: 是的，
1: 我们来看一看。再根据新西兰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这个呢是截止到2026年3月份的过去一年里，新西兰的净移民人数是来到了24200人，比较上一年同期的14000人明显回升。我首先说这是一个好消息，为啥呀？比去年咱升了10000人，但是也是个差的消息，这在历史之中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咱最高的时候是13万人呢。
0: 没错，这是远低于2023年10月份峰值约13万人的水平啊。
1: 对，
0: 但是呢，不过好消息呢，就是国际游客的数量呢，现在是持续恢复，已经接近到了疫情前的规模，
1: 能达到95%了、
0: 嗯。
1: 你别管对比那最高点，人生没人这个没有百日红，咱不可能永远都是最好的，那
0: 是
1: 天时地利人和，也是有付出惨痛代价背后的一个井喷、
0: 嗯。
1: 咱们只要能够恢复到一个平常的速度就行，就减少了人外流，或者有更多新移民的吸引。那就行哈、
0: 嗯、
1: 好，那我们来看到啊，移民的数字的显示呢，是入境出现到了微增，出境出现到了减少。这件事儿我是这么看的，算一个算术题、
0: 嗯、
1: 净移民怎么会增加，就是进来的人多了，流
0: 出
1: 去
0: 的
1: 少了、
0: 嗯、
1: 那我们就对比一下到底哪一个更猛一些啊。首先入境的人数是135000人，同比小幅上升了1%。
0: 嗯，
1: 出境的总人数是111300人，同比下降了8%。从百分比上来看的话、
0: 嗯、
1: 我认为我们起码现在慢慢润出新西兰的人是停下来了的。
0: 是。
1: 再加上移民进入到新西兰的微增了一丢丢。这个事情、
0: 嗯、
1: 这个结论是可喜的。
0: 是的
1: 啊，
0: 而且从单月的表现上来说，比如说2026年3月份啊、
1: 嗯、
0: 就是出现了净增2800人的这个数字、
1: 嗯、
0: 那去年的同期呢是净流出2000人。
1: 对，
0: 就是你净增加2800人跟净流出200人，那还是差距比较大的，而且同时也有结构上的一个分化、
1: 嗯、
0: 比如说有公民持续外流，而且非公民呢也出现了大幅的流入。
1: 嗯，你看啊，流进来的只有升了1%，对不对、
0: 嗯、
1: 那来的都是从哪一个国家，不管如何什么族裔，就算统一都是你说想的那个族裔，它也只是1%。
0: 是，
1: 但是流出去的是同比降了8%。什么概念呢？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和去年人口的结构和组成是大差不差的。
0: 嗯
1: 啊，
0: 是
1: 因为原本流少，就是说我们要走的那些人整体看上去他们稳定下来了，没有再走更多了。
0: 嗯
1: 啊，那这个是一个换血的过程哈。啊，那来看到啊，新西兰的公民净流出是36500人，比较上一年减少了6400人，这个趋势有缓和，这也很合理，因为当时澳洲刚出现了一些新政，所以才会有、
0: 嗯
1: 所以才会有这种这个
0: 变化，
1: 这种变化的一个这个出现哈。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再看到包括一些非新西兰的公民是净流入了60800人，它依旧也是移民的核心的一个增长。
0: 是的，整体来看啊，移民现在回暖呢，主要是由这个出境人数减少和入境小幅增长去共同推动的，所以呢属于一个温和的一个恢复，但是依然没有达到啊就是边境开放初期的这个高峰的水平。那同时呢，我们从上述这些角度来看的话、
1: 嗯、
0: 就可以看看对于新西兰非常重要的这个旅游产业的概念了。
1: 是的、嗯、
0: 那旅游数据上显示啊，这个国际访客呢现在是持续回升的，而其中啊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贡献是最大的，这个不得不说
1: 就是跟签证有关嘛。
0: 没错、
1: 嗯、
0: 那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签证是有关系的。同时啊，截至2026年3月的这个年度数据啊显示，短期的访客总数呢已经达到了363万人次，同比是增加了30.5万人次，那其中的主要客源地就是比如说澳大利亚、中国。那么澳大利亚呢是达到了156万人次，现在是稳居第一，而中国方面呢则是29.7万人次，是也是增加了4.8万人次的，现在是最大的应该说是第二大的一个来源地。那单月的对比呢，比如说2026年3月份入境就已经达到了358万8000人次，那也这也是较2025年3月啊是增加了47
9: 7100人次的。
1: 嗯，这件事儿非常简单，就是之前对于澳洲过来的新西兰人免签，就是这件事情
9: 是
1: 啊而达成的。
9: 嗯，
1: 好，那刚刚这位听众的提议是说，那我们这个流入流出的人，他的这个占比大概是什么呢？
9: 嗯，
1: 咱们来看一看流入的族裔，因为不就是换血了吗？
9: 是
1: 走了11万对吧？进来了13万。嗯，是吧？是的，是我记得
9: 没
1: 错。没
9: 错，嗯，
1: 那我们来看啊，总的入境的移民非公民的人大概是占了6.29万人。
9: 嗯，
1: 那我们来看到第一大来源占到29.4%的是中国裔，
9: 嗯，
1: 占到27%的是印度裔，16.7%的是菲律宾裔，9%是斯里兰卡裔，7.2%是英国和欧裔啊，其他的像南非、斐济、澳美等等，大约呢是占到10.6%，这个夯不啷当算在一起是这样的。
9: 是
1: 的，
9: 那所以从这个族裔的构成特征来看啊，亚裔现在是一个主导，中国、印度、菲律宾三国合计占入境的非公民移民的73%，净移民的86%了。
1: 那么印度裔增长确实是非常快的，近年来持续的增高，到现在为止，印度裔已经是超越了华裔。不过仅就这一年我们来观看的入境的一个比例里面，还是啊这个没有这个中国人移民过来的多，或者是说来到新西兰的流入的这个速度多。
9: 嗯，
1: 希望能够解答您想要疑问的这个信息和内容，
9: 嗯，
1: 补充上的一些消息啊。今天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以及支持。
9: 那我们就我是两周之后再跟大家再见，
1: 因为您接下来是两周的假期，要去陪父母去好好的旅行，带我们去看世界了哈。那接下来的话将会给大家介绍到的也是我们的一位幕后的这个非常可爱的编辑哈，会和吴曼一起来带来，他对于新西兰本地的新闻是非常深耕的，
9: 没错。
1: 所以我们会在下面的两周之中，吴曼会和一个新的组合跟大家一起陪伴着解读早晨的一些新闻。当然，欢迎大家也在 YouTube 之上多多的来订阅我们。
9: 嗯，
1: 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下午见，因为中午的时候国际漫谈依旧会和大家不见不散的。
9: 是的，也是请大家在下周呢，也是多多支持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主持人。
1: 没错，
9: 对。
1: 是，回来之后啊，尼某两周之后我们就继续再合作啊。
9: 嗯，
1: 谢谢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9: 周末愉快，拜拜。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8: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一组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50%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
11: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12: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3: 找秦远国际物流，
12: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3: 找秦远国际物流，
12: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3: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2: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3: 秦远双向物流，中兴互通，一样无忧。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4: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 0953297777。

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8。

0: 诉百姓心声，聊
1: 各
0: 门话题。
1: 这是每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一点的万方有约。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大家老朋友，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我们的 Romero Road 上面的116的专科医生，口腔矫正整肌的专科医生 Jennifer 李贤凤博士来到我们万方有约。那么呢，李博士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非常感谢万方提供这个机会，让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沟通。
1: 好的，因为我们也在盘着看看，一点点的，李博士跟大家交流，也谈到了很多过去我们有关，就是在我们的新西兰，我们怎么样能够从我们的儿童、青少年，到包括我们成人，包括我们的就是属于是中老年朋友们，怎么样能够保持一口就比较好的牙齿。那么今天呢，我们话题可能要主要谈一谈儿童及青少年的这种早期的矫正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合适。这一点的话，我们也想请建议伯跟大家谈一谈。
2: 谢谢国总哈，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其实呢，好多小朋友的妈妈其实看到小孩子的牙比较乱哈，在长的过程之中，他们都有两个想法。一个呢就是特别着急，就是哎呀我要赶快弄。另外一个呢就觉得哎呀，会不会我等等让他长长就好了呢。所以有的妈妈她就抱着这种我可以等以后再说的这种想法。然后呢他们一般来说也会去问一些其他医生的建议啊，但是过去的这个说法呢就说哎呀不要这么早开始，等牙齿都换完了再说。可是其实呢等牙齿都换完了再说就丧失了很多很良好的机会了。
1: 那么咱们就说的话，如果按过去这种概念就是牙齿嘛不整齐，最起码的话等到换完以后再矫正的话，这其实是一个误区。现在来看，
2: 是的，它为什么是一个误区呢？因为我们如果说哎呦牙齿都要换完了我们再开始矫，那其实它的这个就是关注的重心它就是只有牙齿。那也就是说在这个生长的过程之中，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小孩子换牙牙齿全换完了大概的区间可能从11岁到14岁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小孩子其实他已经长得就是像一个青少年了，他的骨骼啊身体的生长已经发育到一定程度了。可是如果我们只关注在牙齿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呢大家就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说我们的骨头的生长。简单的说就是上面的这个颌骨跟下面的颌骨的位置这一部分它就等于是完全忽略了它的这个成长过程。
1: 那就是颌骨发育是吧？
2: 对，就是您说的颌骨发育。
1: 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按我们讲的话，就是可能是儿童阶段的话其实是一个就是矫正的一个黄金的一个窗口期。
2: 您说的这个完全正确。其实啊这个从五岁多到六岁第一个磨牙长出来的时候，小孩子其实就可以到我们这边来看一下需不需要有没有必要来把这个颌骨啊牙齿啊方方面面查一下。因为其实啊我们现在的观念包括我们现在看影视作品啊影视剧，那演员一个比一个好看，颜值都非常的好看。因为呢他们的鼻子啊下巴啊各个方面的比例非常好，而且一般来说看着都是五官很端正。可是在生长发育过程小孩子小的时候，其实他的身体根本不知道哪个是上颌骨哪个是下颌骨，根本不知道上牙弓长得对称还是不对称，下巴是正的还是偏的，是偏左还是偏右，是偏前还是偏后。所以你看过去我们有的时候看那个漫画啊，看中国的那个什么小窗幽记啊什么菜根谭，它上面那个中国人典型的样子就是一个凸嘴巴塌鼻子小下巴。
1: 对对，那就是既牵扯到一个就牙齿的整齐，又牵扯一个颌骨发育是吧？
2: 对，实际上呢从六七岁到十几岁，从这个 上小学到这个发育高峰期，牙齿都换完之间，其实是一个孩子成长特别快的阶段。这个阶段其实颌骨发育的不协调，非常简单，很舒服，很短的时间，半年到一年就可以把它纠正过来。纠正完了以后，它上下颌骨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协调的方式向前去发展。也就是说，样子多多少少看上去会觉得，哎，挺舒服。但是呢，如果这个阶段，你比如说，因为牙齿有了反咬合，上牙弓窄，下牙弓宽，他小朋友有的时候就咬东西咬一边，咬一边刚开始的时候觉得错一点点，感觉不是很明显。可是有的时候，有的小朋友他最初小的时候2、3毫米的区别，到十几岁的时候差距就非常大了。
1: 对，那么咱们就如果咱们拿一个年龄段来说的话，如果从6、7岁开始，咱们就说进行的，就是首次吧，就是这种作为矫正呀、正畸评估来看的话，6、7岁就可以有首次或者第一次了。
2: 是的，其实6、7岁就可以了。这个时候虽然它是乳牙裂，或者是特别早期的恒牙裂，但这个时期其实我们并不是说只看它的牙齿的，也要看一下它有没有反咬合呀，有没有下巴侧啊，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就这些东西在早期的时候是可以看出来的。那么有一些呢需要干预，有些不用干预。不用干预的话呢，那2年观察一下，一直观察到他牙齿全部长出来，然后再做矫正调整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的好处呢，就是可以在很早的时候把颌骨发育的不协调的这个问题呢，帮他纠正过来，就避免了以后这种颌骨发育的不协调，随着生长发育高峰期的到来，这种区别或者 difference 就是在放大。
1: 对，那你说这种像，比如说咱们现在从6、7岁的话，就从你来诊断，就来做去进行一个我们讲的这种，比如说这种评估啊，或进行一些这种判断一下，看看他的整个这个牙齿状况是吧？就是能就能可能一个呢，就是咱们讲的颌骨发育的情况，再一个是不是通过一些检查，你能发现他是不是由于一些不良的这种习惯，包括一些呼吸习惯，可能都会被咱们就从第一次这个就是算我们的评估来说的话，都能够发现一些这种问题。
2: 您说的这个是完全对的。其实，因为小孩子发育早期的时候，大概6、7岁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7、8岁、8、9岁，他颌骨发育不协调，它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像您说的呼吸，我见过很多小孩子，这个我们中国小孩子也有，就是，这个白人小孩子也有。就是他们那个鼻腔啊，那个鼻腔发育没有那么好，所以呢，他呼吸气道老是不够用，他那个呼吸吸气就不够，所以那个小孩子就要么你坐在他旁边，他呼吸的那个声音，你就能听到呼呼呼，好像拉风箱一样，或者呢，就有的呢，来的时候那个眼睛周围是紫的，就他一看就是缺氧，那小孩子一看就好像没睡醒一样，就晕晕乎乎的。还有一种就是在儿童期间经常被诊断的疾病叫多动症 （ADHD）。他这个多动症说这个小孩子的注意力哎不集中，而且呢一会儿转转这儿，一会儿转转那儿。我们呢就发现，就是很多到我们这里来的小朋友，当他有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呀、多动症，甚至情绪就是不稳定的这种情况下，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他都有这个上牙弓狭窄，还有上呼吸道狭窄的问题，所以说不清楚到底是因为他缺氧影响了大脑的发育，进而影响了他这个情绪的稳定性，还是说，他通过不停的运动能让身体的血流以比较快的速度进行，这样能够缓解他这个局部供氧的问题，这个就很难讲。但是我们观察到的结果，就是当我们把这个牙弓调开之后，当他的这个牙弓的容量足够大，给舌头以足够的位置，同时呼吸的情况改善以后，很多时候这个孩子回来以后啊，他的这个情绪就会好很多，就是人也看着稳定很多，似乎自信也好一些，而且也很开心。
1: 对，那另外一个我想是不是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咱们作为父母啊，看自己孩子，不管怎么样，都是看着漂亮帅气，是吧？
2: 哎呀，
1: 但实际上是，就是说，但实际上是，就说可能从 咱们作为专科医生来看的话，可能会发现一些，比如说从很小六七岁的时候就能够看到他这个孩子可能在这个颌骨发育啊，包括牙齿啊，包括很多方面，是呼吸方面会不会存在一些畸形的这种发展？那么这样的话，如果在早期从在咱们专科医生发现以后，能够进行一些干预之后，那么他未来他的这个儿童时期的成长，包括青少年，包括成人以后呢，都会在这个时期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2: 是的，我经常有的时候跟那些爸爸妈妈聊天哈，我说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这个早期的矫正比后面的箍牙还重要，因为好多时候箍牙你是让牙齿整齐，咬合功能好，你是让它就是说刷牙很干净，笑起来牙齿比较直。可是早期在6岁到10岁这个早期矫正的黄金期，有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可能未来会发展成严重的这个上下颌骨发育不调。我们用那个比较文绉绉的词，就是说颌骨发育不调。那么，如果用普通的话来说，就出现了民间有的时候开玩笑说的有些脸型就出来了。
1: 对。
2: 还有一个呢，就是父母亲看孩子呢都是很爱的，所以无论小孩子长成什么样子，他都是可爱的，因为小孩子他有那个童真和天真嘛。就算他的牙长得很尖，看上去我们说像那个什么。10月31号那个 vampire 穿个那个黑袍出去要糖吃的那样，大家也都特别喜欢，觉得小孩子。可是他的这种可爱劲儿啊，随着他的这个青春期到来就过去了。那么之后，如果这些东西再不调，那么到了长大以后就会影响他的美貌。
1: 对，那么就是咱们再说的话，有哪些情况是绝对不能等的？比如说，我们说大部分孩子可能是到个7岁啊、8岁呀、晚上一年半年都问题不大。那么哪些情况是不能等的？比如说，可能有些孩子已经出现了打呼噜呀，或者是呼吸的长期的这种，就是包括眼睛发紫，刚才举了一些例子。那么还有什么情况？就你的建议呢是？不能等，就说应该是六七岁，甚至再早一点都有可能性需要来见你。
2: 就是第一个不能等的呢，就是说上呼吸道狭窄，然后呢，这个小孩子晚上口呼吸，就是睡觉的时候是老是要张开嘴，睡觉的时候张开嘴，那就说明他气道不够。但是有的孩子呢，白天没有太大的症状，但有些呢，坐在我旁边就像一个小鼓风机一样，整个房间你就听见他在那呼呼呼，那每一次呼气。都好像旁边有个小小火车过去一样，严重的这种是一定要早期就开始调，因为只把他帮他把这个通过打开上颌骨的骨缝，帮他这个调整他的上呼吸道，起码对他的整个身体的生长发育是很有好处的。因为睡眠呼吸这个东西啊，它对我们整个身体的发育很重要，因为它是供氧嘛。
1: 对。
2: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这个小朋友的下巴出现了向一侧偏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应该早点调，因为他无论是偏左还是偏右，如果你不调的话，他在快速发育的过程之中，有可能他还喜欢用偏的那一侧去吃东西，最后就导致偏的那一侧就越来越偏，最后就导致一个下巴跟鼻中缝啊中间的距离就很远，就变得很影响样子了。还有呢，这个是水平向下巴左右偏，就是这个下颌颌点跟鼻尖不在一条线上，这个也要早期，什么时候发现什么时候要调。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第三个，就是反咬合，就是下巴在前面，上面在后面，这个几岁发现几岁调，这一类的反咬合，甚至4、5岁发现都要调。
1: 就咱们说，就是过去俗称的地包天，是吧？
2: 地包天，对。
1: 对，那么还有，我还再想问一个，这个，有些我发现有些，孩子或者一些成人，到了这个年龄都成人都大了，还有一个爱咬手指，或者爱咱们讲嘬手指这么一个习惯的话，这个是跟你的，从早期的研究，儿童时候的干预。
0: 诉百姓心声，聊热门话题，邀老友新朋，我们相会在万方有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的万方有约。那么前面呢，李博士已经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儿童及青少年牙齿矫正的一些就是这方面话题，不管是大家平时可能会有些什么误区啊或者怎么样的话呢，最后其实我们总结了一句，就是该早矫正要早矫正，黄金时期不要错过。好的，我们也下面我们也请李博士再讲讲，现在我们从这个隐形矫正来谈一谈，因为隐形矫正现在好像大家过去感觉到像我们小时候哪有什么隐形矫正，但是现在的大家对这个话题已经比较熟悉了，就是 Ingresoline 是吧，这个品牌引进
2: 的。
1: 那么这个隐形矫正的话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一项技术，另外呢它的涵盖面比如说从儿童青少年成人老年人几部分的话是不是都能覆盖到。
2: 好的，谢谢郭总哈。这个隐形矫正啊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这个隐形矫正实际上呢它的前身是活动矫正器。因为在我们正畸的领域呢，过去很多年在最初大家开始做矫正的时候都是固定矫正器，甚至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固定矫正器最初出现的时候都不是牙上贴一个那个小的那个钢的那个托槽，是牙上有一个那个就是带环，一个金属环，金属环上面再焊一个托槽。所以最初矫正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为了让牙齿整齐漂亮，那每一个牙上都带一个金属环，金属环上再带一个托槽，其实是满嘴都是带的大，就是说不是大金牙就像大银牙，而且呢一眼看去都是黑的，最初的时候是这样子。
1: 是的是的。
2: 后来呢
1: 另外一个差距，那个是不是就过去咱们说相当于一个什么满嘴的话，这样搞的话一个是牙齿就是刷牙各方面黑，再一个是不是对可对牙龈啊各方面包括对这个口黏膜都会有影响。
2: 是的，影响都非常的大，因为他为了把这个托槽固定在牙齿上面，他先把这个带环固定在上面，带环它就是一个金属一个金属片，然后紧紧的固在牙上，这个刷牙绝对是很困难的。另外他为了把它放在合适的位置，它又挤到牙里面去，挤到牙里面它有的时候还会挂到牙龈，所以可想而言是非常不舒服的。这是最初的时候这个正畸矫正器的样子。后来呢这个就技术有进步了，然后就把这个金属的这个带环就去掉了，就直接把托槽贴在牙齿上，托槽贴在牙齿上呢少了一个环是好了很多。最初托槽贴在牙齿上，我们那时候刚学的时候，我们跟叶老师当时学的时候呢也是这个我们叫 standard edgewise， 就里面什么托槽基本的数值都没有，你要把钢丝都弯进去。那时候我们坐在椅子旁边弯钢丝，一弯弯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病人躺在椅子上起不来。在我们和美国做大量的这个固定矫正器的时候，英国那时候做了很多的活动矫正器。为什么呢？因为英国政府呢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个资金不太够，所以呢他们用活动矫正器来给病人进行治疗，把最重要的治疗做了以后呢，相对来说对他们的这个budget 来讲好像是比较好的，所以其实活动矫正器英国做的是非常的多。所以呢就这么两大体系，一个是贴在牙上的固定的，从大的这个金属片到最初的 standard edgewise， 到现在这种不同的公司，然后托槽里面都有各种的数据在里面，你一根钢丝放进去牙自己就变直了，只是说它不同的这个里面的数值不一样，牙齿排列出来的角度啊倾斜度啊高矮这些不一样。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活动矫正器那一块呢很多年没有什么进展，因为活动矫正器很多人不喜欢，说它牙齿老是倾斜移动好像也没有那么好。但是呢在过去这二三十年，从这个隐形矫正器第一个比较大的牌子是现在的这个隐适美，从隐适美出来刚开始的时候呢大部分矫正医生也是不接受隐适美，他说这个隐适美做完了以后这牙没有那么直，而且刚开始的时候很多矫正专科医生他不太会用这个隐适美，因为这个矫正器跟传统我们这个托槽钢丝是完全不同的机理，因为它是你推上去 然后左推推牙齿，右推推牙齿，它的这个力学啊，还有它的滑动，像我们过去在用这个固定矫治器做的时候，我们关个间隙说有两种方法，一个叫滑动法，那就是牙齿和牙周膜的移动；另外一个叫阻牙移动，那就是说中间的骨吸收。那这个隐适美都没有这些，它是一个塑料套上去，所以它的治疗机理其实跟传统的这个 Braces 完全就不一样。所以因为这个呢，在它刚出来的时候，很多矫正医生都不接受它。我们在香港的时候，当时有隐适美，大概05年，还有舌侧矫正，德国的。大家都跑去搞舌侧的德国的矫正，这个隐适美做的人不多。后来在悉尼的时候，大概10年到15年左右，隐适美为了推，使劲往学校里推，当时就给学生说：“哎呦，你如果做的话，我们给你一个人两个免费的 case，就这两个免费的 case 也很难做。”在后面慢慢的，他这个隐适美越做越好，越做越好。那么到现在呢，就是这个大家开始做隐形矫正多了，牌子也多了，就不光是这个隐适美，其他的牌子也都出来了。慢慢的呢，就出现了两种矫正医生，一种呢就是绝对不做这个隐形矫正的，还有一种呢就特别喜欢隐形矫正的，还有一种就是把隐形矫正和固定的矫正器结合起来的，那就是我们现在的做法。因为这两种系统各有优缺点，这个隐形的系统呢，就是刷牙好、漂亮，真的看不出来。但是呢，它的弱点呢，就是说，当涉及到后牙移动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它那个力量不够，后牙的移动没有那么好。但是呢，相对于托槽来说，一个托槽贴2年、贴3年，贴到最后小孩不刷牙，那个
1: 哦，
2: braces 去掉以后，那牙就跟天上的白云一样，白一块儿，黄一块儿。所以现在呢，我们的做法就是把隐适美跟这个金属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而且随着我们用这个隐适美用的越来越多，现在我们对这个矫正器系统的用法越来掌握的也更加的，就是说全面。所以有一些人他是可以用隐适美去结束的。
1: 对。
2: 所以现在说到这个隐适美的好处，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力量柔和，因为在过去的这个矫正里面啊。我们经常提到一个柔和力、轻力、最是矫正力，还有一个呢，过去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家研究这个正畸矫正的根吸收。悉尼的那个教授阿里，他之所以很有名，他其中的一大部分的研究是轻力。

0: 有自己的一套矫正器可以移动多少，但是他们这个移动量都是非常少的。那在这么少的移动量的情况下，那个力量是非常柔和的。在我们现在做的病例的观察的过程中，好多人有牙周病，那个牙根其实剩的都25%到30%。那传统的话，我们放 braces，那医生都心惊肉跳，不太敢碰，害
1: 哦，
0: 怕本来就只有3、4个毫米的牙根，再放个钢丝上去一吸收，牙根一吸收，牙齿嘣就掉下来了，
1: 那是，
0: 对吧？但
1: 对，
0: 是我们现在用这个隐适美发现，哎，没这个问题。同时还可以把这个牙齿压到骨头里面，反倒对于牙周病中度或者重度的人来说，它能保证这个牙根和这个骨头啊，就是牙根在骨头里的比例反倒可以增加。实际上，矫正做完之后，牙齿的健康比以前更好，牙齿更牢固。
1: 对，那这个是，其
0: 对。
1: 实咱们也讲到了，这些其实也是一个跟现在的这种 AI 啊、3D 啊、数字化模拟啊等等的，其实这个它的这个隐形矫正器的完善，是吧？是，其实也是跟
0: 对，
1: 现在整个的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0: 完全是这样子的。实际上，这个隐形矫正的应用，它有几个方面的要求。第一个，它要现代科技，它要 3D 扫描。另外呢，在我们设计好之后，它是 AI 去做那个计算的。另外呢，它是控制出来每一个矫正器它动多少，它是固定的，所以这个呢，这个力量反映到牙齿，反映到牙周膜上就是一个温和力。但是同时，它对这个医生也有要求，因为我们实际上现在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治疗机理，是用活动矫正器来做牙齿的治疗，所以跟传统的只做固定矫治器做治疗的那个医生的治疗理念，甚至力学的机理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说一个医生他已经习惯了用固定矫正器来做牙齿，然后他用这个隐形矫正器，他还像固定矫正器那样去用的话，他得出来的结论一定是说这东西没用或这东西不好，因为他牙动起来的时候好像控制的没有 braces 那么好，因为他这两个系统是完全的不同的系统，所以你用一个固定矫正器的系统来做这个活动矫正器，他你一定会觉得它没有那么好。所以一定要换，要了解它这个系统是怎么工作，才这个活动矫正器才可以发挥到它最大的功能。
1: 这也就是我们平时说那个，其实这个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路上的话，最大的阻力，不是别人，正是在这个行业里边的过去的专家啊，因为已经习惯于这个过去传统这个一套完全成熟的科技发展的这项技术，你想把它在，这就是与时俱进，比如说利用现在的 AI 啊、3D 啊、人工智能等等的话，那么阻力大的还是咱们传统的。而且现在能看到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来衡量一个牙齿矫正，那么可能把这种过去的这种固定矫正器和现在的这种移动的隐形矫正器结合起来，而且关键还要把理念上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与时俱进的这么一个往前迈出很大一步，才有可能跟上现在时代的这种牙齿矫正的这种步伐。
0: 您说的这个是完全正确。对于一个我们说对于一个需要矫正的人来说，其实隐形矫正是非常好的，因为呢，它透明，它舒服，它不疼，它不影响你牙齿的健康，不影响你的社交，对吧？但是呢，如果说它最后个别牙齿的移动不到位，我们用固定的矫正器，非常快的速度，6到9个月就帮它把它调过来了。既达到了美观，又最大的可能的减少了这个固定矫正器粘接的时间，同时呢，又达到了一个美观，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但是它的理念跟传统的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要求这个治疗的医生要用，好像是既用左脑又用右脑去来给他，这就是说这个隐形矫正就像我们实际上是用左手写字一样。然后我们的固定矫正器就是像我们用右手写字一样，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
1: 对，
0: 但是当我们可以，对，
1: 那么当我们现在这么来理解的话，就说现在这种，其实每个人到底怎么样来把自己的这种，就最初的这种，可能是先天发育的呀，或者后天一些习惯影响的，可能不尽完美的一些牙齿或者颌面的一些这种

0: 这种情况有所改善的，那么还是应该请像你们这样的专科医生能够有一个面对面见面的机会。那么这样这方面，你认为应该就是是不是还是你不管说一千道一万，不管是固定还是隐形，主要还要有一个创造出更多的见面机会。
1: 是的，一定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把矫正哈，你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行业如果放大一点啊，这个牙齿矫正，如果我们只是眼睛只落到牙上面，确实是你可以用这个固定矫治器托槽把这个牙搞整齐。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眼光拉出来一点，我们这个牙和口腔实际上是我们头部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既对审美很重要，因为它这个口腔的位置决定了我们舌头的位置，骨骼的发育决定了我们的鼻底和面中部的高度，下颌骨的发育决定了我们面下三分之一和颌部的高度，这些在审美里都是非常关键的东西。这只是从容貌的角度来讲，我们说从功能的角度来讲，我们这个头啊，就像计算机的那个中央处理器，这是人的身体中可能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我们的呼吸道直接就跟口腔上面连着，所以如果骨骼发育上出了问题，影响了呼吸的话，对全身的健康影响也非常之大。所以当我们做一个矫正的治疗计划的时候，如果我们从一个人的整体的观大体，从医疗的角度去看待它，从这个屈仰的角度去看待它，那么我们需要调节它的骨骼结构，而不是说简单的是调它的牙齿。同时呢，如果我们以一个现代的眼光去看，那么我们要考虑这个审美。另外，如果我们跨这个跨文化去看，东方文化和
2: 溯百姓心声，聊热门话题，邀老友新朋。我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的万方有约。那么到了第三段呢，我们隆重请出了我们的万方的 Harris 车胜虎。
3: 谈不上隆重，跟大家打个招呼就好了。好，最近就是好，这个这世界上也是不消停，新西兰这边也是不消停，好多事儿。所以一上来呢，就想跟大家赶紧分享一件事儿啊，因为最近，因为大家都知道，万方是一个奶粉的，我们帮大家，不管是国内的也好啊，还是在这边本地的一些华人也好啊，包括一些其他，包括世界各地，我们帮去订一些奶粉，有这个新西兰本地的。所以呢，最近呢，订奶粉的这些有一些朋友都经常问到，这个有一个就是 A2 的这个奶粉是婴幼儿的这个配方奶，是不是出了问题？这个真的不止一个人问，包括我知道我身边的人也在问我们。今天呢，我们还是就是得到了一些比较确切的一个消息，还是想把这个先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呢去分享一下。第一个呢，我们了解到就是它是一个0到12个月的一个婴幼配方奶粉，是这个 A2 的。在检测当中呢，实际上是检测出了它是一种有呕吐型的一种肠毒素。这个肠毒素呢，实际上是它这个里边是一种叫做蜡样的那种芽孢菌一种毒素。但是呢，庆幸的是什么呢？它这检测出来应该有16000多箱奶粉，应该是呢是在美国这个区域，没有涉及到我们澳洲，没有涉及到新西兰。甚至在这个中国大陆啊也没有涉及到，这是大家还比较庆幸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像这个奶粉还是我们华人比较关注的，而且从小也都是有一些配方奶啊，大家尤其是 AR 啊，包括一些什么，还有一些知名的品牌，大家还是重视度还是挺高的。所以对这个婴幼儿使用呢，我们也在这个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赶紧把这条消息告诉大家。我们从新西兰邮寄的奶粉目前没有得到新西兰食品安全机构给我们说出的我们新西兰发出的奶粉是有问题的，所以还是请大家放心的去喝。这16000多分三个批次是出现在美国，我就赶紧先把这第一个这个事儿赶紧跟大家说一下。
0: 对，那奶粉这个可能对于我们成人来讲它不是一个必须的，但是对于婴幼儿来说的话，就是他口粮啊，就是一天不吃就得饿得发慌啊，就得是吧，所以这是一个。
3: 所以好多订购的这些家长妈妈们都急了，哎呀，我们订的这个奶粉到底有没有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就是一个奶粉风波了嘛。而且我们最近也看到，实际上像这 A2 这股价一下就下跌了18%多点，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它后续还是能够妥善的解决，最好我们的安全还是在新西兰发出的奶粉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告诉大家，
0: 对，
3: 万方病的这些奶粉我们帮着代发的都没有问题。现在
0: 对，那么最近也是这个战争的风云还没有消去，是吧？现在这个油价呢也飞涨，见咱们的这个产品的价格方面呢现在怎么样情况呢？
3: 是的，从这个叫做疫情之后吧，叫做疫情后疫情时代，就是等于是世界格局也发生变化，物价呀包括这个通胀啊，这又来了个打仗，这一打仗打的好像这个又乱了，现在就是感觉你今天发生这个明天又变了，后天又不知道发生什么，这世界上也乱。但是对我们新西兰包括我们万方这个有一些影响，它还是有一些的。比如呢我们有一些直邮回国的一些运输上的这个成本增加了。在这块呢我也跟大家声明一下，因为原来我们的这个运输成本实际上一公斤像我们的保健品有的6块多加个箱子其实不贵，合人民币20多块钱就帮助大家就寄回国了。但是呢随着这个打仗这个疫情包括这个石油啊包括这个进出啊有困难呀、啊、这些东西，因为大家都知道新西兰是一个依赖于进口，会就是它会受到这种世界风波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运费呢也是收到了我们的这个合作的这个快递公司运输公司的一个这个提示，就是我们的这个成本会相应的增加，那么每公斤原来的这个6块钱一公斤现在应该是变成了6.5到7块，可能还会再涨一点。然后我们原来呢邮的一些比如替外边客人去寄的一些东西，原来我们的9块钱可能我们现在要成本到9.5或者是10块，这一点呢确实也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是没有办法，这也属于我们不可抗力。另外一个呢还有呢就是像我们万方的自己的一些品牌的东西，其实在疫情这4年我们万方的东西保健品啊都没有涨过价，很多产品都是没涨价，还是把这个最大的这个收益让给了我们的这些客人，让给了我们这些消费者。但是随着这个战争啊包括这个有些原材料的涨价，我们陆陆续续呢应该有7到8种比较常用的，比如像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牛初乳片，包括呢我们平时用的这个心脏的这个辅酶，还有那么6-7款产品，到下周一的时候已经接到了我们这个包括这个厂家包括这个原材料工厂给我们的一个提示，我们自己做了一个相应的调整，那么到下周一的时候这些产品也会陆陆续续呢会提升一些价格。当然了大家也不用太紧张，我们这个价格呢还是在尽可能的能够维系我们的成本，能够还是万方我们多消化自己一点，自己多消化一点，然后呢适当的呢有一些产品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还是要涨，可能有的2-3块钱就是尽量还是控制，把这个成本还是要降下来。所以呢也是因为今天也不想一下突然就告诉大家有些产品涨价涨价，这到下周一涨价5月10号开始，现在呢离5月10号还有几天，要是这个有需要的呢这个周末来买还是维持原价。这跟大家就解释一下这个事儿。
0: 对，因为现在主要新西兰的自己本身不产油是吧，也不加工油，所以呢现在油价一涨以后，现在整个疯涨这不说了，关键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本身是一个全部的油的这个好像感觉来源都有点对吧，都是都有问题，所以这个物价呢特别现在飞机现在其实你说按咱们讲的话，现在机票新西兰往和到中国往返机票涨的幅度有限，但是呢有一个燃油税的增加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关键很多航班的班次对吧，班次减少了，对，所以这是航空公司的事，但是就航空公司班次少了也就决定了一个本身这个物流通道就是在也上来一些，所以呢我们也还是请大家一个抓紧时间是吧，这周末啊我们到万方各个店，现在我们还都是没有涨价，另外呢下周以后涨幅度 也是有限，我们也还是
3: 有限，是的，
0: 有限。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是尽量的把这个就成本的略微的生长，我们尽量消化。但有些
3: 是
0: 没有办法，因为物流方面我们是没法控制的。
3: 是的。反正我觉着呢，大家呢还是这样，有需求呢，如果有需求，像经常吃一些保健品的，比如什么关节灵啊或者辅酶啊，可以适当的多买一点儿。当然任何产品它都有它的效期啊，我们也不建议说大家一下就买好多，买出两三年的，其实也没有必要。还是呢，就是说比如因为有些人长期的服用那个用我们的保健品，如果呢觉得就是说涨几块钱对还是有影响，确实也坚持吃，那么我们也建议可以适当的多买一点，因为这些保健品只要是你在它的效期之内还是能够保障的，是没有问题的。
0: 对的，因为像辅酶 Q 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也是建议，因为如果大家呢有朋友已经开始使用他汀类药物，他汀就是也是降血脂的那么这个药物的话呢，我还建议大家把这个辅酶 Q10， 我们外方所销售的这个不管是泛醇辅酶 Q10 就还是其他辅酶 Q10 呢，还是要加上因为这个 Q10 的话呢，由于他汀类的药物的使用呢，可能会使您本身身体产生的这一方面呢会减弱，所以呢一定要补充一些，这样的话能对我们的心脏心脑血管系统的正常维系是作用还是得到一种公认的这个东西，就是
3: 是的是的，就反正这几条吧，上来就赶紧跟大家说一说，也是我们这一周来这个我们万方自己的这些故事也跟大家就分享出来提醒大家。然后呢，其实这店里头呢今天来了一个客人，也是跟我一直在说这个关节的事儿，说关节疼啊，走路疼啊，包括这个有的时候拿东西还得这个扶着呀，包括老得用这个护关节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器具啊。其实呢就问我这个关节灵我吃这氨糖能不能好，能不能见效。其实就是这种问题我们其实有时候也很难回答。第一个呢，我认为呢是因人而异。首先呢还是要确认好，就是说你这个腿的这个疼，因为这关节疼它涉及到你是关节上啊下呀、啊、左呀、啊、右啊前呀、啊、后啊，它每一个地方的疼痛啊其实代表的是不一样的。比如有滑膜炎对吧，有关节炎，有这种腱鞘炎，包括你软骨损伤，还是需要首先到正规的医院，你通过拍片子也好，你通过化验学也好，你首先要弄明白你这个关节的疼痛到底是什么主要原因引起的，然后呢我们再针对性的去做一些就是一些运动也好啊，包括一些辅助的治疗也好，有几种办法。其实我后来我今天想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想跟大家说说我所学到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呢就是关节的这个疼痛啊，可能就像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比如它的这个有一些关节里边一些叫做缓冲垫，我们原来所说就这个缓冲垫常年磨损，你可能到了中年以后它磨损，然后你再加上比如长一些骨刺啊，骨质增生啊，就相当于是雪上加霜，这个骨刺就成了我们这个关节内部的这么一个像钉子户似的，你永远也去不掉。所以呢你怎么来就是来滋养你自己的这个关节，怎么来润滑你这个关节，其实我认为呢有几种办法。第一个呢，我认为保护关节的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呢还是增加这个大腿的这个肌肉的一个训练，就是大腿肌肉的一个力量的一个训练。因为原来我们也听到过一些报道，比如你的颈椎不好，你应该做一些跟颈椎有关系的力量的运动，你的这个胳膊不好，你要增加肌肉，包括以前的一些节目我们怎么增加肌肉对吧，我们吃这个鸡肉，吃这个天上飞的，尽可能的少吃这个四条腿的，就是一些这些知识大家其实慢慢的学一学还是对我们自己有一些帮助的。我认为呢第一个呢增加肌肉，增加肌肉实际上是增加我们腿部的这个力量。那我们怎么增加肌肉呢？你在家里其实啊就可以增加肌肉。我认为老年人有老年人增加肌肉的方法，年轻人有年轻人增加肌肉的方法。那么比如像中年人老年人，我的腿本来就疼，那么可以呢就是背对着墙做一些这种 就是叫深蹲吧，不是说完全蹲下去，然后你一天可能你蹲个三次五次，一次4到5分钟，量力而行，根据自己的这个腿部的这个疼痛感有了以后，让它不要疼，让它有这种感觉以后，你就赶紧停止。然后如果大家可以去试一试这个动作，就是靠着墙，然后你下蹲，相当于是像坐姿一样，这个姿势是可以增加我们腿部的这个肌肉的力量的。第二个呢，其实我觉得呢，应该什么呢，减少这个体重。有一些肥胖的人，他这个体重过强，那就是给我们这个关节相当于增加了这个，无形当中就增加了力量。其实有一些科学原来就说，就是每减轻1公斤的重量，相当于你就把你的膝盖减少了3到4公斤的这么一个负担。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看看自己的体重是不是在一个标准体当中，你会不会是因为你的体重过重导致你这个膝盖受压疼痛。第三个呢，我认为呢就是你选择这个你的鞋也很重要。鞋呢你应该选择不要平底，比如像我们原来穿那个踏拉板啊，这个太平底，就是你这个平底相当于你的骨头这个膝盖直接就受压，跟地面就受压了，受挤压了。另外呢选择一些这个就是相对不要太硬也不要过软，每个人不一样，找到一双比较适合自己的鞋，我认为是最重要的。第四点呢，就跟我们万方联系起来了。其实我们有一款产品叫关节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在吃我们的关节灵。我们的关节灵里边有氨糖，最主要的一个元素，还有鲨鱼骨素，还有硫磺，这三种主要的成分就它可以针对我们到底是关节炎呀，我们还是滑膜炎呀，我们还是髌骨，我们还是软化呀，还是软骨出现了问题呀，其实这三种主要的元素都是对我们的关节，不光是膝关节，包括我们的这个髋关节，包括我们的这个手臂这关节，都是有一定的很好的效果的。因为很多人吃完了以后都回来跟我们复购，跟我们谈，就是哎呀你这个东西我不吃，我都觉得怎么这腿又不舒服了。当然有一些人可能有心理啊，但是我相信关节灵里边的这些好的成分，好的这些原料，是对我们保护我们膝盖的，这个是我说的这个第四个好的办法。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
0: 是的是的，因为咱们这个就是现在关节灵啊已经到了第五代了啊，目前可能是我们能看到的，在市面上能看到的，就关节保护方面，就算最全或一个最先进的一个。因为这个
3: 是的，
0: 因为鲨鱼软骨粉呢，其实你包括这个，就咱们讲 MSM， 还有这个等等的，像氨糖，这都是目前来说对关节保护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好的，当然你刚才讲到这点减重，其实当然也非常非常重要。如果重量增加的话，和这个关节的负担都会成倍的增加啊！而且呢，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舞蹈演员，是吧？就是说，专业舞蹈演员的话呢，包括这个我们像专业的这个运动员，他是需要很多很多高蛋白质的这个和运动的这个锻炼的一个辅助，来增加他的关节的这个
3: 是的
0: 力度。但是我们老百姓呢，可能把这个关节灵用上啊。把体重控制住，这样的话就会有比较好的一个，就是人不至于到了，中年的时候呢，就腿迈不开了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的，也是非常感谢哈里斯啊，感谢我们万方纽约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呢，能够在坚持20多年听我们这节目，是吧？今天我们也是把这个万方相关的一些新的信息告诉大家。我们同样的呢，也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
3: 好，再见。

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1: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业。

0: 箱了。
1: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0: 好，这里是真心保险小混时间，我是真心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最近这个优惠活动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就是你记得那个脸部扫描哈。
1: 对，
0: 那么就如果你买人寿重疾类的保险，可以作为一个脸部的扫描来有一个健康的评估值，他会依据这个健康评估和你告知的部分的这个医疗记录，那么他结合起来来做一个审核。但我看大多数时候他也不看这个医疗记录，他以这个为准了，是吧？
1: 是，有些可能就是有些客户就是脸部可能感觉就都比较各方面，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后边的系统是
0: 什么科技，
1: 对，什么科技，但是感觉就是速度会很快，问了很少很少的问题，不像原先就是说都 regular 的，不管有没有什么所有的东西呢，都问一遍。但是现在呢，就是根据他的健康情况，有些人可能面部比较红，认为可能是有高血压，那么他就问相关高血压方面的这个疾病的问题。那有些就根本就是说非常的健康，那一下也就都过了。所以这个面部扫描这个速度又快，里边呢就是问的问题等于是节省了咱们就是审核的时间，
0: 对，
1: 那您还可以多享受一个月的就是免保费。
0: 对，你玩了一下那个扫描然后你的感受是什么？
1: 对，我那个自己呢也试了一下，因为就是客户反馈我说都问了什么问题呢，我自己也试了一下。就是脸部这个扫描，它会问到你的这个身高体重，那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和你的面部的情况，它会给你评估一个你自己现在的年龄的是多少。比如说你现在假定说是50多岁，那可能评估出来可能是50多或者是40多，这样的话你也能知道你自己跟你现在的这个就是等于是评估的年龄和你
0: 健康身体年龄，
1: 对，健康身体年龄它会给你一个报告。所以我感觉真的是还挺有意思的。
0: 那么如果现在购买人寿重疾，或者是我觉得买这些 mortgage protection 呢，比如说贷款保险、收入保险也是可以的。那么如果用到这个 app 的话，可以多一个月的免保费。
1: 没错。
0: 所以呢就可以享受3个月的免保费。3个月真的是很多。第一年的保费3个月都免了，是吧？
1: 是的，是的，没错。
0: 那么如果你需要做一个这样的检测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或者看看你现在的这个保单能不能换成一个更合理的人寿重疾险，不涨保费。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测试一下你的这个实际的年龄和你这个就是说测试的年龄是多少，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你想就是说让我们帮您来 review 一下您自己的保单，那同时呢现在目前因为有免保费嘛，所以也非常非常的合适。如果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一下就可以加上微信。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现在好多客户转去澳洲居住哈，那么如果你是某一家公司的保单的话，我们是可以帮你把你的保单转往澳洲的。所以你如果想知道是哪一个保单，因为我们不想推广这个某一家公司，只是单独推广，所以呢你还是要单独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告诉你这个程序是怎么办。那么医疗保险呢，我们还是很强烈建议小孩一定要独立购买一个医疗险。因为我们现在遇到好多小孩就是生病了，家长才想起来，哎呦，我要买一个保险，但是已经就来不及了，这个项目是一定会被排除的。那么虽然现在医疗保险比早几年也涨了保费了，一个月大概60-70，过去是50哈，那么一年的保费大概700-800，也就够什么呢？够看2次专家，或者是做1次 B 超，也就是这样的价格。所以呢小孩一定还是要有医疗保险的。那么请 Jenny 讲一下小孩的医疗保险和大人的医疗保险有区别吗？都保些什么？
1: 嗯，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刚刚这里也特别强调了是小孩的医疗保险，一是小孩医疗保险，大家一定是尽早买，不要有这个就是说买了以后影响到你，就是以前的一些病突然想起来了再买，那可能就晚了，之前的一些既往疾病呢，那就不能承保进来了。所以呢，我们建议一是早一点买，还有一个刚刚安哲也问到，就是说小孩的医疗保险和大人的医疗保险有区别吗？实际上，我可以跟大家说哈，小孩虽然只花了700多块钱，有些可能加个底费呢，是600多块钱。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小朋友的这个医疗保险的承保的内容和大人的这个医疗保险承保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并不会因为你交的保费少而降低了你的保障的这个范围，也是因为，保险公司呢更愿意吸纳一些小孩儿来，就是更多的就是客户嘛，吸引过来。实际上对小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优惠的。那小朋友的医疗保险都包括什么？实际上和大人的医疗保险包括的内容呢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想看专家呀、做检查呀、手术住院啊，这些就是手术住院相关的这些补助呀，这些费用啊，全都是包括的。同时，我们还建议小朋友呢，那加一个牙齿视力险是非常合适的，因为牙齿视力险，比如说你有整牙的需求，有配 OK 镜要求，
0: 那
1: 另外，
0: 整蛊对，
1: 对，还有整骨。另外有一些就是小朋友就运动啊，可能有一些就是受伤，那么你去就是按摩也好呀，或者是针灸也好，那这些呢都能 cover 一些费用。所以我觉得一般我们都建议小朋友要是有医疗保险，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比如开始上学了，那么我们就建议他最好把这个牙齿的和视力的保险也加进去。
0: 是的，其实这个牙，它还包括一个很小众、很少理赔到的项目，但是确实有人在理赔，就是语言学习，就是小孩如果有某些字发不清楚，或者是咬字不清楚，那么可以通过这个语言学习，来让小孩说话更清楚。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单。那么关于大人的保单呢，现在我们遇到好多客户都在说：“哎呀，我的保费太贵了，我每年在涨价呀。”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帮你看一下怎么样把保费优惠一下，做成一个优惠的方案。那么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就是有人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们看了一下，他3年带病投保的保单已经保了7年了。那
1: 哇！
0: 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重新拆分，把这个医疗保险所有保救病的项目还保着，但是把保费降下来，至少降40%，然后用40%里的其中的10%买了一份，他想要的重疾险，所以这个是很好的。然后他还又买了额外一个日常险，因为他想要有这个就是洗牙呀，这个开药这个功能，
1: 没错。
0: 所以就变成一个保单，然后拆成3个保单。但是保费还是降低了很多，所以客户是非常满意的。不是没有优化的方案，只是说你没有问过。所以呢，一定要积极的跟我们配合去看一下你的保单，让他在最佳的这个状态。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的保费太贵，那么就是想让我们帮你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这个降低保费的这个方案，或者是找看一下，帮您看一下，您现在目前的保障内容是不是合理，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根据您现在目前的这个生活状况、风险状况，家庭的贷款状况，我们帮您来分析一下，那么帮您找出一份，适合您自己呢也满意的一份，方案来。那么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呢，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还有一个现象哈，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都不理解加垫底费，到底对他的保单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大多数的人的保费呢非常贵，都是因为年龄大了。但是还保持着无垫底费，那么我们通常会给你一个建议，加多少垫底费合适？因为我们会帮你计算它的性价比。 那么有一个客户呢，他就是怎么都不理解，他的保单呢，目前如果加1000店底费，他每一年这个保费可以省1800，所以这是一个多好的一个情况。
1: 没
0: 我
1: 错。
0: 就反复跟他讲，假设你今年用到店底费，因为每年只需要付一次，那么你就把这1800的1000付掉，你还省了800。
1: 没错。
0: 但他就认为，如果某一次我用到保险，我要付1000，我就不高兴。所以，我们一定会帮你算到性价比最好的。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建议一定是站在你的角度为你省钱，而且是合理的。所以如果你也有保单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尤其是如果你是男士新的客户，因为男士新的客户的话，可以说每一年吧，这个保单多少都会有点变化，对吧？
1: 没错。
0: 所以呢，如果你是男士新的客户，请你联系我们。我们跟你说一下你现在保单的情况，然后看看能不能降低保费，
1: 是的，
0: 能不能更优化一些，
1: 没错，
0: 然后告诉你里边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会发 email 给你，因为这个 list 比较长哈，
1: 是的，
0: 所以就要通过这个邮件可能会更方便。那么如果你也没有顾问，也可以授权我们做顾问，帮你管理你的保单。就像上周有个客户，他刚授权我做顾问，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帮我做个手术的理赔。”然后我就帮他做了手术的理赔，里边问的好多问题啊，都是我来帮他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就是你有一个顾问的好处。那么如果你也想找一个顾问看看你的保单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是男士咨询的客户，如果您的没有顾问，或者是您的顾问不满意，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作为您的免费的男士咨询的顾问。同时呢，如果您要是想，男士咨询的保单，想看一下您的店底费是多少，那么就是怎么样来降低保费，这些我们都可以帮您来做服务。那么，如果有男士咨询的客户需要服务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帮你看看你的保单，大多数的客户都会省很多钱，所以是非常好的，
1: 没错，
0: 因为我们这个服务本身是免费的，是不收费的，是帮大家看一下你的保单，那么目前呢，就是除了。人寿重疾险有折扣的话，Jenny 再讲讲关于医疗险有什么样的折扣，或者保救病，或者有一些什么条款。
1: 医疗保险这边呢，那我也跟大家讲一下哈。医疗保险实际上免就是3年保救病的这个活动呢，现在目前还是在的。那么就是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到底怎么样能够，最合适的把您所有的这个既往疾病能够保进来。那3年以后我们来怎么安排？这些呢都是我们的服务工作之一，会帮您，把您之前的既往疾病尽可能的，就是把所有的既往疾病都保进来。所以，如果不管您是年龄多大，不管是怎么样的、多大的、多严重的这个既往疾病，那么都是可以，通过这个医疗保险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 plan 吧，等于是这个保单可以帮您把所有的既往疾病承保进来的。那另外呢，就是医疗保险这边呢，如果您想就是比较希望就是能够海外就医，更加关注这些靶向药物，那么呢，我们也可以帮您来推荐更好的适合的这个医疗保险的这个方案，帮您来讲一下如何进行海外就医，海外就医的程序是什么，那么哪样的
0: 是
1: 保
0: 的，
1: 单，包括多少的海外就医的这个比例。那同时呢，那些靶向药物到底是，只是癌症的靶向药物呢，还是所有疾病的靶向药物？包括多少靶向药物？怎么来使用？所以这些呢，我们也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因为每一张保单，实际上它的保障内容呢，都呢或多或少呢有一些不同。但是每一个客人他的疾病情况不一样，那他的关注点也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会把每一个保单的情况都帮您解释一下。那最终呢，
2: 您会
1: 每一
2: 正
1: 个
2: 确
1: 适
2: 使
1: 合
2: 用您的
1: 您的
2: 保险
1: 保
2: 吗？
1: 单
2: 您
1: 的
2: 是
1: 选
2: 否
1: 择。
2: 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新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新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真心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真心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刚刚在广告期间呢，就是有听众给我们打电话问一下这个手机的脸部扫描做体检，可不可以试一下。那么是可以试一下的，我们也很快速的发给他，然后他试了一下。那试了一下的话，他现在显示的结果呢，就说他的心脏的年龄比他的正常的年龄，比他现在实际的年龄要年轻6岁，然后他心血管风险呢只会有4%，所以是很低风险的。然后还有一些数据我们就不适合再说了哈，但是大约呢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检测，他就是看一下你的血糖、心脏和新陈代谢这方面的指标，就通过扫描就可以，不需要抽血呀、等等这些哈。那么如果你也想试一下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然后可以来做一个这个测试，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就是测试一下，通过你的脸部扫描来测试一下你现在目前的，比如说现在目前的心血管的实际年龄是多少，你的血压，那么你的心脏的风险，完之后糖尿病的风险，那这些呢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脸部的扫描能够快速的告诉你的。如果你也感兴趣想试一下，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把这个链接发给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再讲回来这个人寿保险哈，好多客户说，那是不是我买固定保费的人寿保险？假设我交到60岁、70岁、80岁，比固定到100岁我慢慢交更合适呢？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哈，因为我们去看了这个价格以后，我们会发现这个如果你提早交完，假设到65、75、85你交完了，这是假设到你可以活到很久很久的情况下你才合适。如果任何的情况下在你固定的这个保费之后100岁之前过世了，其实你交的要比你慢慢交到100岁的要交多很多。
1: 没错，是的。
0: 所以人寿保险我们就让自己有一个很长久的希望，就是我有个保险，我交到100岁之后我就不需要交了，所以我可以慢慢活慢慢交，每个星期交一点点，对吧？那万一在这个过程中哪一天需要理赔了，后面也不需要再交了。那么提早交完就代表着你已经把从今天到100岁已经交完了。
1: 是的。
0: 可是如果你理赔了，这个是不退退的。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钱，一大笔的钱一下子就压在那儿了？其实这个不是很合理。我们不推荐，至少是吧？
1: 没错。
0: 那么Jenny 再讲讲最近就是很火很火的重疾险固定保费。
1: 好的，那我最近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最近的工作量呢，就是比较多的客户来咨询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很多就是比较年轻的小孩啊，他们也提早买一笔大额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固定保费，那还有一些就是中年人，还有一些稍微年龄稍微大一点，其实都不算大，那这样的话呢，他们都觉得买一笔重大疾病保险是非常合适的，特别是固定保费。而且我还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就是说去澳洲呢也不少朋友呢去澳洲嘛，所以实际上不管是人寿保险也好，还是重大疾病保险也好，那么所有的这类风险类的保险，那么它都是全球承保的。不管你是在澳洲确诊了重大疾病，还是说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那么都是可以进行来信息，就是等于是您就是告知我们，我们就来帮您来处理这个申请这个理赔，人也不需要回来，所以您就放心，这是全球承保的。那么我们再说回来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这个固定保费这一块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客户呢想选择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而且是提早越早固定的越合适？因为现在就是身边 有很多的朋友，有一些是年轻的，也有一些年龄大的，但现在说句心里话，即使是五十多岁都是属于年轻，那么就是说有的是二三十岁就有确诊这个癌症啊，这种或者是其他的就是特别严重的重大疾病。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也咨询，是因为他们身边也是多了很多的这个确诊重疾的这种等于是群体吧，也不知道是原因是什么哈，但是现在确实确诊重疾的多了，咨询重大疾病保险的客户呢也多了。所以呢您如果就是不管是您是多大年龄，那么我们可以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咱们这个重大疾病保险您买多少额度，固定到什么时候，这些呢我们都会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选择一个适合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因为重大疾病保险里边呢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里边有一些你是理赔一次的，还是理赔四次的，还是理赔五次的，还是我就不需要，还是我是独立的重疾，还是我是联合的重疾，要不要 buy back。所以这里边呢就是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选项，所以我觉得就是您不需要每一项都去研究，可能您研究的肯定是不如我们在这边就是通过专业的人跟我们来培训讲解的，我们理解的会更清楚。所以我建议呢，如果您是想选择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固定保费，那么我们会告诉您您怎么选，或者是哪一个选项您要不要选，我们会告诉你不同选项的这个价格，那最终呢由您来决定到底是要不要选，怎么来选。所以这一块呢重大疾病保险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一旦确诊了重疾，那么是给您一笔钱，那这笔钱
0: 现金
1: 对是先给您的，您这笔钱想干什么都行，你说我想还是想在公立，或者是我用我的私人医疗保险去治疗，那和您这个重大疾病保险是不相关的。您买20万也好，买30万也好，现在很多客户都照着5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来买了，因为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一是价格呢还好，而且呢固定保费呢年轻的时候还便宜。有些买四次，那么如果要是买50万四次的话，那将来就是这个人就年轻人等于就有200万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总体的这个 cover， 所以是非常合适的。后续如果您出国了，在这边没有医疗保险了，那您还有一个就是年轻时候固定保费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也是非常合适的。
0: 是的，我已经有好几个客户理赔了这个重疾险以后，然后到海外去就医，去做先进的新科技治疗，
1: 是的，
0: 所以会效果会更好。那么也在这里说一下这。

0: 合理的一个价格。那么，如果你觉得你的医疗险你不能承担，或者你干脆就没有打算买医疗险，那么至少要有一个重疾险来兜底。
1: 是的，
0: 现在好多客户把医疗险改成重疾险，
1: 没错，是的，
0: 因
1: 因
0: 为
1: 为
0: 觉得小事儿的话我还能扛，
1: 是。
0: 对，但是大事的话，我真的就是需要快速的，然后更好的这个科技治疗。
1: 没
0: 我们
1: 错，
0: 其实可以看那个新闻，都可以看到，经常会讲到某些老外就去中国去做一些，就是癌症，基本上癌症晚期的治疗，但是在中国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康复，因为有不同的科技。
1: 没
0: 所
1: 错，
0: 以呢，就是你给自己留一份重疾险，就给自己多留了一份机会。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现在确实遇到有一些客户，因为收入啊，因为贷款等等原因，所以把医疗险改成了重疾险。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年龄，重疾险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你现在目前的这个年龄，那么重疾险怎么来购买，对你来说是最合适，那么价格是多少，那么我们都可以给您做一下报价，那么您来参考一下。那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清保险的小顾问是095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98。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一个报价给你，然后同时告诉你什么样的结构更适合。就像 Jenny 说，我们几次理赔呀、啊？里边要不要包括残疾险啊？因为有一些人是有这种致残的风险的这种工作。
1: 是
0: 所
1: 的，
0: 以呢，这个是一个要关注的点。那我们会帮你做一个很准确的分析。那么关于这个保单呢，就是说，哎，给你讲一下这个，如果买这个重疾险的话，大概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1: 好的。那如果您要是买这个重疾险呢，首先说一下这个优惠哈。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么之前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 BMI 的事儿哈。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么可以享受终身15%的这个优惠，这个优惠是非常非常多的。但如果您的 BMI 不达标，或者是您现在吸烟，那真的是没有办法。特别是吸烟，吸烟真的是没有办法。现在 BMI 的范围也扩大了，所以有些客户哎自己呢可能比较过胖啊或怎么样，但是基本上现在都给享受了15%的这个优惠。所以呢，就是
0: 是
1: 大家
0: 终生的，
1: 对，不要自己就是在就是网上查一下我自己的 BMI，因为保险公司给出的 BMI 的范围比网上给出的 BMI 范围的标准要大，要大的范围就是说，如果您觉得网上可能不合格，但是实际上保险资本是合格的，所以这
0: 是
1: 一
0: 的。
1: 块呢，就是大家就是清楚一下。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还有呢，免2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那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现在目前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优惠活动吧。您这样的话，您前2个月呢就不用付保费了，那保障还在。昨天还有一个客户跟我说：“Jenny，我这保险为什么一直没有扣费？是不是没有保成功？”我就帮他查了一下，我说那个。现在不是还属于在免保费期吗？哦，他明白了，明白。所以就是说，大家知道一下哈，就是免保费期的话是有保障的，那么您呢是不需要付保费的，这是就是免保费。另外再说一下这个优惠哈，最近我这边有一些客户呢都在关注，就是说，就是律师也好呀，或者是遗嘱部门，他们就在做这个遗嘱，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重疾险也好，人寿险也好，如果您有保单里边有这个客户福利的话，您可以利用这个客户福利，那么去申请
0: 来建
1: 做
0: 立，
1: 这个来建立这个遗嘱。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不管是老客户朋友在继续听我们的节目，还是说新的客户朋友，那么如果您的保单有客户福利是可以利用的，比如说您现在不工作了，那么现在需要就是咨询。
0: 做个规划，
1: 做个规划，职业规划，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利用我们的这个保单福利来进行的。另外，比如说您的身体现在目前呢需要就是说调整，那么需要找一个健身方面的一些服务，那么这些呢也是通过保单福利来进行的。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保单福利每年有1000块钱的这个保单福利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您可以每年给你回复，每年都可以使用。所以这个保单福利，现在我感觉就是用的客人呢越来越多，所以
0: 是的，
1: 大家呢是在这边呢也

0: 再解释一下，如果您有的话是可以使用的。如果您的保障承保三个月以上，就可以来使用这个客户福利了。
1: 对，但好多客人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福利。
0: 是的。
1: 是吧？所以如果你也想知道你有没有福利，可以联系我们。因为我最近理赔就是帮着一个客户，我就跟他说你有这个福利，然后他用了什么呢？他是用了职业规划，就他请了一个专门的职业规划师帮他重新写 CV， 然后重新做这种 interview 的培训，然后把他的 LinkedIn 和所有的这些能够招聘的地方，能够显示他个人的这个情况的地方全部都改了。就是做成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一整套，所以呢，这个付费也是由他的这个重疾险来付的这个保这个费用咨询费，所以听上去很神奇啊。是啊，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我们来给你
2: 您会正确使用您
1: 的
2: 保险吗？
1: 你
2: 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0: 失望。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最近好多客户就是问到关于日常险，就是我不想付很多钱，但是呢我又想有一个保单，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而且我平时就可以用的。那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我们就叫日常险。那日常险的话通常就是成年人就是十块钱一周，所以一般来说十块钱一周大家都还可以负担。它可以理赔什么呢？它可以理赔看家医，然后或者是护士帮你做了一个什么项目，然后还有开药，还有就是加医给你做体检，然后还有关于牙齿相关的，一年可以理赔500，然后还有验光和配眼镜。很多人对这个验光配眼镜呢就是有误解，就是我一定要就是说怎么说呢，度数要很深或者是已经有度数的情况下我才可以用。其实你在眼睛还很健康的时候，你也是可以做一个眼部的一个验光检查，包括眼底包括眼压等等。那么如果在新西兰的话，我们会经常听到一个就是说晒伤，其实晒伤不光是你的皮肤，还包括你的眼睛。
2: 没错
1: 像我也有这个保单，那我就用它配了一个太阳镜。因为我多少有一点度数嘛，我就配了一个有度数的太阳镜，然后一个是开车戴的，一个是日常戴的。所以呢这个保单都是可以帮你来实现这一些项目哈。还有就是关于听力方面的检查，还有就是关于我们华人喜欢的针灸啊、正骨啊、理疗啊这个部分。所以这些项目每周10块钱其实是很划算的。那么这张保单一年最多的理赔额大概1600多。保费的话如果是一周10块钱，一年大概500多块钱。那么你就可以去用这张保单了。所以如果你想感兴趣这个保单保了什么内容，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咨询这个日常小保单，这个日常小保单呢，刚刚 Angela 也想了一下，特别我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就这张保单是独立承保的，不是说您一定要买什么保险，是它的一个附加险。不是，它是可以独立承保的，特别是在您洗牙齿的时候，配眼镜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用的比较多的，就是针灸方面的，就是诊所那边额外收的费用，这些都是可以理赔一部分的，还有看家庭医生也可以理赔一部分，所以理赔的内容是，挺多的，可以说是，一般就是我们就是每个人都是有哈，都有的话，一般每年洗牙的话2次，配个眼镜啊，有的时候按摩需要啊，看看家医的时候也能理赔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就是特别实用，而且呢价格还便宜。如果你也想寻求一个价格又便宜非常实用，当然不是说你要理赔多少金额哈，刚刚安哲磊说了这一年可能理赔1600块钱，但实际上您真正花的钱还是有限的，所以基本上呢是能够就是全部理赔回来的。那么如果您想咨询这个日常小保单，您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我们都可以帮您来就是解读一下，当现在目前这个日常小保单怎么来使用，每一项的理赔额度是多少都会告诉您。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就可以加上了微信。最近我还有听到一个就是新闻里在讲说可能要严查这个有房屋贷款但是没有房屋保险这个情况，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因为如果一旦银行发现你的贷款是有的但是没有房屋险，那么你就会有存在风险，因为银行不会承担这个风险，所以不要为了省钱而冒很大的风险。而且我们其实生活在新西兰，这如果你在这已经生活了半年，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半年这个天气的变化就是极其不稳定的，可以说一会儿风一会儿雨哈，然后而且这个风雨的话都是非常有的时候会到这种灾难的这个级别，所以呢不要把自己置于这个风险之中。所以我那天听到新闻我就在想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哈，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还在线，你还在保障之中。如果你觉得价格贵其实你可以把垫底费调高一点，
2: 是的，
1: 毕竟发生的几率还是小的，但是不是没有。
2: 没错。
1: 所以呢，你可以就是有一个保险存在，但是呢，如果一旦发生的情况的话，你可以自付额多一点，而不是要没有。那么这个情况是绝对不好的哈，不要这样做。
2: 是的。
1: 还有的话就是，有好多客户认为，在这边就是看医生太难了。排个加一，说我的加一要等两三周，然后一付呢就是100多块钱，就是有145，这个客户是他的是145，就诊一次，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的保险里面本身就有免费的加一，你为什么不用呢？你就在他的这个保险的 app 上回答一下你现在的症状，他会问你有什么什么样的症状，然后你回答了以后，他就会出现一个选项，是联系你的加一。还是联系我们的在线加医，那么这时候你选择在线加医，通常的话在24小时之内就会有在线加医，一个真的医生给你打电话，给你问诊，然后如果你需要去做任何的仪器检查或者是做推荐，这个医生都是符合要求的。所以实际上你的保单里有很多附带的这些选项，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都认为我是买了一个保险，但是怎么用不知道，它包含什么样的小的一些项目也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个是很吃亏的。那么如果你也有保单的话，不管你有什么保单，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告诉你你的保单有什么你不知道的事情，对不对？
2: 因为保单里确实是有很多你
1: 也很条款
2: 的地方，可能经常不用的一些地方。另外，刚刚安特说到就是在线加一哈，我也想到就是说有一些客户朋友呢就问我们，就是说咱们这保险里边有没有体检？因为咱们华人就特别关注这个体检，国内比较盛行嘛，就是做体检。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保单里边，虽然有些您可能用不着加这个体检的项目哈，但是咱们每年实际上，比如说验血也好，验尿也好，这些都是免费的。您可以做个全血的检查，在新西兰验血里边，它是可以包括肿瘤的这个筛查的。您可以跟医生说，我要做这个肿瘤筛查的这个验血，一旦发现任何，如果您要是所有的指标都正常，那说明您没有这个风险，不需要像我一样，我需要什么拍片啊，需要怎么样，这个扫描啊，这个是说血液是内部是最准的，您没有这方面的风险。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风险，比如说有任何一个指标不正常，那医生就会给您开这个转诊信，到相应的这个专家部门去看，那当这阵儿的时候，您的这个保险就可以启动了，因为您可以看私人的专家，可以进行私人的这个检查，可以进行这个就是后续的话，比如说有手术住院啊，这些都可以走保险，而且同时比如说您的保险又可以海外就医，你还可以选择去海外进行手术。所以这一块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的问题就是说，虽然咱们保险里边可能您要加这个就是免费体检的这个项目，基本上的客户都是没有加的，因为加的话是额外付费，是不合适的，也没有必要做这块的这个额外的体检。您通过这个血液检查，那么就可以测出您的这个情况，没有任何情况的话，您不需要看，也不用担心。那如果要是有的话，那您就是进行这方面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启动保险，后续的私人专家后续给您进行治疗。所以这一块呢，跟大家呢就是再就是啰嗦一下吧。
1: 是的，所以呢你的保单你一定要知道里边有什么内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看到客户都是哎呀，真的是像客户自己说，我亏了1亿，我原来还有这些项目，尤其是这个客户福利哈，你可以用来做家庭这个财务规划呀，或者是建立遗嘱啊，建立信托等等都是可以的，包括职业规划、心理咨询，所以这些很小的这些项目附带在你的保单当中，你是可以用的，所以你用到了以后，你就不会觉得我只是在付保费，然后拿着一个无效的东西。因为像尤其像人寿保险，通常大家都不会期待去理赔，但是它又是一个必要产品，对于家庭的风险来说，尤其是有贷款，有未成年的小孩，所以这是一个必要产品。那么如果你拥有这个产品了，它还有一个附加的一些东西，你每年可以用，那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对吧？
2: 是的，是
1: 有
2: 的。
1: 些客户说我这个固定保费以后，我一年保费才870多，你真的给我这1000块钱吗？我说不是我给你，是保险公司给你的，所以你要去用啊，你用到了，那么你就值回你的保费了。所以可以让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里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保单里边有什么客户福利，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真情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刚刚进广告的时候，我有个客户就问我，他说我现在那个保单，是不是固定到100岁的？我都忘记了。如果不是的话，你能不能帮我改到固定100岁？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快速的，他是固定到100岁，他是2017年的时候固定的。然后现在保费是180多，然后我给他做了一个报价，如果他今天买的话是540多。我跟他说，对，我跟他说你是固定保费的，很好。然后如果今天要固定的话，已经是这个价格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好处，你是不涨价的，而且是在你年龄最年轻的那一天，然后固定下来，未来你肯定是向着年龄增长去发展的。
2: 是的，
1: 所以你的保费却不增长，而且你可以持久的拥有。那么，Jenny 可以说一下，如果已经活到100岁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2: 如果您就是说真的已经活过100岁了，那么就是上现在就是说固定到100岁的保单的话，到了100岁就是不需要交保费了，那您的这个保障呢还在。什么时候出险呢？什么时候赔？所以呢，之前有一些保单呢，它是说，到100岁以后，那么它会变更保费的价格。那么你想想，就是一个100岁的人呢，他的这个保费会变更到多少钱？那保险公司肯定会进行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风险评估嘛。那这样的话，他100岁的你出险的几率高，那么他的这个价格，保费的价格一定也是贵的。所以呢，如果您是选择正确的保单，那到100岁的时候不需要交保费了，保障还在的这个保单，那么呢，您的这个选择一定是最正确的。那这样的话，到100岁不需要交保费了，保障呢还在。
1: 是的，所以呢，你一定要选择对你的产品，然后知道你的产品它的未来是怎么样的，
2: 没
1: 到
2: 错。
1: 不同的年龄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有一些保单是你固定了保费以后，到了那个年龄，它就开始向下递减你的保额，但是保费的价格不变。
2: 没
1: 假
2: 错。
1: 设你到65岁了，你还是交每个月300块钱，但是你的保障从50万减到45，然后下一年可能减到43。
2: 是的。
1: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的内容。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尤其是你没有顾问的话，或者是你跟顾问已经失联了，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服务顾问这个部分呢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就是联系不到您的服务顾问了，或者是您的服务顾问已经一年没有帮您 review 保单了，那说明这个顾问有可能就是说，他不做了，或者是各种情况，那您现在就是说您的保单就一直就是说等于是没人接管的状态，那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免费的来，看一下这个保单。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也是男士的新的保单的客户的话，就尽快联系我们，因为大
0: 概
1: 大
0: 家乐窗帘
1: 是
0: 布面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电话81538118153811。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